0: 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二十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2: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

0: 和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1: 我们紧扣锦州精益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 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益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
2: 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
3: 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4: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 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2: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
5: 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谋定方向。
6: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 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2: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 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7: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 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

0: 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2: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习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2: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

0: 1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0: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受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处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很危险吗？你伤还没好呢，能不能不去啊？没事，你放心吧。 你怎么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记得在马赛的时候，你很喜欢跟我说话的，不愿意看见我。

0: 可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的。 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阿姨，我现在只希望你尽快离开这儿，赶快回去，忘掉这一切，忘掉这儿，忘掉这该死的外籍兵团，忘掉这一切，你明白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0: 皇夫人，皇夫人，你怎么样？好了吗？就是因为伤没好，所以才要回法国的嘛。你呢？见到那个幸运的家伙了没有？嗯，
1: 见到了，谢谢。
0: 好吧，皇夫人，真的非常感谢你救了我。
1: 你也救过我一命呢，所以我们俩一半还一半，谁都不欠谁了。<笑>
0: 那个幸运儿，他现在怎么样了？嗯，挺好的。<笑>好吧，希望他能一直这么幸运下去。
1: 你这人怎么还是这么讨厌呢？老打听我丈夫干什么？我告诉你，子丹会躲着他走的，他才不怕呢。
0: 讨厌，皇夫人。 您误会我了，感谢上帝，我现在终于可以安全地回法国了。可是您的丈夫参加的是外籍军团，我知道他们的口号永远都是“最早介入，最后撤离”。战争只要不结束，他们的部队是绝不会回来的。虽然我不认识您丈夫，但我们都是法兰西的军人，我也担心他的安危，我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
1: 谢谢。
0: 我的服役期很快就要满了，我想没多久我就会离开军队了。
1: 祝贺你。
0: 这上面有我的联系地址和电话，您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请您尽管来找我。
1: 嗯。
0: 谢谢，不过我不太喜欢麻烦别人。谢谢。您还是收下吧。我从来没想到在战场上因为一个中国女人才活下来。即使回到法国，我也为您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很想见到您。其实，我是想，我好吧，希望能跟您保持联系。
1: 不提。
0: 我们会再见吧。再见。皇夫人，记得来找我。我还想见到您。

0: 朱老板。
1: 哟，万顺，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0: 来
1: 坐坐坐。
0: 谢谢谢谢。哎呀，我都没脸来见你了。你看，上次吃饭你介绍的项目我没有参与，不过这次我可带来一个好机会呀。
2: 你就说吧，又有什么好商机？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0: 哎呦，这次可是大商机。
2: 大商机？
0: 石油。
2: 什么？石油？
0: 对，石油。我这次跟四眼到陕北去考察去，好家伙，那就遍地石油啊，就等着人去挖它去了。你挖出来它就是钱，大把大把的钱呐。
2: 我说万顺
0: 啊，
2: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0: 你跟四眼说的一样，我这人就是爱折腾。
2: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有想拉我入伙是吧？
0: 我正是有这意思。
2: 不瞒你说啊，我现在的胃口都没你这么大，而且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石油这事儿听着好，虽然国家支持，但这风险也大。二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事儿还得你自己干。
0: 是，这个
2: 二栓，咱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
0: 啊，
2: 有什么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0: 这说不出口，
1: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咱们这交情，你就说吧。我是想跟您借点钱。嗯，
0: 开石油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这钱刚投到项目里，手头上又不多，就怕你不够。
1: 哦，不够没关系，我到别的地方再想想办法去。
0: 哎，这样吧。
1: 我先给你10万，等过几天啊，资金周转过来，我再给你，怎么样？太好了，10万就跟我启动了，这个，哎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啊！我先安排一下。
1: 嗯，
0: 今天晚上咱们一定好好喝一杯。
1: 喝，这就一定要喝，
0: 不醉不归啊！
1: 谢谢，
0: 还跟我客气什么？
1: 太好了。

0: 哎，你要搭车吗？
1: 你好，谢谢啊，
0: 上来吧。
1: 我想去前面的那个地方去。
2: 哦，那里啊，
1: 那儿，
2: 那里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小城市。
1: 我可以在那儿挣着钱吗？
2: 可以的，可以
1: 挣钱
2: 可以。
1: 哎，
2: 现在这里人很少，很好找工作，钱不多，但是很好生活。你是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吗？
1: 我待不久，我还要去法国呢。喂，妈。
3: 麦狗，麦狗。
1: 妈。
3: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还在东北吗？
1: 我还要往北。
3: 还往北？你这是跑哪儿去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1: 俄罗斯。
3: 俄罗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你这是要在那儿待下去，还是要干什么呀？
1: 我呀，不好说。
3: 哎呀，你这孩子。

0: 放心吧，啊，好嘞，放心，妈妈。
1: 都怪你爸，害你折腾的。那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啊，早点回来。

0: 琪，阿姨啊，比上个月又好了。
1: 真的？
0: 嗯，你快过来看。这么多呢。我们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1: 好，
0: 我去做菜，你赶紧。我开个红酒。
2: 行。啊！
0: 别看那贵的啊，
3: 抠门。
4: 那就把这瓶打开的喝了吧。

1: 来，恭喜啊！来，你好吗？
2: 早上贵子。
3: 够了。
1: 都多少意思？
3: 喝点，这意思呀。
1: 你看，
3: 先敬这些大哥哥们，怎么？
1: 喝点，
3: 干一杯，干一杯。
1: 牛
4: 哥，
1: 啊，
4: 师兄他真的不能喝酒，这样吧，我带他敬你一杯，行吧？
1: 不是，你要喝一杯。
3: 来，我先干为敬。
1: 来，好，来，
3: 快干，
1: 干，
3: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谢谢，谢谢大家，
1: 新婚快乐，
3: 谢谢，
1: 喝酒啊，谢谢。
3: 好，
1: 来，谢谢，
5: 都干了，喝干。
1: 哎。

0: 不能走。
1: 我能走。
0: 夫人大冷水。
1: 师兄。咱俩结婚吧。我问过算命的，算命的说，只要你跟我结婚了，就不会再有危险。
0: 阿月，我们已经结婚了。

0: 拜拜。
1: 阿宇，明天见，路上小心点。
2: 好，
1: 知道了。
0: 志雄，这个月比上个月又好了很多，你看。累了，上楼歇会儿吧。

动啊。

别！站住！

志雄，志雄，医生说了你不能喝酒。志雄，志雄，你不能喝酒。

0: 特别好吃。早知道你有这个手艺，我就把厨子给辞了，你来做吧。
1: 好啊，再尝尝我煮的咖啡怎么样？
0: 嗯。
1: 怎么样？
0: 好香啊。

找个时间去圣母加尔德大教堂吧。

对不起。

志雄，肯定是最近太累了。没事儿，你去歇一会儿吧。以后店里的事情有我跟玉琪就行了，别想那么多，去歇会儿。

0: 谢谢。
1: 你说志雄怎么能这样呢？你千万别生气啊，阿姨。等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说说他。
0: 我不生气，我只是挺担心他的。
1: 我必须告诉他，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他还想干什么呀？有什么不满足的？居然敢动手！
0: 阿云姐，志雄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不是针对我。
1: 不是针对你，针对谁呀？屋子里就你们俩。告诉你啊，刚来法国的时候，小李哥每次跟我吵架，他也想动手。后来我就给他最后通牒，我说你敢跟我动手，咱们离婚。慢慢的他就好了，改了。
0: 我总在想，他会不会在打仗的时候受到过什么刺激？
1: 刺激？
0: 所以心里会有一些阴影。我听别人说，打过仗的人心里会不太一样，跟原来的自己也不太一样。伊拉克那地方我去过，在那儿待久了，好人也会被逼成疯子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巴黎，去外籍军团问问，我想知道志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也许能想到点办法帮帮他。
1: 这样也好，我想想办法帮你问问外籍军团的联系电话吧。
0: 谢谢。

0: 您就是著名的黄太太，整个维和部队，包括我们，会经常谈论起您在沙漠的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您比传说中还漂亮。
1: 谢谢。那您丈夫恢复的怎么样了？他现在不太好，每天要喝很多酒。
0: 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而且他喝完酒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这么说，他的病情又开始反复了。当初治疗后，您丈夫的状态有所改善，但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判断太过于乐观了。
0: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您能不能告诉我，在伊拉克的时候，他到底发生过什么？
1: 有一次，您丈夫和他的战友。 奉命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遇到了汽车炸弹，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被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他从那时期开始酗酒，而经过酒精刺激，战争的恐惧、焦躁和绝望的情绪，很容易失控，这是战争后遗症的一种。
0: 那我。
1: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帮他？首先，我想你应该把他送来进行强制性的戒酒。除了强制戒酒，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去精神病院。精神病院？
1: 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对于您来说。
0: 这是最简便的，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确实会很痛苦。你能想象得到的。那么，您的决定是？不，我不会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我不会让我的丈夫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是战斗英雄。我会陪在他身边。 我来照顾他。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了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支援？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儿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0: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1: 非常喜欢。
0: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1: 好，我们到里边来。
0: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0: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了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是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0: 这么神奇。
2: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那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0: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2: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0: 尤其还是夜晚，
2: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都远离了岸上。
0: 会有恐惧吗？
2: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

0: 大的台风，它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三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这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0000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个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嗯嗯，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嗯，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

0: 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们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
1: 高
0: 浪，
1: 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
2: 对。
1: 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

0: 让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翠、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卖酒呢？
2: 为什么
0: 我们真的不能提供酒？
1: 哎、这怎么可能呢？
3: 你们这伙也太奇怪了。这样的话，
0: 抱歉、啊，实在对不起。但是我们有别的饮料可以喝。
1: 法国没有餐馆不卖酒的，你们不应该这样。
3: 算了，
1: 不卖酒以后就不会有人来了。
0: 再来啊！
4: 阿宇，在法国不提供酒精饮料的餐馆可是有自杀倾向的。
5: 这些我知道，玉琪，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0: 我能理解你，可是客人们能吗？哎，欢迎光。
6: 没有酒
1: 啊，老板结账。
0: 哎，来了，
4: 先生，你一共消费了21法郎。
7: 没喝酒也那么贵？
4: 那样，少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我来马赛出差，他们告诉我这儿有一家中餐馆的菜做得非常好吃，啊，我想尝尝。所以我打听着走到这门口一看，餐馆的名字叫阿宇，我就进来了。阿宇，你餐馆的菜做的真是好吃极了。
0: 真的吗？嗯，谢谢。啊，你稍等一下。嗯。志雄，
4: 亮阳少尉来了，去打个招呼。来。嗯。
7: 你好，我是 Leo。
8: 你好。
5: 嗯，
8: 你们俩，我试了一下。
0: 坐呀。
7: 哦，谢谢。
0: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这两天有点累，所以。
7: 没事。
4: 你过得怎么样啊？
0: 看起来不错啊。

哼，看起来，你才是不错，非常幸福。我也还好吧，不过好像还没你那么幸福。我退役后就回巴黎了。

0: 志雄，志雄，亮先生要走了。
1: 不好意思，啊，他可能真的累得睡着了。
2: 他一定嫉妒每一个男人，阿宇，这对你来说不是坏事，说明他疯狂的爱你。阿宇，那我就先走了，下次来马赛我一定来看你啊！
0: 欢迎你，
2: 好吧？
0: 那你自己多保重，亮。
2: 再见。
1: 志雄，
3: 亮，既然你已经来到马赛了，我哪有不陪你出去转转的道理？走，我陪你转转。
1: 志雄，志雄，志雄，志雄，听我说，听我说，咱们下次吧，好不好？亮先生他有事儿，他下午还要去谈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方便。咱们下次吧，咱们算了。
3: 为什么？他又不是你的上司，你也不是他的太太，你怎么知道他不方便？
2: 好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也挺好
1: 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雷木先生，真的不用了。今天实在对不起，我们
3: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对不起他？难道你跟他也是战友？你要亲自陪他出去转转吗？我们俩一起在伊拉克打过仗，我们出去聊聊战争，出去聊聊那场战争有什么不好吗？
1: 志雄。
3: 亮，我忘不了伊拉克，忘不了。伊娜，你能忘得了吗？
2: 好吧，兄弟，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聊一聊，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吧。
3: 为什么要忘？
1: 志雄，
3: 再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再忘了你脑子里还能有什么？
1: 对不起，雷木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大喝多了，实在是对不起。你先走吧，先走吧，先走，先走。好了，志雄。
3: 喂，雷木。
1: 好了，
3: 雷木，别走，雷木。雷木，求你了。雷木，
1: 没事了，
3: 雷木，
1: 走吧，
3: 雷木，
1: 来坐下。
3: 雷木，别走，雷木。求你别走！
1: 志雄，没事了。
3: 陪我说说话，雷木。
1: 我在这儿，我在这
3: 儿。陪我说说话，雷木。雷木，
2: 啊，好了，兄弟，你想聊什么？我陪你聊。

仗已经打完了，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好，阿姨中餐厅。
1: 我是十三区警察局的二房警官，请问您是庄阿姨女士吗？
0: 不是。
1: 请您尽快到我们警察局来一趟，接您的丈夫黄志雄先生。
2: 哎呀，不好
0: 了，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才你们警局有位二房警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接我的丈夫黄志雄。
3: 二房，
4: 哎，
3: 有人找你。
0: 啊，谢谢。你好，
3: 我是二房，您是？
0: 我是周阿宇。
3: 啊，跟我来吧。你认识他吗？
0: 我丈夫，黄志雄。
5: 哎，王，啊，王。
3: 你认识这位女士吗？她叫什么？
6: 周阿宇。
3: 她是你什么人？
6: 我太太。
3: 您可以把她带走了。
0: 稍等一下，我丈夫怎么了？为什么要抓她？
3: 你问他。他在公共场所酗酒滋事，还跟赶来制止他的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因为他是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这次就不处罚他了。再见。

0: 什么钱没？
1: 没见到人。
0: 志雄，志雄，几点了还不起啊？

志雄，黄志雄，黄志雄。雨鞋。

0: 黄志雄先生为什么会服安眠药自杀？
1: 不知道。
2: 资料显示，黄志雄先生是位退役军人，参加过海湾战争，他应该很坚强，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自杀的。
3: 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
2: 我听医生说，他还有过一次急救记录，那一次是因为被绳索或者刀划过脖子，请解释一下是怎么发生的。
3: 如果我要回答您这样的问题，会涉及我丈夫的隐私，我不想说，对不起。
2: 好吧，那就请您讲一下今天您发现黄志雄先生过量服用安眠药的经过吧。
3: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对吗？
0: 如果你一直强调个人隐私的话，我只有把你带到警察局进行调查。
3: OK， 你可以随便带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调查，但是我现在丈夫在急救，能不能过一会儿再问我问题，可以吗？
4: 如果患者出现咽喉痛、胸痛、有咖啡色的呕吐物，要暂时禁食1到2天。
5: 大夫，病人醒了。
4: 您还好吗？您喝了大量的酒，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我们给您洗了胃，但您还是需要留院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您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您的。好了，护士，推他去病房吧。
5: 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他没事的。
3: 志雄，
2: 哦，对不起，请等一下。
0: 黄先生，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6: 可以。
0: 您太太拒绝解释您的行为，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6: 跟他没有关系，说自己不想活了。
0: 谢谢，谢谢。

我倒觉得黄志雄是个男人，他是不想伤害你，但是他对自己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天底下他最想保护的女人，却是他无意中反复伤害的人，这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阿宇，也许他这么做是一种解脱。你没事吧？你说话呀！你没事吧？

0: 人呢？
1: 你好，他已经离开了，没跟你说吗？我不太清楚，您到服务台去问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其实我也忘不了那场战争，不过我比较幸运，记住了一些美好的东西。黄先生的战争记忆里可能隐藏了太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
1: 总觉得他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可能他害怕再次伤害我，所以不愿意露面。但他靠什么生活？他怎么生活下去呢？
0: 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男人，你们的爱情。

0: 他出走几天了？
1: 一个星期了。
0: 我有个好朋友，他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你找到黄先生。可是阿宇，你应该想清楚，找到他之后，你会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我想告诉他，我没有孩子了。

0: 周总，啊，过了前面这道山梁，就到大窑村了。
1: 吴主任对这一带很熟啊。<笑>
0: 我对全县的山山水水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不然我怎么能当赵山办的主任呢？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相信，相信，相信。
0: 上回和你来的那个四总，他已经开钻了。
1: 啊，这已经开钻了。
0: 哼，他还带了个新老板，那一投入就是上百万。
1: 嘿，这家伙。 还能藏得出这么大本事，我们和四总合作得很好，也希望和周总合作愉快哦。啊，四总他是教书的，我是农民，粗人，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还请谷主任多多担待。<笑>
0: 周总客气了。
2: 谁敲开的门？
3: 几个人呀？
2: 关键，早就开心。
3: 关键，书记。
2: 书记，吴书记，现在你都啥时候来啊？
3: 说是10点钟左右吧。哟，这马上就到了。
2: 老刘啊，你告诉他们炖肉的，不要炖的太烂，炖的太烂糊了就没有味道了。吴书记，你放心，我这次去。
4: 你看，大娘，看，瞅大爷肥，这一对羊里面，那第一个看的都是他。来，
2: 哎呀，还行呀，太阳，你说你托生一只羊就托生一只羊呗，非要托生的又大又肥，怎么一又大又肥呢？就得先挨刀了。羊啊羊，你莫怪，本是桌上一道菜。
4: 没有客来，你吃草，客人来了，你挨宰。哎，
0: 俺书记跟你说话呢，你说句话先。哎，赶紧去收拾，先生领导马上就到。哎，来走，走，哎，帮忙，来来来，二爷，你这弄个这羊还肥呢，不行，走，走，走，来慢些，行。
2: 嗯，哦，吴书记，哎，好，好香啊！吴书记，一条的羊肥味儿厚。这只羊啊，命不好，领导过来它不肥。
5: 书记，你说话真有意思。<笑>
2: 有意思？啊？你觉得有意思？这羊可不觉得有意思。
5: 啊、
2: 快快快，抓紧。啊
6: 知道了。哎呀，吴书记啊，哎呦呦，谷里送财神爷来了！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电话里说的周总。
7: 周万顺，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8: 吴书记在您地盘上还请您多关照啊！
6: 瞧您这话说的，像谷主任这么大官，跟您都是鞍前马后的，我这小书记也就是个小卒子。我没别的本事，就宰了只羊。
7: 周总可是我的朋友。 也是金县长的朋友，
6: 哎，在你的地盘上钻井，你可得配合好哦。
2: 哎呦，领导一句话嘛，小卒子只有跑断腿的份儿了，<笑>应当的，应当。哎，别站这儿了，屋里去吧。
1: 既然来了，我想是不是？

0: 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是吧？您看，那边老坟茔，那是我们大窑村，木许两大家族的老先生们都在那儿埋着呢，一左一右，一青龙一白虎。据说当年是从西安请的风水先生给看的。啊，您再看这边，这当年是一座龙王庙，闹文化大革命时候才给扒了，怪可惜的。
1: 哦，老穆啊，这么好的祖坟地，你也舍得了啊？我到县里一定给你请功。哎呀呀，这
2: 个大海航行靠什么呀？靠舵手啊！招商引资，搞活经济，这领导就是舵手嘛。
1: 何主任，哎，我来，好地方。
2: 哎呀，周总啊，
1: 穆书记今天可是下血本了，这大窑村我来了好多次，嗯，哪一次来？
0: 都没有今天这羊肉好啊，我可是沾了你的光啊！
1: 何主任，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他记住大窑村还有木百富，我就知足了。
0: 哎，咱们是自己人，你先给周总倒。
1: 哎，是，
0: 你看我们村穷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酒啊，我们管饱你喝。
1: 哎，对，
0: 您是我们领导请来的贵客。
1: 是，
0: 你看我们村穷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这酒啊，我们管饱你喝。
1: 哎，对。
0: 哎，哎，哎，这领导带来贵客来了，
1: 何叔老命去了，我先走一个。哎呦，有穆书记真干脆。
0: 我这个人啊，他不会别的，我就会喝酒。
1: 顾主任
0: 啊，今晚上也别走了，咱们就接着喝。
1: 不，我下午还有事情，跟那 好好好，
0: 哎，吃好没喝好？
2: 吃好了
0: ，
2: 这有这么好的羊肉啊，下回我还来。
0: 哎呦呦呦，好好好，
2: 哎。嗯，莫书记，哎，周总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办啊！
0: 哎哎，您放心放心，
2: 好，
0: 上车。
3: 莫书记，莫书记，哎，
0: 我等着您呢。
3: 哎哎哎，
2: 走了啊，
0: 好好好，
3: 走了。

0: 您是租先生对吗？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是租，
0: 租，
1: 周，
0: 租先生，
1: 不是租，是知。哇，你这样你也没学过拼音，
0: 周
1: 半天
0: 先
1: 是
0: 生，周先
1: 周，
0: 生，
1: 哎，
0: 好的，周先生，我们看了您的护照，您是非法入境的，您没有权利待在法国，我们要把您遣送回去。
1: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我妹妹在你们巴黎，在法国，我要找她。
0: 我们法国政府是不允许非法入境的。
1: 问题是我找不着我妹啊！再说你来你们这地方很困难，你知道吗？来不了，都不让我来，那我只能用非法入境的办法。我也不愿意非法入境啊。
0: 很抱歉，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
1: 要不然咱这么着。你们派人帮我把我妹妹找过来，行不行？咱们对质一下，你看看我就有一个真妹妹了，行不行？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你们被压着，行不行？
0: 请进。
2: 您能来一下吗？我们在马赛找到她妹妹了。
3: 喂，你好。
4: 你好，你是周阿宇女士吗？
3: 我是周阿宇，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这里是法国移民局，请你马上来一趟巴黎。有一个非法入境的亚洲人，自称是你哥哥，请你来确认一下。
3: 我马上去巴黎，我马上过来。

0: 我没事儿，我好得很，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也没发过钱，对我可好了。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怎么能长大了，跟那个人一模一样，连口气都一样？
0: 我怎么能像他呢？我最不像他就是像他。我眼睛成都不熟。啊？我开玩笑的。 其实这次来，就是他让我来看看你。那个人和我妈还好吗？好，特别好。妈也好，你个人也好，能吃能喝的，还那样。你好吗？
1: 挺好的，
0: 好就好，好就好。

0: 他们说要遣送你回国。
1: 这么早就让我回去？巴黎还没看着，遣送不挺好的吗？遣送白给飞机票。白吃白喝，白让你坐上十几个小时，你就回北京了，然后你再转那边去，多好啊！钱送好，钱送好，不花钱就好。能看着你不挺好的？
0: 哥，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啊。
2: 我不喜欢这个建议，你这么说可真是。不，你什么也不能说。不，真的，你确定？那好，那我再打给你。好的，好，拜拜。你好，阿雨，你在哪儿？不会吧？你在巴黎？我看了移民法，可能适合你哥哥目前处境。所有关于移民的法律条文当中，只有现在就申请难民居留权，他才有可能留下来。除此之外，恐怕哪个律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
3: 为什么只能申请难民居留啊？
2: 因为移民局已经查证了你哥哥非法入境的事实，并且登记在案了。如果你们不提出申请，我想他们将会在最近一两天就把你哥哥遣送回中
3: 国。可我是他亲妹妹，她是我直系亲属，我在法国是有居留身份的呀。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以你现在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可能被移民局所接受。即使这一切你都有。你的哥哥现在毕竟是非法入境，他也必须先被遣送回中国，然后你才能够根据移民条例按法律程序重新提出申请。
3: 这是唯一的途径吗？
2: 是的。我先去找移民局的朋友试试看。
3: 谢谢。
4: 你好。
3: 你好。
4: 给，法国移民局同意向你发放难民居留申请表，一共是两份。

0: 一份是中文的，另一份是法文的。给你的这一份是中文的，请你仔细阅读。阅读完以后，我会帮助你填写法文的表格。
1: 写死亡、酷刑、非人道、侮辱人，对不起，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讲的这个什么持不同政见呢，受到当局迫害，遭遇不同待遇，还有什么人权受到侵犯，这什么意思？
0: 很简单，既然申请的是难民居留，那么你就有义务说清楚，你之前有没有因为参加反政府的集会或者是游行，当局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发表了什么对当局不利的言论而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有诸如人权、自由、财产被无理剥夺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申请的理由。
1: 不，OK，那个，因为这些事儿我是没发生过。你说这些东西，没有。
0: 我说的是比如，这样吧，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反对你们政府的许多错误行为，因此你活得很压抑，很不自由。丧失了基本的人权，所以你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才会要求到法国来寻求避难。这样说你可以接受吗？
1: 不是，我没经历过的事儿，你凭什么让我这么说？你这扯淡的，你让我在这捏造呢，我不能这么写。
2: 哥，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咱慢慢说，啊。
0: 这并不是捏造，因为据我所知，你的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作为一名合法的纳税人，政府不但不给你发放财产保险金、生活救济金，还让你独自承担你的债务，这就是你受害的事实。
1: 我跟您这么说啊，说我这个眼睛上着火呀，
3: 咱爸，
1: 我爸他好心
3: 的
1: 给我修这个电插头，他不是故意的。其次，这个为什么说保险公司不给我保钱？人家凭什么给我保？我没有投保，人家为什么给我保？其三，我欠的债是我个人欠的，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不能让我瞎写在这儿。
0: 你刚才所告诉我的这一切，你可以选择不写到表格里面，我们只写发生的事实，恐怕你必须这么做。
1: 那就说你们让我写的，实际上是一个你们觉得是事实的事实。
0: 没错，你穿越了整个欧洲才跑到这里来，不就是要想方设法留在法国吗？如果你想留在法国，就需要对你有利的事实。明白吗？
4: 回中国的飞机几点？
5: 上午10点。
4: 警察会穿过巴黎市区？
5: 会的。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
1: 办；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

0: 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0: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1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0: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0: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

0: 基于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之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十月十一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2: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2: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5: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万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川薯，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天新政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5: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处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

0: 园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没事儿，哥，没什么丢人的，咱不往心里去啊。丢人？这有啥往心里去的？我一会儿他们说专车，带我去逛他们巴黎，然后我就能跟别人吹了。我说我巴黎都转了。
1: 那你妹有本事了，就在巴黎买个大房子。把你接来住着，天天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
0: 你将来我再来你们巴黎，我就站在他们说的那个什么螺旋门那，我就
2: 是啊，
3: 凯旋门，
0: 凯旋门，我就喊，我说我是阿宇他哥，我看他们谁还敢啊？谁不给我带路啊？

0: 你在巴黎不容易，都是辛苦钱，哥不要啊。
1: 拿着吧，他们需要钱。
0: 要
2: 你们该走了，走吧，走吧。
3: 保重身体啊！别哭啊！别哭，别哭，别哭！你比哥强，你会好啊！听见没有？别哭啊！别哭啊！别哭！
4: 哎，抱歉，等一下，我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3: 谢谢你啊，欢迎来中国啊！
4: 很抱歉，我没能把你留在法国，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我取钱，这是介绍信。
1: 120万都取了？
0: 都取了。
1: 有预约吗？
0: 有预约。
1: 你等着啊。
0: 哎。

0: 不是说那个温州老板今天要在咱们村开始钻井吗？
1: 谁告诉你的？
2: 全村人都知道啊。答，你不知道啊？
1: 哎呦，我这闺女消息可真灵通啊。嗯，
2: 我打算一会儿把咱家羊都赶去看热闹，听说可多人去了。答，你不去啊？
1: 你去吧。
2: 哦，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3: 呵呵，早点回来啊。
2: 啊，哦是。妈，每次羊一出门你都是这句话，你能不能换一个呀？
3: 哎呀，你这丫头啊，就你这脾气，我看谁家敢娶你。
2: 跟人娶更好，我赶一辈子羊。
3: 好啊，我就看你赶一辈子羊。

0: 爸，快把衣服换上来。
1: 换什么换？
0: 哎呦，你什么脑子啊？啊，不是你说的，你今天要去参加钻井的典礼吗？啊，你忘了？还说县上县长都要来，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看你，哎，你还能穿这身邋遢就去？
1: 邋遢怎么了？邋遢是中湖人的本分。再说，我说过我要去了吗？
0: 哼，你能不去？
1: 我去干嘛？
0: 哎呀，行了吧，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知道？啊，没完没了的替呀，还不就是想让人叫你一声请？
1: 怎么着，他还不该请我呢？
0: 请什么请啊？那电话不都已经打过来了吗？
1: 所以
0: 我说你呀、啊，你就是摆谱摆惯了。
1: 所以啊，我就是书记，你呢就围着锅台做饭。
2: 开钻的怎么样？钱带来了没有？
3: 带来了。
2: 带多少？
3: 看看，我把厂子都抵押出去了，120文都在里头呢。
2: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钱带来了，银花。你知道吗？卖狗那点钱，还有我借的那点钱，只够钻头开钻用的。开井队一进来呀，人吃的马喂的，没钱没钱一分钟都玩不转呢。我正担心这事儿呢，你钱就进来了，我的好老婆。
0: 哎呀，我说你这。什么事儿到了你这里呀、啊，就那么云山雾罩的？
1: 他来接我呀，我还是这事儿；他不来接我呢，我还是这事儿。我穿衣服不是给别人看。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啊，快来，赶快换上啊！一旦人来请你了，你说那现换好看啊？
1: 嗯，县官不如县管，我就是让他要知道，在大窑村这个地方啊。是我说了算，我不去呀、啊。嗯，就是要试试他的眼力。他要是连这事儿都看不明白，那里滚蛋也就不远了。
4: 冠胜哥，
2: 哎呀，
4: 哎呀，冠胜哥，
2: 四眼，四眼呐，
4: 冠胜哥，
3: 四眼，
4: 恭喜你啊！
2: 恭喜什么呀？你太厉害了。你不但钻井跑到我前面，都混上车了。
4: 哎呦，万顺哥，我跟你说
2: 啊，
4: 我那回去之后啊，老同学来看我、
2: 啊，
4: 我就把咱们在陕北考察的事儿跟他讲了。他们一听特感兴趣、啊，就约了几个老板一起来了。
2: 太对了，我跟你讲。老顾总，
5: 听着呢啊。季县长，
6: 胡主任，你们两位大忙人，这么忙还都来了，你看我真是没话说了，两个字感谢。四个字，十分感谢。来来来来，主席台上坐吧。
4: 哎，对对对，请请。
7: 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应该是你们这些温州老板呐、啊。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服务员。
2: 哎，县长县长，领导们啊，要坐，我的温州老乡也要坐啊。
8: 来吧来吧来吧，
7: 啊，恭请不如从命吧。
8: 行行行行行行行。
9: 林队长，
10: 好，
9: 辛苦
11: 了。啊，县长，请坐。
4: 来来，坐坐。
9: 周总，顾百富怎么没见
2: 啊？啊，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哎，你坐，你坐，你坐。啊，为了对领导的光临表示感谢，我们奏乐欢迎。四眼，你过来一下。哎呀，我得赶快去找那个穆百富穆书记。
12: 这领导都来了，你现在走，他是不是忘了？
2: 不可能忘啊，他怎么能忘了呢？就算他忘了听到这锣鼓喧天的，他也应该知道了。
12: 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你快快快快快走！
2: 你帮我看着啊。
12: 放心好了，走吧走吧。
2: 穆书记，穆书记。 穆书记，嫂子，我找穆书记。
0: 他不在呀、啊。
2: 哪儿去了？
0: 说是到村部去了。
2: 我去找他去，我找他，谢谢谢谢。
0: 慢走啊。
2: 哎。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
5: 穆书记不在呀、
2: 啊。啊，这上午没来吗？
5: 来了又走了。
2: 哦，老会计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5: 这我还不知道。
2: 是不是走的？
5: 有一会儿了。
2: 哦，好，谢谢谢谢。穆书记，哎呦，我可找到你了！你在忙什么呢，穆书记？
10: 啊，忙点小事，小事。那个上次陪谷主任来的那个县政府的小张，你记得吧？
2: 哎，
10: 他不知道怎么着就看上咱们这羊头骨了。哎呀，这东西在咱们这儿一堆一堆的，我给他选了一个。哎呀，一看那白不拉呲的，也没什么看头。我就找齐老师给他上点颜色，怎么样？漂亮吧？
2: 穆书记，今天我的井开钻呢，今天头一天呢，您得到场。小张来了，小张来了，你带着这个一块给他。
10: 哎呀呀呀呀，那县领导来了，那是开脸。我这小卢子去了也是半斤，不去是八两，不去了。
2: 穆书记，我刚才还到您家去了一趟，嫂子说您来上班了，我就马上奔村部来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今天得赏个脸呐，
10: 周总啊！
2: 哎，
10: 您这话说的，您看，您那么大老远从你们那个叫
2: 温州，
10: 温州是啊，从温州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是不是？您看。哎呦，今天开钻你多忙啊，比那娶媳妇儿还要忙。您还到处找我，还要接我去，你就是说让我怎么说呀、啊、这事
2: 儿？穆书记，你什么都不要说，就算我周某人求求你好不好？
10: 哎呀，
2: 好不好？好不好？
10: 周总啊，你看你这个既然已经到我们大窑村了是吧？
2: 啊，
10: 就算我们大窑村的人了对吧？
2: 那当然了，
10: 既然是我们大窑村的人叫我对吧？
2: 是。
10: 那我肯定得去啊！
2: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穆书记，请请请，
10: 走走走
5: 走，
10: 哎哎哎。

0: 老莫啊，你这书记当的 party 大呀！啊，本乡本土的还让周总亲自去请。
1: 哎，不是，那个金县长大人，小民不敢，小民不敢。
2: 热乎。

0: 老师给你上点颜色，你看这花花绿绿的多漂亮。
1: 我要的就是那个骨头味儿。你这一上颜色，白白糟蹋了一个好羊头了。
2: 老穆啊，老穆啊，你说你这个人
3: 呐。刘总，哎，时间到了吧？
4: 到了，到了，
3: 那就开始吧。
4: 那就请县长宣布吧。
1: 哎，我凑什么热闹？要宣布，让老穆宣布。
2: 对，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啊。
0: 哎，不行，那个羊头的我都没搞好，这一宣布不定宣布成什么样了。您这还是首长请。县长大人，哎，
5: 我宣布大窑村一号井工程现在开始。

0: 哎，
1: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李队长，
1: 这油井呀，我不知道打了多少口了。像开工仪式搞这么红火热闹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呀。您呀，好兆头，就等着发大财吧啊！您就等着瞧好吧。
0: 谢谢谢谢，啊。吴书记，
2: 周总啊，
0: 哎，
2: 你这架子也升起来了
0: 啊，
2: 也开钻了，
0: 哎，
2: 这什么呢，也得找一窝啊，
0: 啊，
2: 您就搬我们家去住吧，我那是石窑，不是土窑。
0: 有您这句话，我就很感谢了，不敢太麻烦了。
2: 啊，您说麻烦的太客气了，你大老远从温州过来，跑到我们这儿来投资，这是我们村的福气呀、啊。
0: 吴书记，
2: 哎，
0: 我有住的地方了。
2: 您从温州把房子背来了？
0: 房子没背来，那是陕北老黄土的人
2: 哦，
0: 早算是给我准备了一口窑了。
3: 往这边走。
2: 嗯，
3: 我说的就是这儿，穆书记。我来这儿第一眼我就看到这窑了，这窑跟我有缘呐。
2: 哎呦，您知道这窑是干什么的吧？
3: 窑还能干什么？
2: 哎呦，周总啊，在我们这儿窑跟窑可不一样啊，有些窑呢是住人的，有些窑呢是住羊的。哎，这孔窑啊，很久以前它就是住人的，可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就改成羊圈了。
3: 这窑这个东西，它要是羊住了就是羊的家，它要是人住了那就是人的家了，是吧？
2: 那不行啊，周总，你们大老远从温州来，怎么能让你们住羊圈呢嘛？
3: 穆书记，你说那石窑虽然舒服，但离这儿太远，我这孔窑它抬腿就到，住这儿比较方便。
2: 你看连个门都没有，怎么能住人呢嘛？
3: 门好办，
2: 嗯，
3: 修一修能住了。
4: 这什么味儿啊？
3: 石油味儿，越大越好。
2: 邱总，您真会说说笑话。这羊粪蛋子味儿，您能闻出石油味儿来？
3: 羊粪味儿好啊！我这洲际石油公司的总部是什么呀？现在就是一棵庄稼苗。这庄稼苗挨着羊粪味儿住，它越住越长，将来一定能长疯了。你说是不是，穆书记？
2: 长疯好，长疯了，我们村也跟着沾光了。
3: 哎，是是是，
2: 哎呦，你看，我来帮忙。
3: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是，您是书记，您是书记，您跺跺脚，那黄土坡都得颤悠，不敢让您劳动啊。
2: 那行，那改天有空的话，我请你喝酒。啊，缺什么东西上我们家去拿。
3: 也好。您看我这儿，别说是坐，连站个人都不方便。等我收拾好了几天以后，我请你来我们家当客人。
2: 周总啊，

0: 在我这地盘上啊，您有什么事儿，言语一声啊。现在不是生产队那会儿啊，分到户了，嗯，刺头比较多，又调皮捣蛋的。您言语一声，有我一句话，您就放心好了。
1: 毛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真是，陕北这个地方人憨厚，实在人多，不会有人来调皮捣蛋的。
0: 想儿子想疯了，
2: 谁呀？
0: 是我儿子。
2: 卖狗，
0: 真是啊。

0: 八爷，八爷，您在这儿看什么热闹了？
1: 二世百富啊！啊，我哪有闲心看热闹啊！啊，这帮龟儿子，离咱们祖坟那么近，那在地下咕咚咕咚的钻那么大个窟窿，会不会把咱们祖坟的风水给放了？
0: 哎，不会，您放心，远着呢。
1: 我不放心，我这心里头啊，总是咕咚咕咚的嘀咕着呢。
0: 八爷，风大，我扶您回去。
1: 你扶我回家？嗯嗯。嘿嘿，就凭我这身子骨，哎，要是真把风水放了，看我不把他的头撒成两个把勺，这条狗头长得结实，来，气死我了！哎
0: 哎，不生气，哎、不生气，哎，
1: 咋不能不生气？
0: 今儿风大，哎，
1: 帮龟儿子，嗯嗯，
0: 哎，好，嗯，这是这是，
2: 嗯，爸，嗯，你看见没有啊？那个钻油的东西可大了，哎呦，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钻出油来呀、啊？
3: 我怎么知道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4: 走吧，进屋。

哎呀，找了个灯。哎，这女人的手就是小，稍微收拾一下，这家的样子就

0: 周叔。
1: 哎，何何，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
2: 周叔，俺达进来来看能不能帮着干点什么。啊，
3: 你达？
1: 陕北这块儿管爹叫达。
3: 哦，达。
0: 俺达叫穆百富。
3: 哦，穆书记的闺女啊，来这儿就是客，不用你帮忙。
0: 我不是客人，俺达说你们才是客人呢。你们到这儿来挖井，挖出油来了，俺们全村人都跟着沾光。
3: 多会说话呀，这姑娘。
0: 那婶，俺帮你糊窗户纸吧。
3: 哎，咱一块儿来。哎，不能这么抠，把手抠疼了。
0: 没事，婶，这要不抠下来啊，不好糊。
3: 一贴纸就好了，来。

0: 何贺，干啥呢？
1: 唱歌呢，没听见、啊、
0: 听见了，好，好听，你再唱一回吧，我喜欢听。
1: 你喜欢听我就唱啊。
0: 那你要不唱，那我唱你听，行吧？
1: 我不听。

0: 我怎么觉得那个老周姐不像是什么大老板啊？
1: 怎么不像？
2: 哪有大老板住在羊圈的呀？
1: 你小孩子唧唧的懂什么呀？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是真老板才能竖起这井架子。你知道这个井架子值多少钱？那井架子有多高，那钱就得落多高，所以那井架子就是钱垛子。
2: 啊，是吗？
1: 啊，
2: 那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钱垛子，我才不会住在羊圈呢。
1: 南方人能吃苦，别说羊圈了，就是随便搭个棚子也能过日子。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那么有钱，够吃一辈子两辈子的了，干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个穷地方来呀？图啥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温州人呐，能跑到咱们这儿来的，那都算是近的。在外国呀，隔山隔海的，多了去了。南方人跟北方人就是不一样，越有钱越想钱呢。
3: 樱花，你能来啊，我只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你看我们现在油井也开钻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窝了，我周万顺马上就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今天来陕北不是为了一口井来的，我是为了十口井、一百口井。
4: 你先听我说、我不管你打一口、十口、一百口井，见着油才算数。第一口井都没见一滴油呢，你还往里投？我告诉你吧，你投多少都白投。
3: 你怕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没看到吗？一路上有多少个油井架子都在采油呢，一辆辆油罐车都在运油呢，那是什么呀？那是钱呐！多少人发财了，那要不赚钱人早走了。我那个工程师告诉我，我们这口井每天的产油量，它没有十吨也有九吨半。那现在的油价是每一吨至少1400块钱，你想想看，我这口井每天要替我冒出多少钱来？
4: 那我等着看。
3: 那你也不能光等着看。我今天呢已经核算过了，除了你带来的钱之外，应该还需要个10万到20万。好，你回温州去把那抵押的厂子卖掉，先把欠人家的钱还了，然后再把剩下的钱带回来。那会儿咱这口井就该出油了，咕噜咕噜。
4: 亏你想得出，要卖厂子我可舍不得。用这个。
3: 老婆，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存折啊？
4: 这可是阿宇让卖狗带回来的，本来不想给你的。
3: 哎呀，我的好女儿啊，这下钱就够用了。我说我女儿没忘了我吧。

0: 麦狗，麦狗，哎，看，别看了啊，回去睡觉去。
1: 哥，你觉得有点不对啊？你看啊，赵亮，
0: 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周围都没有油井，您都是在边上建的，
1: 是不是这地方就没有油？你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0: 麦狗，你一天到晚看这地图，看这书，有什么用能看出油来吗？
2: 你要是能看出油来，那图书馆的人都挖出油来了，是吧？你赶快回学校，赶快回学校，
0: 你不能不相信科学吗？别想人类是科学，走，走。
2: 哎，
0: 哎妈，
2: 你干嘛？
3: 我给你送件厚衣服。
2: 我不用，我回去睡觉了，我不愿跟他在一块儿。
0: 加件衣服吧。
2: 哎呦。
0: 我不冷，我懒，心里有个石油，就该火一样，不冷不冷。
2: 嘴怎么啦？
0: 药，你病了万顺？
2: 你听这声，病进得来吗？
0: 没病，你这吃什么药啊？哎，我的好媳妇儿，我骗你的，我跟你开玩笑呢。
2: 你有点正经的行吧，万顺？真的，这是陕北的小点心。
0: 来，你也尝尝。你直接张嘴，哎，好，嚼一嚼，嚼一嚼，好吃着呢。哈哈哈哈哈！陕北特产红辣椒。哈哈哈哈哈！
2: 万顺，
0: 我守在这儿，守时间长了人犯困呐。我想怎么办呢？我想到小辣椒，哎，嚼几个辣椒，人马上就不犯迷糊了。
2: 你这熬鹰呢你？
0: 迷糊了，回去睡一觉去。你不回去，让我陪着你。我又不是小孩，要什么人陪啊？你不是小孩，你还以为你是大人呢？你是小孩，你还是那八头牛拉不回来的小孩。樱花啊，等哪一天我们出游了，发大财了。 我们就回温州去，给麦狗，给我们两个，各盖一座大房子，给麦狗娶一个漂亮媳妇儿。我一天要吃八顿饭，顿顿有肉。
2: 就你这个种地的周万顺，你还会享福？我跟你说，你就是挣下个金山银山，你看吧，你照样玩命去挣钱。
0: 我周万顺是那种人吗？
2: 行了。
0: 你别三两鸭子二两嘴，回去睡吧。嗯，啊，那节省人力，我回去。
2: 嗯。
0: 哎，那手电筒。
2: 在这儿呢。走吧。啊。

0: 你看你，不是告诉你回去睡觉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也不想回来，我不放心呐。
0: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怕我把你这个破井拐跑了？
1: 我倒不怕你把井拐跑了，我怕别的。你说这荒山野地，深更半夜。

0: 夜的，做一个光鲜的小媳妇在那儿，那万一来一个陕北大汉把你给抢跑了，
1: 我怎么办呢？
2: 哎呀，你有点正经的吧，万顺。
0: 啊，说正经的，说正经的吧。我实在睡不着，那就起来看看吧，陪陪你。

0: 这丫头怎么回事还不来？哎呀，我已经叫了一遍了。嗯。爸爸。啊！你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呀。
0: 哎呦，快点儿！你打等你吃饭呢。
1: 哎，就来。
0: 快点啊！
1: 怎么回事？你那嘴上沾的什么呀？红色的？
0: 是吗？可能是剪窗花剪的吧。哎呦，你这孩子呀，毛手毛脚的，那剪窗花怎么还能剪到嘴唇上？行了，你吃饭吧。
2: 太远了啊！
1: 啊，
2: 早点回来。
1: 知道了。

0: 哎，格格，
1: 嗯，
0: 这都是你家的羊啊？
1: 嗯，是。婶儿，你刚才在那儿看啥呢？
0: 我看看他出没出油。
1: 哦，那我叔咋没来看啊？
0: 他看了一晚上了，这会儿睡呢。
1: 那卖狗哥呢？啊，
0: 他到人家井上去看出油窍门去了。
1: 那得走多远啊？
0: 大小伙子怕什么呀？
1: 婶儿
0: 啊，
1: 下次卖狗哥再去，你让他去俺家把你的自行车骑上吧。
0: 好，那我替卖狗谢谢你啦。
1: 不谢，俺达说了，说你们来这钻井，我们得谢谢你们。
0: 和和真懂事儿，这么会说话呀。
1: 那俺先走了，婶儿。
0: 哎，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

0: 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六十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三块一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三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
6: 走走。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

0: 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小妹妹，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2: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1: 大叔啊，你别往下
3: 走了点，别往索上走。
2: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4: 月球绕地将在一周最长时间与最短时间。

0: 好主意。
1: 北上海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堑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两米一个人，两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0: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2: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条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3: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4: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业性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5: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5: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7: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

0: 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拖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哎，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四分唱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子沸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

0: 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机房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班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2: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3: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4: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5: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7: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

0: 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入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四季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为咱们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一万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

0: 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
0: 特
1: 是一
0: 别
1: 种
0: 是，
1: 海洋环保意
0: 哎，
1: 识，
0: 一
1: 是
0: 种环
1: 吧？
0: 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

0: 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1: 这是认知吧，
0: 认知。
1: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这个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0: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1: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0: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1: 独有的，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0: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1: 非常喜欢。
0: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1: 好，我们到里边来。
0: 好，
1: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0: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1: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上、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了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是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0: 这么神奇！
1: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0: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1: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

0: 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呀，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个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儿。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

0: 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

0: 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这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了。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咱们把贺年这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吧，怎么办呢？这
1: 最近啊，我们团的慰问演出安排的特紧，说是那个志愿军战士都已经归国了，听说有好几个军呢。说这福子怎么也没信儿？
2: 小白道的，也没个信儿，不会是？
0: 不会是，舅妈，不会是啊！真那什么的话，政府早就发通知了，不是？
2: 那倒是的，我也说，他要是真没了，你说那政府？我是说呀，贺年大了，他明白事儿了，老这么瞒着他不是个办法。那孩子他说的对呀，他有仨奶奶，仨叔，一个太爷爷，一个严正生爷爷，还一个高禄山爷爷。他还不姓严，他姓冯。哎呦，这该亲的不是亲的，这该厚的又不是厚的。我要是贺年，我也犯糊涂车子。宽子。依我说呀，你就认了他吧。我觉着这会儿，兴许是时候。
3: 女官，你回头跟贺年说，冯大福就是他的亲爹，秀妈就是他的亲奶奶，你可一定得跟他这么说。千万不能改口。
4: 看你的意思，就是你不想认他了。
3: 自个儿的亲儿子，何尝不想认？
5: 那你就认了吧，那还啰嗦什么呀？
6: 现在咱这院里也没外人，我也不想瞒着大家伙。
3: 就头两天，云南地方政府来了两个人，找我外调。说是他们抓了一个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他们想找我问一下这俘虏啊在部队里的情况。

0: 我呢，就咬死了，说我压根儿就没去过云南，也不可能认识这个人，因为那段时间我档案里边写的是在务农。
1: 哎，宽儿啊，你说的这个，人家上头都信吗？
0: 相信和不相信都不打紧。
2: 干嘛？李辉，
0: 说句最不该说的。如果福子哥真的牺牲了，那无论怎么说，贺年都是烈士的后代，这是这孩子一生的大事儿。咱们这些做大人的，不能不为了孩子的政治生命着想。
3: 嘿，这生命就生命呗，这人不都是为自己个儿活着吗？什么这怎么叫政治生命啊？这什么？
1: 对，有这么一说，这很要紧，政治生命很要紧。你说话。
0: 爸，穆春花女士，为了贺年，我说什么您二位甭不爱听啊。
4: 说。
0: 哎，往后啊，贺年跟我这俩弟弟也甭另什么叔侄关系了，孩子之间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啊。而且，贺年从此以后，就我秀妈这么一个亲奶奶和高禄山这么一个亲爷爷。至于我们前院的这些。孩子们愿意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随他们去，谁也别言事儿了，成吗？
1: 没错，为了孩子呀，就听宽的，可以。
3: 嗯，
1: 可以。
0: 哎，哦，还有李辉，你都改嫁了，跟我爸我妈别拘着老理儿了，行吗？
4: 成。
0: 那咱们就今儿就都说好了啊，打今儿起，我们就叫贺年的大号叫冯贺年。谁都别叫秃噜了。
4: 成。你知道吗？你刚出生的时候特别可爱，然后你振生爷爷呢和翠青奶奶又恰巧没有孙子，所以他们就认你做了干孙子。他们可是把你当亲孙子带呀，所以你在这个家里辈儿就小。但是你姓冯，你爸爸就是冯大福。
5: 妈，我知道我爸爸是冯大福，可是您为什么住前院的东厢房？我舅舅为什么住跨院的小破屋呢？
4: 你舅舅他，
5: 我小时候记得咱们三口人也住跨院的小破屋，怎么后来搬到前院住大房子了呢？
4: 你爸从前是地下党。他的公开身份是咱们庆邦居的二掌柜。这解放以后呢，你振生爷爷呀，想让你爸留在咱们严家大院，所以咱们就搬过来了。
5: 我还是不太懂。
4: 哎呀，你慢慢就明白了，睡觉去吧。
5: 嗯。

0: 先期归国的志愿军接待和安置工作一定要做细致，要做好，不能出现纰漏，知道了吗？
1: 李部长，冯大福同志的妻子和儿子找您，
0: 快请进来，
1: 快请进。
0: 你们先去吧。
2: 这就是我们李部长，你好，李部长。
0: 你好。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就是郭炳慧同志对吧？
1: 啊，是，我是郭炳慧。啊，这是我儿子冯鹤年。叔叔好。
0: 你好，小鬼。
1: 请坐吧。哎，好，
0: 请。
1: 李部长，板门店的停战协定早就签署了，归国的志愿军也已经回来第三批了。我和儿子想了解一下冯大福的情况。
0: 是这样，冯大福同志呢，暂时还没有回国，是他主动要求到三八线去驻防的。不过呢。
1: 我估计李换房的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4: 那这么说，
1: 福子他还活着？是啊，
4: 儿子，你爸爸他还活着呢！太好了，
1: 冯大福同志不但还活着，而且还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他可是我们的大英雄啊！
4: 叔叔，那我。

0: 爸爸为什么那么久都不跟我妈妈联系啊？
1: 小鬼，部队有纪律，在许多方面呢，我们的行动都是要严格保密的。
2: 快去叫你奶奶。哎，
3: 算你来啊！
2: 啊，妈，啊，我孙子还活着呢！
4: 啊，什么？这大喜呀！
3: 哪儿的信儿啊？
5: 这是哪个？
6: 奶奶，爸爸立了战功，他呀现在已经当上团政委了。
7: 团政委？
4: 这政委是什么官啊？
8: 嘿，老爷子，团政委那是团级的大干部了，那我福子妹夫那就跟团长是平起平坐了，这就。哎，
9: 从哪都有你。
8: 当然有我事儿了，那我妹夫能没我事儿吗？
10: 哎，舅妈。您这儿子有出息，好福气。
3: 嘿，走了这么些年，可家有信儿。
11: 小妈，这多好的事儿啊，你还难过什么呀？你
12: 妈，福子眼下在三八先生住房呢，要不了多久他就回来了，你别难过了啊。哎，
9: 干妈，我福子哥是这个。
10: 嘿，那分怎么说了，打就打呗，谁怕谁呀，对不对？美国鬼子厉害不厉害？板门店谈判桌该怎么谈判怎么谈判，该怎么签字怎么签字，国家的骄傲，对吧？
11: 没错。
10: 这么着啊，今儿咱们好久不聚了，一块聚聚，庆祝咱们打败了联合国军，庆祝国家的胜利啊。那个你去拿好酒去。
11: 得嘞。
10: 林聪啊，你去店里头把那个老师叫来。
8: 得嘞，那我现在就去叫去啊。哎，
10: 陆山呢？陆山，那个小黑子啊，老凤全叫来，跨院前院有一个算一个啊。来，那个宝强露手艺，宝强。
13: 嗨，没事，今儿啊，秉惠秀妈，我们几个女将一起下厨。哎，
10: 对。

0: 吃饭吧。
1: 来了来了啊！
0: 哎，
1: 妈妈
0: 来了。
1: 哎，
0: 快
1: 吃，
0: 快
1: 吃，喝着啊，慢着点。
0: 来，哎，再吃点这个小米粥。
1: 咱们吃饱了是不是？哟，你别乱喂他了，他刚才吃了高钢粉了啊！
0: 那就吃一口，不多吃
2: 啊！吃高钢粉，
0: 这个不怪你
3: 了。那别弄，刚吃完高钢粉，别吃啊！一会儿有孩子冲坏了，是吗？嗯，霍儿，你不弄筷子呀？
1: 我托武装部的领导给福子带了一封信，这一晃两个多月都过去了，你说他也不给我写个回信？
3: 嗨，他这不活着呢吗？死活着就没事儿啊，他早晚回来。哎，我这妹夫现在可是那干部了，谁还敢骑咱们脖子上拉屎啊？
4: 顾文通，你不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就不错了。哎，上回揭发老爷那同伙居奇的材料就是你写的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3: 别诬陷人啊！
4: 哟，诬陷你了吗？我告诉你，我不是看在秉慧面子上，我怕了你。
3: 这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哟，谁呀？
5: 谁啊？有人来啊！
6: 进来。
5: 谁？
7: 大家
6: 好。
7: 您这是？大家好，请问静秀同志和高露山同志在吗？
1: 我是静秀，他是高露山。
0: 对，高露山就是我。
7: 二位好，我们首长啊，请您二位出来一下。
1: 你们首长是谁呀？
7: 他是我们团的冯大福，冯政委，我是他通讯员。我们首长说呀，要接您二位去部队的家属宿舍居住。我们首长的车呢，就在门口等着您二位呢。
1: 你们首长他人呢？
7: 他也在门口等着您呢。
1: 他没说带上他媳妇儿和儿子呀。
7: 对不起，这个我不太清楚。
1: 啊，
7: 您跟我来。
0: 好，你在这
8: 儿啊。看看你
0: 在这儿，坐一会儿。
9: 哎呀，这竹子也是，都回来了，他也不进屋说话。天哪，
10: 玉慧啊，是大竹子回来了吗？
0: 大竹子回来了。
1: 哎哥，您去盯住贺年。
11: 干嘛呀？你怎么不明白呢？这我跟福子那事不能让他知道的，就不能让他知道。来，上上上。
9: 哎，你跟我说，
11: 怎么着？
12: 孩子们都在希尔房呢。
11: 啊，
12: 一会儿我不言声，您千万不能让贺年出来。
11: 放心吧，快的啊。

0: 全虚全影的把自个儿带回来。
1: 全虚全影了？
0: 不想妈呀。
2: 你不想妈呀？这么些年了，妈以为再也瞧不见你了，道太远了，你让妈上哪儿找你去？
1: 好着呢，妈，我好着呢，妈。
0: 找他，妈这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我，是妈。我大福子，
3: 让我好好看看你。
4: 妈，甭难过，甭太难过了。
5: 这不是福子回来了吗？这是咱们院的英雄，全院的骄傲啊，是吧？哎，甭难过。
6: 福子，你给我们大家伙长脸了。哎，
1: 于爷爷，东家，春花太太，哎，陆山叔，宝凤姐，黑子哥，
7: 猴子。
1: 大家都挺好的了，
5: 好着呢，全院都好孩子啊！
8: 你瞧瞧大福子这英雄当的啊，连自个儿媳妇儿都忘了。好好瞧瞧，你那眼睛啊，要是没被那炮弹比武的崩瞎了，你就好好瞧瞧那谁。

0: 妈，你和陆山叔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走吧。这两天先委屈你跟我住英芳宿舍。等过两天呀，这部队给我分房了，咱们再挪地儿。今天是暂时搬家。
1: 这就走吗？
0: 福子，哎，你一个人带个卫兵就把家搬了，那你的家具屋的呢？不爱的，我这部队都有配给，都发。冯远，
2: 走，
0: 赶紧跟我妈回跨院。
2: 去收拾他的东西，
3: 是。
2: 等等，双二太太，这是我家事。是你的家事啊？这谷炳慧不就是你的家事吗？哎，你说你拍拍屁股就走了，连个面儿都不照。这炳慧跟孩子成天盼星星盼月亮的，就想着你回来，念着你回来。哎，他给部队都写了多少封信了，你知道吗？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知道吗？
0: 全都石沉大海了，现在你好，怎么了？双二太太，我不能对不起宽子。自打宽子和严家大院那天起，我就把炳文换来了。
2: 炳慧啊。

子丹都长了眼睛躲着你凤大夫，你倒长脾气了？官儿做大了，是瞧不上我们瞧老百姓家的女人了？快点，我不是这意思，不是啊，不是你就带她走。快点，福子，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别怀了？ 是你自个儿啊！我今儿就要你一句实话，你到底喜不喜欢秉慧？你听清楚了啊！我说的是现在眼下。

0: 还带兵打仗呢你？你连句痛快话都没有吗？你现在不言声只有两个解释，一，你又有别的女人了；二，你不喜欢郭炳慧了。
1: 我喜欢，
0: 我喜欢炳慧。宽总，我厨子，没什么可是的，你喜欢你就跟他过。反正我是不许你搬到那个什么营房宿舍啊，你今儿就回东厢房。你知道吗，你那九连环和您不舍得玩，我就奇怪啊，我问他你为什么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他知道那是他爸的大小就好心的玩意儿，他怕把他玩坏了，回头你瞅见心里边不舒服的。天天盼着你早点回来啊，你今儿人都在这儿了，你千万别让孩子心里别扭了，你要不然大人心里也都不会舒服的。我一直都没认他，因为我觉得咱们得一起顾着这孩子的未来。可可，我这话的意思你明白吗？
2: 兄弟，你可我明白。哎，
3: 行，你赶紧让那个同学领我回去吧。啊啊，
4: 白星儿，
3: 你先自己开车回去。
4: 走。

0: 哎，
1: 许翘，

0: 这就好办了。嗯，你走走。
1: 贺宁，
2: 来了来了，
3: 宽子叔。
1: 贺宁，
3: 宽子叔，
1: 看看这什么？
3: 军帽。
0: 哎，来，
4: 看看谁回来了。
3: 爸爸，
5: 知道。
3: 爸爸，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爸爸。
4: 儿子。
3: 爸爸，爸爸，爸爸。

0: 大家病了，连我都认不出是谁了。为什么？
1: 说来话长吧。这你不在的这几年，穆春花一天不落的伺候着太太，把自个儿的事搁在一边儿。
2: 这严家最辛苦的莫过于他了。

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回来了，我受多大的苦就什么都不是了。况且我也没觉得委屈，只要你活着，我就有盼头，我就高兴。

0: 宝凤，
1: 怎么了？怎么了，宝凤？
2: 老爷，你今儿没去铺子里啊？
3: 啊，我正忙着呢。怎么了？
1: 有话你说呀。
4: 宝凤啊，有话不说你会憋出病来的。
2: 哥，他托人捎了话，说想见爷李翠卿。
1: 宝祥，
3: 宝凤，你哥跑了几年了？他带着孩子上哪儿了？这会儿想起来看看女家了啊？还看一眼？看什么看？林翠卿好好的干嘛了？没他，林翠卿还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份上呢。不行，
5: 老爷，不瞒您说，我刚从医院回来，我哥为了救宝翠翠出车祸了，他眼瞅着就不行了，他想瞧瞧，瞧瞧太太。
3: 报应，这就叫报应。
1: 说什么呢？真是，
3: 我心里别扭，我说什么呢？
4: 生子，你现在宝祥心里比你还别扭，还不是滋味呢。
3: 你干嘛去啊，冲儿？
1: 不干嘛。秀妈，
6: 啊，
1: 去给太太梳头洗脸换衣裳。
6: 哎，
3: 冲儿，这事你得听我的。小黑子，你干嘛去啊？
7: 帮忙去。
3: 给谁帮忙啊？
7: 给春花太太。我背太太过去。
3: 我告诉你，小黑子，这是我严家私事，你就不用跟着瞎掺和了。
1: 这也不算是严家的私事，人家宝祥是小黑子的大舅哥。
4: 振成啊，春花说的在理儿。
3: 宝祥是他大舅哥，小黑子，你去可以，宝凤去可以，林翠卿不行。
7: 老爷，到这份儿了，您就发发慈悲吧。
3: 我拍塌了胸脯子，你们也不会明白我的心思。说出大天去，林翠卿是我媳妇儿。宝祥瞒着我们干出这事儿，还弄出了孩子。
1: 那怎么了？那会儿你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啊？
3: 是不是了？不然不会出这种阿兹事儿。都会站在自己这儿想，你们替我想过吗？我问你，林翠卿受完刺激，谁认得怂？谁低得头？是我。我去看的他，他呢？跑他们哪儿去了？我告诉你们，绝对不许去验，除非他死了。
5: 黑子，算了，不见就不见了。这事儿怎么说也是寒碜人家老爷的，咱不能不给老爷面子。
1: 咱俩走。
4: 哎，姑娘，滚！

0: 这事啊，这个时候人命比面子重要啊！宝，走。
1: 太太，我背您去见宝祥去。见宝祥？对呀、啊。哪儿呢？
2: 走，别走。
1: 看在我救过你一命的份上，别让崔青去了，行吗？
3: 老爷，您的命四八年我就还给你了，
1: 咱们爷们儿之间谁也不欠谁的。
3: 话是这么说，是吧？那也不行。
1: 咱去见宝祥去啊！哎哎哎哎！老爷，过去我们都是当下人听喝的，您是老爷，您想过宝祥的心思吗？宝祥在严家十几年辛辛苦苦变着法儿的伺候你们老几位、小几位的。 您问过他想要什么吗？您自个儿休了太太，说离就离了。宝祥没有动过什么歪心思，因为林翠琴她落了单了，宝祥才有了这个念想。都说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可宝祥在严家他还是个奴才，在你眼里他狗屁都不是。
4: 老爷，到现在为止。
1: 您琢磨个宝祥心里想什么吗？老爷，我也求求您了，您就让宝祥最后再见林翠心一眼吧，因为这是除了宝祥心里放不下这段情啊，老爷。

0: 爷爷，侯爷吧，白爷吧，也算是一段情感。您的意思是？别生崔青去了，别回头，真见不着了。
1: 哎，赶紧去吧，黑子，黑子，来，
2: 马上就上去。
0: 哎，走，
1: 走，
0: 走，
2: 见宝祥，
1: 见宝祥，
0: 走。
1: 哎呀，
3: 志成。

0: 是债务吗？行，放姐姐下来。
1: 姐姐，你精神着点儿。您不是念叨着宝祥吗？咱今天就带您来见宝祥来了啊！您一会儿就能见着他。
2: 宝祥？
1: 啊，在哪儿呢？
2: 哎，姐姐，
0: 在哪儿呢？
1: 这儿呢，这儿呢，跟我来啊！
2: 这儿呢，
1: 来，
2: 这儿，
1: 来。
3: 请大家抓紧时间吧，患者的脉搏十分微弱，他似乎就是想见你们，不然早就
1: 知道了。谢谢啊，大夫。姐姐，你看看这是谁啊？宝祥。
0: 行
1: 行。姐姐，是宝祥，你看看。坐。看看，
4: 仔仔，
1: 翠翠，来，这是翠翠，翠翠，
4: 翠翠，这是。

0: 咱叫同志，咱们是亲人啊。
1: 哎，咱的亲是处出来的亲，那我就跟您盼我的亲，叫您哥哥。
0: 得嘞，兄弟，就这么叫啊，就这么叫。
1: 我应该是回不了严家了，给你们大伙做好吃的了。
0: 不接兄弟，好好养着，等养好了吧，咱们这一大家子出门，咱摆大席去，不做了啊，不做了。
1: 哎，人少一口气，佛守一炷香，活着的时候啊，为了句话跟自个儿死磕的人傻，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的人呢就更傻了。
2: 祥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1: 春儿来了，谢谢您了。哥哥归期啊，崔琼没错，他没有半点对不住你的地方，是不是？赖我，错在我身上，是我对不住你，哥哥。
0: 兄弟，这里头啊，没有谁对得起谁，对不起谁，这一说就，人活着呀。机缘巧合，这时候对呀、啊，他那时候就错，对不对，兄弟？
1: 真会说话，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有个疙瘩没解开呢。
0: 没有，兄弟，没有。
1: 哥哥，这我还得麻烦您件事儿。
0: 嗯，你说。
1: 把闺女托付给你，你得好好待她，就跟亲闺女一样。
0: 放心，兄弟，这是我的事，放心啊。
1: 谢谢哥哥。

0: 姐姐，您瞧瞧，宝翠翠，这就是宝翠翠。
1: 小点声，宝翠翠在屋睡觉呢。橙花给她请了个奶妈，喂完奶刚睡，别吵着她啊。
2: 太太呀，像是有火儿。
3: 我说过了，这翠青跟以前不一样了。
4: 老爷子，太太还糊涂着呢，
0: 给姐姐，拿着吧。
1: 你去边儿去。老祥，我的茶呢？
3: 什么？给太太上茶？
0: 来了来了，太太，您瞧，茶在这儿呢，您尝尝啊，这味儿成不成？

0: 土，这不是茶叶土吗？又抠门骗我。
1: 哎，得得得得了，
2: 哥，这头撞回去了。
0: 慢慢来吧，那么容易啊？这99败都败了，也不差这一哆嗦。孙妈，回头啊，你把这照片多洗几张，那个贴在太太床头上啊。
3: 哎，
4: 不是你贴他干嘛呀？
0: 你哪懂这个呀？人家精神科大夫说了，这叫唤醒记忆，没事让他多看看，这有好处。
2: 哎，这话对路。
4: 贴不贴的吧？我觉着戏不太大。
2: 你还没试呢，怎么就知道没戏呀、啊？死犟眼子。
0: 哪来的叫花子？赶紧轰出去！轰出去！
5: 哎，来来来，
0: 快点！
5: 老爷，这棺材铺的王掌柜。
4: 哎呦，您好啊，您
6: 好，您好，大弟，
4: 您甭往心里去啊。您好，您好，
6: 王掌柜，您好啊，
4: 王掌柜的，
6: 哎，
4: 就柜铺上这百木十三元，这有现货吗？这
6: 百木十三元，哎呦喂，那可不是一般人家使用的。
4: 嘿，您这话怎么说的？这老话讲了，棺材铺掌柜的咬牙恨人不死吗？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有买卖不做呀？是怎么着？
6: 您误解我了。我是想给您省几个子儿，不是吗？我听说，您府上走的这个是个厨子。
0: 别老太太太太呢，
6: 翠青。

0: 咱俩现在这叫奉子成婚啊！早先大户人家人不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1: 我宝强是想堂堂正正的娶你林翠卿为妻，
2: 还得糊个灶、糊个锅、糊俩炒勺。
0: 啊，这个您放心，啊，这个灶上用的这个锅碗瓢勺、炊具炕笤帚，我们都给您备下了。
3: 得嘞，就这么着吧。
0: 得，
3: 记住记住一条，我家里人怎么弄，您给我怎么弄啊？
4: 给他糊个女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2: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白牛和鱼要斗杀。
5: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办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好，你好。哎，
1: 大东哥，你好啊。
0: 王掌柜的，哎，就柜铺上这百木十三元，这有现货吗？这
1: 百木十三元，哎呦喂，那可不是一般人家。

0: 这个是用的。我听说，您府上走的这个是个厨子。
1: 别老太太太太的了，
0: 翠婷。

0: 咱俩现在这叫奉子成婚啊！早先大户人家人不是没有这么一说的。
1: 我宝强是想堂堂正正的娶你林翠卿为妻。
2: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都这么大岁数，张不开口啊！
0: 你们这帮有钱人，你们别拿我们穷人开水。蓝俊生跟我说，他手里边有镖，我一穷厨子，我手里边还有刀呢。
2: 你想怎么着啊？
0: 我想怎么着怎么了？兔子家还有人呢，何况一大活人。
2: 你把他带哪儿去啊？
1: 回去放了他，我就给你送来。我让他晚上跟你在这儿住，你也该受点累。
3: 还得糊个灶，糊个锅，糊俩炒勺。你们这兄弟呀，活着的时候啊，就操心啊人家吃着喝的，给他带上这些东西，他用得着
4: 啊。啊，这个您放心。啊，这个灶上用的这个锅碗瓢勺、炊具炕笤帚，我们都给您备下了。
5: 得嘞，就这么着吧。
4: 得，
5: 记住记住一条，我家里人怎么弄，您给我怎么弄啊？
2: 给他糊个女的。这辈子没娶上媳妇，到了那边别让他担着，放下。

0: 告诉你爸，你跟你妈在一块儿，让她放放心心的走。
1: 爸爸，我跟妈妈在一块儿的呢，你放心的走。
0: 宝香，你就放心的走吧，翠翠跟我在一起呢，我会好好把她带大。宝香，女人给你糊好了，让她在底下好好陪着你，你不孤单啊。宝香，
2: 拉倒吧你，都这会儿了还不能说句实话呢。
3: 哥，你养了一辈子强啊，也没得着什么好。下辈子甭管你投生在什么样的人家，你可不能再惦记什么大家闺秀了。有了爱，你不在眼前的时候，他的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一天头上那冲不冷的跟我唠叨了一句，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出生不出生的都是扯淡，他的心一直都在老一眼这事儿身上。
0: 宝范儿，这时候跟你哥说这个

0: 家的心，你知道在老爷那儿呢。他对您好，都是拿您当孝顺的。你可不再惦记这个女人了，她压根就不值得你惦记。
1: 老乡，让我给你磕仨头，送你走。你要恨就恨我吧，是我害了你，对不住你。

芸芸无常啊！这女人是妖气无常不说，我对她力最强，居然在你还敢干！你居然是二的竞争呢，别留在这儿

0: 开宽的说，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可是呢，让宝强听了太难受的话，咱不说。
1: 是啊，
2: 那个，
1: 再说了，这本身宝强和静阳这身份又差。
2: 你说什么呢，哥？
1: 关雨桐，你他妈说什么呢你？
2: 你告诉我，我当场你行不行？再这么跟我说一遍。
3: 郭碧峰，你说什么呢？
2: 我这不是劝你吗？行了，你们都一人少说一句不行吗？你不看看今儿什么日子考？郭峰，知道你心里难受，这不是孩子还在这儿呢吗？祥哥呀，他是不富裕，但是他从来就没治短过，他是条汉子。
1: 他罪孽为拿，穷人打岔了。没错，黑子，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今儿当着宝强，我也说两句啊。写今儿起，你们谁要叫我严振声，老爷、东家这称呼没了，你们要叫我直接叫我严振声同志，或者就叫老严。老爷。
4: 我们都叫习惯了，改口不容易啊。陆山说的也是啊。陆山，你说那是习惯，我说的是心理。新社会了，人人平等，人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宝强躺在这儿，扯平了吧，拉旗了吧，人早晚不就这步吗？可是咱早干什么去了？
1: 他就不该走这么早。翠卿，这不是我说，这事儿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心里头，他们是下人，我们就是瞧不起跨院的，我们瞧不起人家宝强，要不然不会有这出。可是哪有什么上人呢？谁的老祖宗？ 不是刀耕火种，茹毛饮血过来的。人跟人之间，咱们趁着活着，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好好过日子。别等到人走了，咱们这会儿。翠卿啊，也不是我跟这儿说你，错了不怕，咱往后咱都记得。

0: 心里头，咱改，啊。
1: 行了，都听老严的，逝者为大。
0: 来，咱们大伙一块儿送宝祥兄弟一路走好。

0: 林翠卿同志啊，
1: 这个你应该去找法院啊。
2: 可是法院的同志说，这事儿得由妇联的肖主任处理。
0: 这协议是你自己写的吗？
2: 是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当然我自己亲自写啊。
0: 我清楚了。哎呀，你们严家的事儿呀，让我说什么好呢？还是那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
2: 难断你也得断，估计老百姓让您坐这把交椅
1: 干啥事？你给我回来！你
2: 嚣张什么？等您断完了这案子，我自己会回来。

0: 干嘛呢？你一大早的，找什么呀？那里头没你的东西。
1: 我们那结婚照片哪儿去了呀？我记得就搁抽屉了呀。
0: 烧了。
1: 烧了？你看你这出什么曲呢？你这个。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0: 宝凤在宝祥棺木前说什么？你没听见呀？我就这命，黄县老他不长眼，让我喜欢上了你，嫁给了你。你呢，家里又有这么一个死心塌地跟定了你的结发妻。崔庆姐这一遭被折腾的搭进去了半条命，我可不想再给你们严家添什么麻烦了。
1: 你说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什么叫你们严家？你不是严家人啊？干嘛拉着脸？这瞅这意思还要走啊？是怎么着？
0: 我留着还有劲没劲呀？你还不嫌烦呀？我烦都烦死了，我换个地儿待着清静清静。哎
1: 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不能都使小性儿啊！我这啊，别，春花是好同志啊！你
0: 放开我干嘛呀？你跟着我现在跟你可没什么关系了啊！你甭这拉拉扯扯，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啊？
1: 还
0: 不
1: 都有？
2: 严振声同志在吗？
0: 明知故问。谁呀？你怎么来了？
3: 怎么的？不说话同志啊？
0: 不欢迎我呀？这又不是我家，轮不上我欢迎你。
1: 嘿，你看，您坐。
2: 你还歌舞团团员呢，一点活泼的劲头都没有。
0: 哦，我是歌舞团团员，我就该成天嬉皮笑脸的呀，那我不成半分了？我就这德行，装不出来。
2: 那德行可不是装出来的啊！我刚一进院呀，就听见严振声同志在这屋说话，所以我就……
0: 肖主任，我没工夫搭理你，你要聊正事儿，上那儿，北屋正室。那才是严家人接待客人的地方呢！啊，别耽误我上班。
1: 哎，怎么了
0: 这是？
2: 严振声同志，
1: 哎，
2: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1: 好，您请。哎，
4: 你和严振声同志绝不能离婚！
0: 嘿，
4: 我的
0: 你
4: 听着你说话呀！
5: 你对政府工作人员能不能有点礼貌啊？
0: 怎么了，姐姐？这是
2: 吴春华同志，这是林翠卿同志递交到妇联的离婚申请书。
0: 姐姐，你要跟振声离婚？
4: 我就要跟严振声离婚，这搅屎棍子他就不同意。
2: 林翠卿同志，请你别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
0: 不是，姐姐，您先甭生气。肖主任，到底怎么回事？您先坐下说，您也消消气
1: 儿。对，您瞧，我也糊涂了，也没请您坐。
6: 那个，哎，你喝点茶。哎，
3: 啊，谢谢。
6: 哎，太太，印嗓子啊。
4: 这破茶我不喝。
6: 您瞅，您先。哎，
4: 我不批呢，有我不批的道理。
3: 因为你们家的事情太复杂了，
2: 而我要对人民负责，更不能再次在你们家的婚姻大事上做出任何草率的决定了。严振声同志，经过我深入的调查，林翠卿同志没有特殊技能，也没有劳动能力，尚且呢，她的女儿年龄还小，虽说她的儿子有活干，但是也是个残疾人呢。如果你们离了，那他们母女的经济来源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1: 哎呦，肖主任，这肯定是误会了。这个事儿啊，早就跟冯大福同志仔细聊过。林翠卿同志的这个吃穿用度，这个我们负责到底，这没有问题。
0: 你呀，就是不开窍。人家肖主任说的就对。
1: 怎么不开窍了？你看这虽说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吧，但这不好歹有个咸菜铺子这儿盯着呢吗？哎，这就叫旱涝保收的这么一铁杆庄稼啊。
2: 严振声同志，你知道目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情况吗？
1: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净剩在家里忙活这事儿了啊。这个工商联这会呀，我也确实是没怎么参加。你也不知道，哎呀，那个会多的呀，这会那会的。这，
2: 那你知道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吗？
1: 那就更不知道了。
2: 那我跟你交个底儿吧。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种靠剥削过日子的时代马上就要一去不复返了。你今天呢可以对林翠卿同志负责，那他的以后乃至他的后半辈子呢？而且这还包括他女儿的抚养费的问题，你心里很清楚，就林翠卿同志的身体情况根本不适合任何体力劳动的。
5: 翠卿的身子骨啊，是那什么？
2: 那你敢说，国家就不管我吗？妇联就能看着我饿死？我还就不信了我。你怎么还嘴硬呢？我这全都是为了你好。这个怎么跟你说呢？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明白吗？
7: 嗯，匣子里是这么说的。
2: 行了，依我看呢，你们三个人啊，好好的研究一下，再做个决定吧。都不用送了啊。
5: 这个什么？
8: 哎，
5: 这个事儿啊，你们是得商量商量了。
3: 爹说的对，是该商量商量了。
4: 春花妹妹，你就让我跟振生把婚离了吧。我耽误你们时间太长了，心里不落忍了。就算是今天把婚离了，我心里也觉得欠你的。
1: 嗨，翠卿，你这怎么话说的？
4: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轮不着你说话。春花妹妹她有情有义，我不能干那没情没义的事儿。
3: 姐姐，您
4: 等，你等我把话说完。家里的大事小情，别的就不说了，就说我生病这一件事儿吧。你这是跑前跑后的给我找大夫，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我，一句怨言都没有。这事儿秀妈和宝凤早都告诉我了。宽子这么大一老爷们儿，背着你跟别人说这事儿，他都哭得闷闷的。妹妹，姐姐真的对不起你，要没有你啊，我这条命早就嘎嘣了。

0: 这么着，
1: 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
2: 哎呦，哎呦，
3: 真的使不得！
4: 您这是干嘛呀，姐姐？
1: 姐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别在心里记挂着这事儿了。刚才肖主任说的话呢，您该听也该信。您身子骨确实不好，您真的离不开您这身儿。
0: 我身子骨怎么不好了？不是就吃饭这点事儿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乔，我还有儿子呢。宽子能不管他妈吗？妹妹，你跟振生过日子，比我跟他在一起强。
1: 姐姐，这宝凤在宝祥的棺木前说的话，我都听着呢。我知道，您心里一直有振生。
5: 这宝凤啊，说好听的，他这是向他哥哥说话。说那什么呀，他这不是挑事儿吗？啊！
0: 爹这话就在理，你别听宝凤那瞎编排。我说没说话，谁能知道啊？再说了，我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瞎嘚吧，这没什么可信的。话说回来，我呢跟振生离婚，也是给自个儿个台阶下。不管怎么说，我做过对不起振生的事儿，振生也说了，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
2: 没，崔警官，我当时啊原话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别带起，你原话什么意思？你当我跟你过劲儿着呢？
0: 这事儿就这么着了，我说了算。肖大姐那儿，我就跟她说去。
5: 哎，闺女的奇遇啊，你们姐俩这恩恩怨怨，全怪我老于头啊！
0: 爹，你别这样。

0: 来呀、
1: 啊，哎。这官儿，你给我看看柜上还有多少钱？嗯，我说的是现钱啊。
2: 现钱不是拿去净海盐了吗？
3: 那银行还有多少钱、啊？
2: 银行的钱刚给伙计们开了支，一个子儿也没剩。这如果您要这几天流水，我给您凑个百十来块还差不多。
3: 坏了，菜了。
2: 您要多少啊？
3: 我要的数大呀。
2: 那您说个数，实在不成，我找福子拆对拆呗。可能我不开问，您要这钱干嘛使？
3: 嗨，小黑子，我是说，我想把他那点本钱还给他。
2: 那您说这数也太大了，这等到明年阴历年底，兴许还差不多。
3: 唉，那就没辙了。

0: 老爷，那咱们这个老字号的牌匾“鲁山”，这儿早没老爷了，改口叫“同志”啊，这。 这匾拿后头批了。啊，这不是太可惜了吗？这，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陆家康陆厂长。哎呦，
0: 您好，陆厂长。
2: 你好，林长同志。
0: 您好，啊，这位是刚来的会计，小李同志。啊，林长同志，你好，
3: 林长您好，李。
0: 哎，林长同志，我们庆昌区一直有自己的账房啊，您看。
2: 郭炳慧同志，这一直是我们老账房了。
3: 是啊，这位林老同志，我一直都是庆邦区的会计。现在，这不是公私合营了吗？嗯，
2: 不然，你怎么能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呢？啊，
3: 是是是，
2: 小李同志，你跟着严振生同志到后面做一些工作交接。我在筹备处工商联还有一个表彰大会，嗯，我必须去一下。
0: 哎呦，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1: 再见再见再见啊！
0: 陆厂长请，
1: 大家好。
0: 来，陆厂长坐这儿啊，来，请坐请坐。陆山啊，
1: 哎，老爷，不，老严同志，我菜了，给沏两杯茶来。
0: 啊，
1: 不用客气了。
0: 咱们说话就是同事了啊！那好，那也好，也好。平花，把账本拿出来，跟李会计一块儿交个。啊，哎，
4: 老袁同志，您这么快就把账交了？
1: 行，这位是谁啊？
0: 这位是以前沁芳居的伙计。
4: 老袁，我问你话呢。
1: 这账啊，是必须得交，啊！现在呢，咱们是集体所有制了，一切都归集体，跟我严振生本人就没多大关系了。
5: 严振生，你今儿唱哪出啊？
1: 老严，
5: 你的这个大伙计他到底想干嘛？难道说他不想爱国守法了吗？
4: 你算干什么吃的你？
5: 这位伙计同志，陆厂长。 可是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专业干部，你说话得放尊重些。
0: 这伙计脾气不好啊，见谅见谅。

0: 你这兵带的不咋地啊！嗨，这有些情况呢，您也不了解啊。老严同志，这账目上的事儿我跟李会计先弄着，您先去做做伙计们的思想工作吧。
1: 那要好，那陆厂长，那我就不陪了，啊，李会计您交割啊。
2: 好，来吧，来吧，
0: 宝贝儿来跟我来。
3: 二东家，我看您这个保不住了。嘿，你呀，就别火上浇油了，成不成？这个实话不好听，好听没实话。这二东家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是？
1: 老婆，没有大东家的二当家的啊，以后都服从国家。
3: 老爷，您今儿可是起范儿了啊，长脸了。
1: 啊，给你们严家祖宗那是长了大脸了。怎么说话呢，吴有亮？
4: 没事，你让他说吧。对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往近了瞧，哎，大石栏、屯塘月去、岳父祥孟家，哪个买卖不比咱们家大？合营没有？
1: 合了，
4: 对不对？往远了说，四川吴耕耘、苏松大王，你知道吧？ 就那虎牌刷子呀，半个地球使人家刷子，合营了没有？
1: 合了，
4: 没有不签的买卖价。农村不说了，海南岛渔船都归了集体了，对不对？这叫什么呢？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国家建设，咱们沁芳居不能落了款啊！
1: 林振盛，你积极，你进步啊！我比不了你。
4: 但是这买卖不是你一人了吧？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呀？啊，拿我的银子那就充大头去。黑子，话不是那么说呀。区工商联召开的大会，你看有不去的吗？方才不跟你说了吗？支援国家建设，对不对？三反五反那会儿，别人背后怎么造谣，你不是不知道谁给我恢复的名誉啊？ 人民政府吗？咱俩谁也不当这反面典型，啊，对吗？那你
1: 开会怎么不叫上我呀？
4: 选抓的人呐，召集王、防火、救火俩都去了，你没看那场面，历时三刻就得表态。再说了，你不是也不够资格吗？
1: 我凭什么不够资格呀？这沁芳居我做一半主，你告诉我，我凭什么不够资格了？
4: 他我是资本家呀。 再说了，沁芳居老少爷们们划分成分的时候，你自个儿嘱咐的我呀。我嘱咐
1: 你什么了？
4: 你跟我说，你怕露富，要继续当这城市平民吗？是，我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不假，但我在铺子里的股份，那也是真金白银啊！啊，
1: 是啊，
4: 现在也没变呢。公司合营法明文规定，到年根上。
1: 你我各拿2.5厘的红利。
4: 殷振盛，你把我往沟里带是吗？黑子，不光是你，所有人都一样。你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集体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拿工资有劳保是吧？看病3连单，
1: 那一毛钱挂号费您自个儿掏，其他生老病死全是国家负责。
4: 您，就这几项。 我严振声做得到吗？换咱俩这样8个资本家也不行啊，不是那么想的，我也不是为我自个儿，啊！哎，
5: 这挺好啊，这个还是社会主义好啊，这个。
6: 郭炳聪，你他妈捞上了！
4: 黑子，甭说这个啊，好好干，年根的时候多分点，靠着剥削过日子这事儿啊，被彻底埋葬了啊！
1: 老爷，咱俩也不掰面儿。哎，我不碍着谁，也不想碍着谁的肝儿啊。我撤股，
4: 已然合营了。你那股啊，都压在生产资料里了。你瞧见没有？咱这水萝卜、酱疙瘩，100多口大缸里的酱，西外分厂的房子、库房里几千斤大海盐粒子，全跟那儿呢。
6: 那也。

0: 我哪儿跟你弄现钱去啊？我现在跟你一样，光杆一根，真想不通啊，小黑子。柜上这两天100块钱流水，你拿着跟宝凤给孩子买两件衣裳得了。
1: 叶振少，你甭想拿这点碎根打发我啊！门儿也没有，我他妈跟你拼了！我
2: 儿子，你不能这么干啊！
0: 想玩命往我这招呼来，往这砍来！
1: 我能这么干？
0: 你要有个好歹的，我儿子怎么办啊？凤儿，当初我就是听了你的，拿咱们棺材板的钱腌了咸菜了。凤儿，咱们可是有家小的人。
1: 架子上都说了，没有国家就没有咱们这小家。
0: 凤儿，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3: 咱们打小就受穷，穷了30年了，我求爸。爷们儿，我劝你别这么想。把你换成我呀，早晚这条道，公私合营。我问你，你想干嘛呀？ 你要开咸菜铺子是吗？你开咸菜铺子，你离得开白面吗？你离得开大豆吗？你没糖没盐不成吧？这几样东西国家统购统销，你没有原材料，你开什么铺子呀？你要现钱，管什么用啊？
1: 老爷说的对。
4: 说的再绝，
5: 行了啊！人打不过天家，该怎么着怎么着。妈，咱不提这些了，没用了。您不是也没辙了吗？东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咱们的给这……不，控制住。 说气话，这也集体制了，我没法再给大伙提供食宿了，多照应自个儿啊！没事，坤儿啊，把这给我搬家去。
6: 你让他干嘛使啊？
5: 我当块铺板。
6: 我睡得上头，省得做噩梦。哎呦喂，
7: 庆爹，您这可使不得啊！这要传出去了，这可是大娄子。
6: 这是假模假式的吧？就你明白是吧？
7: 这好话你怎么不当好听呢？我不是为庆爹好啊！你别说，
6: 啊，我，小子，听听吩咐，
7: 搬把手，搬回家去。
6: 哎，
7: 这边，兄弟们。
5: 老芬儿啊，你呀，去找那新来的陆厂长说，也找份事由，拿份工资，给家里能省就省点。
1: 您费心了。

0: 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1: 哎，一个技术副厂长不忙，早去晚去两可。
2: 怎么着，你这脏活行吗？我说，
0: 嘿，这老天爷要赶着鸭子上架，这鸭子还真就得上去，长出爪子来都得往上爬。咱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原来咱家这灶上火就没闲着过，不是炖呢，就是蒸啊，就是煮的。跟宝强我也学了点啊，也够用。哎，我这说宝强，别往心里去啊，没旁的意思。
2: 没那么小心眼子呀。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
1: 办，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

0: 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五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0: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2: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0: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3: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0: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3: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

0: 高淳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淳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10月11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2: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习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2: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5: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万亩左右，品种主要是燕薯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天新增品种，咱试验了50亩地。这两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5: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受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走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处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5亿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

0: 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

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怎么没去上班呀？
1: 嗨，一个技术副厂长不忙，早去晚去两可。
2: 怎么着？你这脏活行吗？我说。
0: 嘿，这是，咱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原来咱家这灶上火就没闲着过，不是炖呢，就是蒸啊，就是煮的。跟宝强我也学了点啊，也够用。哎，我这说宝强，别往心里去啊，没旁的意思。
2: 还没那么小心眼子呀。
0: 得嘞，
2: 我是说呀，
0: 嗯，
2: 一宅门的太太跟这儿弄土豆，成什么体统？
0: 哎呀，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嘛？我不想提。这不是那匣子里边唱了吗？说这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还变成了人。
2: 别瞎唱了，人那八大胡同的苦命的女子，人家改造自个儿重新做人唱的，你又自个

0: 宽的，宽的。
1: 杏儿，这还是杏儿？
0: 是我呀，宽子，我是杏儿。
1: 你怎么来这儿求人呢？
0: 我还能去哪儿啊？不嫌寒碜，要着吃呗，还得舍得出去自个儿这张脸。宽子，我饿了。
1: 你问我要吃的？就我这瘸怂，撒泡尿都瞧不见影儿，主哪敢高攀您呢？
2: 我告诉你，姑奶奶我在江湖也算是有套的，就你这瘸怂，甭说杀了口外了，打今儿起在京城这个地界上，你就算臭了大街了。你
0: 还记我的仇呢？是个爷们儿，就别老拿旧话挤兑女人了。
3: 别介，在京城这地界儿，您不是还算有一号吗？
1: 怎么今儿混成这副德行了？
0: 关老爷还走过麦城，就更甭提我这个贱人都矮三分一瘪臭虫。行了，你走你的吧，甭管我，咱们自当不认识。
1: 哎。坐着吧。同志，我来碗片汤，大窝头。
0: 仨窝头。
1: 总归就这么一回，你吃不穷，撒一撒。
4: 拢共一毛酒。
5: 这土豆是炖的，是炒啊？
6: 炒土豆丝儿啊？
5: 丝儿啊？
6: 啊！
5: 您这切的可比手指头都厚，这怎么炒这个？
6: 哎呦，我给你炒熟了不就完了吗？吃现成的，你就别在这儿挑眼了啊！
0: 那有钱，
6: 罐子底下压着钱。
5: 怎么着？咱那个稻作房租出去了？
6: 刚把布告贴出去，有那么快吗？没有，这是快院那几间房子房租。一间一月1.5块，
5: 你可真张得开嘴呀！
6: 怎么着，你张不开嘴啊？前院后院这些孩子这些嘴吃饭，怎么着我黑不提白不提，都喝西北风去。他们爱住住，不爱住走人，我另请房客。倒是他们倒没有不爱给的，这不是秉慧给了10块呢，说是大福子给，大福子一个月工资100多呢，给这10块钱不算多。
5: 我得说数不对呀、啊，这多了这个。
6: 春花给了30，
5: 这一个月才挣36，
6: 怎么着你心疼了？那他们家3口人呢，在这吃喝住的，这也就是春花懂事儿，倒是。
5: 再怎么说他也是严家的人呢，对不对？
6: 我没说他不是严家的人，你怎么着财大气粗啊？你让我管家，我没钱行吗？真是的，净说那不该说的话。
7: 穆春花同志，穆春花同志，
0: 哟，是丁团长啊！
7: 对，
0: 您怎么来了？啊，
8: 屋里请吧。
7: 啊，在这儿是吧？
5: 哎，
6: 你干嘛去啊？
5: 我看看去啊。
6: 看什么去？他们那团长来教他唱歌来了，人家是洋事儿，你一个念闲的，你就别走了啊。
7: 不是，他春花这
6: 春花怎么了？你别忘了，人春花现在是一个独身，那个又是一个光棍，我觉着他们俩挺合适。
5: 啊
6: 什么呀？哎，你要是敢去西厢房，你可别怪我一会儿追过去一通甩鞭子，主要克我的都胡囵啊。我这刚发好的面，你帮我揣揣，一会儿上锅蒸。人呢不能闲着，闲着闲着就爱出事儿。干点活，干嘛呢？快点啊！哎，吓死我你！我这可有刀啊！

0: 哎，我说，春花学的是男生二重唱吧？
1: 高音的时候要注意呼吸。
0: 嘿，你还真一点都不小心眼儿。

0: 从教养院出来之后，就被政府安排在纺织厂施工。施工那地儿，男的多，女的少。他们瞧得起我，瞧不起我，我都无所谓。实际上，咱是从八大胡同里出来的，就算他们瞧不起我，我也一样活着。
1: 可总有一些不要脸的，
2: 摸我一把，掐我一下的，占尽了我的便宜。不过这些我也不在乎。可居然有那更不要脸的，非得跟我那个。姐姐，我是人，不是牲口，我想重新做人，行不行啊？不行。
0: 后来把我逼得实在没辙了，我就去找领导，让他们给我换工作。这不，没过几天，那个不要脸的就把我堵到库房里了。
3: 那什么，不会真的让他们？
0: 姥姥，姑奶奶，我是吃素的嘛。他那张臭嘴上来就要亲我，我心里想啊，你来呀，姐姐在这等着你呢。我上去就是一口，差一点就把他的舌头咬掉半截，当时给他疼的呀，你都没看见，他一直捂着嘴，嗷嗷乱叫，结果他连屁都没敢放一个，撒丫子就跑了，连人影都不见了，太过瘾了。后来他去医院了，他得缝舌头不是？我估摸着，他都没脸跟人家大夫解释，他这张嘴是怎么弄的。
3: 估了你了。
0: 不估。后来有人让这个说不了话的怂货去报警，他哪敢报警呢？我还没说报警就不错了。我后来我想了，就这样吧，他也没占着我什么便宜。
3: 你怎么不回家呢？
0: 家，爹妈早没了，还哪有什么作为？
3: 夏儿。跟我走吧。
0: 跟你去哪儿？
3: 这几天我们厂正在招工，学徒三年，一个月16块钱，还有集体宿舍，解决你温饱不成问题。
0: 学什么徒？
3: 学习腌咸菜。
0: 酱菜厂啊，又是个男的多女的少的地儿。万一我又遇见那不要脸的男的怎么办呀？
4: 我不去。
5: 成，不干就不干。我呢，这也是救急不救穷。您接茬在这等死吧。
0: 哎，宽子，你这不会说点吉祥话呀？诅咒我。
3: 这天底下还是好人多。
5: 同志，结账。
0: 德行。我看你就不像什么好人。
6: 找你一份，
3: 来，不见。
0: 哎，你没说不去啊？
5: 站着，你好好走道啊！我是跟你借。

0: 这个高音的时候，底气要拖住，尤其是丹田，这个位置，就在这儿，就在这个位置，这儿。
1: 哎，我知道了，知道这儿。嗯，那个丁团长，要不咱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
0: 哎，今天团里没什么安排，你可以多练习练习。
1: 我这事儿挺多的，一堆脏衣服没洗，一会儿还得到厨房帮厨去。这个练声，我可以到团里去练，以后就不劳您大驾亲自跑来这给我辅导了。
0: 不吃小灶怎么能进步呢？一无止境啊！
1: 是，但是您看啊，哎呀，我这个真的是一堆衣服在这都没洗呢，然后现在还得上北屋去脏脏衣服去。您先坐着。
0: 我帮你来。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不行不行。
0: 小花。 以后不要叫我丁团长，叫我老丁就行。来，我帮你。
1: 用不着，用不着，丁团长。

0: 我真的难以理解，生活在这种封建的大家庭里，你是怎么和他们融合在一起的呢？
1: 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这儿，我不能让孩子们缺乏了本该应有的父爱。
0: 你何不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呢？这样孩子同样可以得到父爱，不是吗？
1: 丁团长，您这可就扯远了，您先坐着吧。
0: 翠花，我说的话你真的不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您那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也没闲工夫听。
0: 翠花，有些话憋在我心里，我一直想对你说。
1: 您可千万别说，您说了我也接不住。我们只是同事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除此以外绝对不会再有什么。以后您没什么事儿就别到我家里来了，我会上团里去练歌，也不会耽误演出的，您放心。
0: 春花，我们是革命同志，你现在的困难我清楚，你现在算不上孤儿寡母，但是你的生活不就是无依无靠吗？
1: 丁团长，您就不用为我操这份闲心了。还有，您是个国家干部，我这些私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0: 国家干部也是普通人嘛，我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不是吗？
2: 哎呦，你看，工作呢，你瞧这真是打扰。哎，我这叫他吃饭来了，没别的，素炒土豆丝儿、金银卷儿，领导不嫌饭差，咱北屋一块儿啊。
0: 不用了，我回趟食堂去吃去吧。
2: 哟，那不坐了您？哟，没见没见。
1: 慢走，丁团长。冒冒失失的闯进来干嘛呀？
2: 就您驾呀，干什么呀？
3: 就这个是你们丁团长啊？啊？这有人的情感跟情操啊，这个
1: 去啊，这儿待着去，听窗户根啊，得亏没什么。
3: 他是得没什么，他有什么就嘎沉了。
1: 你要干嘛？
3: 那这么大领导，万一有点非分之想，咱当群众的不得替他断了这想法吗？
1: 少臭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姐姐已经上曲阜联去了好几趟了，肖大姐根本就没搭理他。虽说吧，咱现在大人孩子的都在一锅里搅马勺，但是严志胜，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别没事了往我这跑，我一妇道人家传出去还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呢。
2: 不是这谁挑唆来着？
3: 这姓丁的跟你说什么了？
1: 对了，还真说了。
3: 说什么呀？
1: 就说他一直就喜欢我。
3: 那你怎么答复人家？
1: 那还用说吗？我要不喜欢人家，也不会让他到家里来。

0: 这时候你干嘛呀？我跟你逗着玩呢，他还耍什么孩子脾气啊？
1: 我告诉你，没怎么逗的啊，我没跟你逗，我说看着他就看着他，你信吗？没怎么逗的。
0: 看着什么？哎，干嘛去？要吃饭了？
2: 不是，
0: 怎么了这？
1: 春秋，我早就说这午间灶做房得找人，你们干什么呢？你们
0: 找着呢，找着呢，我正找人租呢。
1: 这他妈房跟人一样，不能闲着，闲着早晚出事。
0: 嘿。我说不让你去新屋，你非去，这不是没事自个儿找气生吗？
3: 你怎么招他了？
0: 我怎么招他了？哦，就许他跟我开玩笑，不许我跟他逗闷子。
4: 他们两个好好的呢，没人招谁振声啊。
3: 爹，您这心可真够宽的，这里边好些事儿呢。您没看他们那土鳖团长三天两头往咱家跑，还教他唱歌呢。
0: 来，还教他唱歌呢，跟老婆叫似的。那团长的，
4: 有这事儿？哎，他是哪个庙的呀？啊，在镇生，镇生干嘛去了？他怎么？
0: 爹，那丁团长啊，他就怕严振生，屎壳郎装铆钉，遇到海浪无影踪。
4: 振花啊，那个姓丁的真的看上你了啊？
0: 没那事儿，
3: 爹，您可真行，您这我都不爱听了，有您这么说儿媳妇儿。
4: 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好蛋，那苍蝇叮了十年长了，也得变成松花。
3: 得，你现在是松花蛋啊？
5: 民族、汉族、家庭出身、
6: 拉牌子车的、
7: 城市平民、
5: 文化程度、
6: 初小、
5: 政治面目、
6: 瓜子脸，
7: 这有什么可笑的？他不懂这个，政治面貌群众。
8: 那杨川啊，带你先到后边去熟悉熟悉环境，去见那孔师傅啊。
7: 陆上长，这杏吧，那个初来乍到的，而且他怕见生人，你看你能不能让他跟我学徒啊？
8: 跟你学？我还不知道你的手艺行不行呢。
5: 陆厂长，这严宽干了六七年酱菜行了，他早就出师了。那我带他们先过去看看。
7: 好。还行，陆厂长，我们先走了啊。
8: 好，
5: 走吧。陆厂长，再见。
7: 来来来，杏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吴厂长，来，这位啊是咱们的副厂长吴有亮同志。
5: 吴厂长您好。
7: 好。这位是主管咱们工艺流程的孔师傅。
5: 孔师傅您好。
9: 新来了。嗨，好啊啊，这前后来了好几十个了，咱们酱菜园后继有人啊。
7: 哎，宝凤姐，来来来。麻烦你带杏儿去换一下那个工作服，啊，杏儿，这位是宝凤姐。
10: 姐姐你好，
11: 那走吧，大妹子。
10: 啊，
11: 走吧，
7: 去吧，去吧，去吧。
12: 大少爷，不是您这收徒弟，您没找一个看相的给看看相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12: 这我不仔细瞅，我都没认出来。这，您不是跟我这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7: 您到底想说什么？
12: 在这个万恶的旧社会啊，那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我陪那主顾喝过花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可是韩家台云集班里挂过头牌的。芳名叫杏
5: 儿。哎，我说哥，你这话可不能瞎说呀。
12: 花儿啊，你哥哥我眼里可不揉沙子呀。
13: 恨呐，秉聪说的是真的吗？
7: 他无依无靠的，说是死了双亲，这在街面上要饭要到我头上，我看他可怜，就把他领回来了。
13: 你这不是招事儿吗？这个。
7: 人家凭双手干活吃饭，能招什么事儿啊？
13: 一咬紧儿， 到咱们沁芳居来干活，咱们这白萝卜撇了疙瘩头可是干干净净的，这不是往咱们厂抹黑吗？这个
2: 人还没开始干活呢，
0: 你们才刚的话人家可都听见了，
13: 被人没好话。

0: 工作的事儿，你可不能私自做主。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了。
0: 不要无理取闹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假正经啊！哎，
2: 大少爷，不是您跟我妹妹因为这么一要饭的伤了和气，不太合适吧？
1: 成，好男不跟女斗。
3: 我说炳松啊，
2: 啊，
3: 当年因为你啊，我也成了个臭要饭的。后来你是没瞅见啊，这吴厂长差点把我从这儿给打出去。
4: 嘿，孔师傅，您这话茬接的，您跟他能一样吗？
3: 我看差不多，都是苦出身。
0: 这差的多了，孔师傅。虽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但性质不同。
1: 听辣了姑叫唤，咱就甭种庄稼了吗？我今儿这是在后边说啊，谁要是敢拦着我不让姓留下来，我就跟谁照死了磕。再有，哎，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沁芳居的，但凡是爷们儿，谁也不准欺负他。谁要是敢动他一手指头，我就断谁一手指头；谁要是敢上手捏一把，我就断谁一只手。自然，我也不怕吃官司。哎，
4: 宽大，都解放了，耍三清的这一套不实行了。咱酱菜厂可不是天桥搭棚的撂地的江湖。
0: 这吴厂长说的对，我们这儿不是收容所，更不是福利院。
1: 郭炳慧、吴有亮，我不吃你们这一套。
0: 哎，我说严宽同志，他是个有污点的人，他的身份不适合在咱们厂里工作。这要是大福子在场的话，他肯定……
1: 你左一句大福子，右一句大福子，大福子怎么了？你拿他的话当圣旨，我可没你那么贱。就咱们院门口那招工告示上怎么写的？对招工对象只有年龄的限制，对人的身份写要求了吗？写了吗？
0: 哎，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偏向他？你跟这个什么姓到底什么关系？你们俩是不是？
1: 我跟他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是仨窝头一碗片汤的关系，是一个叫花子和一个过路人的关系。你们一个个都是干干净净的人，只有我是最脏的。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6: 姑娘，
1: 杏儿，你不能走。
5: 严宽同志，我知道你是怕我挨饿受冻，但我就算饿死，我也不能留在这儿给您添麻烦呀。您的钱我领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必有一份心意。
1: 哎，别，杏儿，
7: 外头够热闹的啊。
8: 哎，老严同志，您来的正好，
0: 我正要跟您说这个姓的事儿呢。
7: 古叔，
9: 哎，
7: 这旧社会啊，这叫笑贫不笑娼，现在可好，成了气娼不气贫了。
1: 杏儿，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副厂长。
5: 不用介绍，反正也没什么用。
1: 杏儿，
7: 等会儿，姑娘，不着急，把话说完再走啊。
9: 炳慧，副厂长，欢子这事儿做的没什么不对。
0: 老严同志，他们这类特殊人群应该交给政府统一安排才对啊。
9: 好家伙的事儿，这个还麻烦政府兴师动众的啊，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因为穷吗？这人一穷，男的偷盗，女的没辙，可不就卖身呗。不是不知廉耻，是真没辙。这国家现在干嘛呢？不就是让老百姓挺起腰杆好好做人吗？对不对？就是干这个呀。你们家大福子为什么砸烂那万恶的旧社会，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吗？哎，这匣子里说了啊，人人平等，平等了才能当同志。什么叫同志啊？大伙来自五湖四海，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这叫同志。不能说相互贬损，相互歧视，那成什么了？对不对？你拿同胞不当人，那你自个儿是什么呀？你最后自己也得不到尊重啊，最后伤害的还是你自己，那不成小人了吗？对不对？这强国上下，大伙都不当君子，全当小人，好家伙，那国家不完了吗？
1: 爸，您说的真好。
4: 老爷，您是真有学问啊。
7: 没学问，匣子里听的，
9: 报纸上看的啊，这

匣子里说了，就这姑娘这处境，这叫什么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现在没人帮他，怎么着？咱们全不管，一脚给踹沟里去，哪能那样啊？对不对？你不信？哎，你们家大胡子挨这儿也这么说，他多大领导来了，他也这么说，你信不信？

0: 娘，把这衣裳拿上啊，用自己的一双手挣碗饭吃，咱们不寒碜，不受这嗟来之食，从活一回。跟将在场，谁敢欺负你，甭说宽子，打我这儿过不去。拿着。
1: 说得好，东家。
2: 行，甭起哄，甭起哄，干活，干活，干活，干活，老狗你也跟着哄，
3: 去吧，
2: 怎么着了，
3: 啊，去吧。

0: 边去。
1: 哎呦喂，袁同志，
2: 哎呦，
1: 老久没见了，
2: 侯同志，
3: 怎么着？咱这大酒缸舞的都搬走了？
1: 可不是嘛，二位，用点什么？
3: 七分钱一两的吧。
4: 哎呀，七分钱一两干嘛呀？烧糖拉嗓子的，孙哥，半斤一毛九的，
1: 得嘞。盼着赖账了呀，挑刺找茬儿。这不，眼下城里大小馆子都改成先付钱了。
2: 哎，反正我蹦子没有。
4: 行啊。
1: 哎呦，得嘞，蹦会儿呢，我找您零钱。哎啊，您坐，您坐。
5: 咱们家啊也是，萝卜上山勤俭，要不然谁不知道拿钱请别人干活，自个儿享受。
6: 您要是不成啊，就别洗，放着，一会儿我来。
5: 嘿，今儿不成，明儿不成，什么时候成啊？难不成吃白食不是？
6: 您是大家闺秀，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您跟我不一样。
5: 什么大家闺秀？是，我是享过福。我也受过罪呀，我什么事儿都能擒得住。你说说这个，咱家这加上你加上我宽的老爷子，这还几个孩子，八九口人的衣服都你一个人的洗，这洗到什么时候去？虽然我不太会洗，我能帮你一点忙吗？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
6: 行，
5: 哎呀。不知道这秀妈和宝贝儿，当时他们怎么干的这些个活儿？可不是，
7: 志生啊，
8: 志生没回来呢。
7: 哪去了，志
8: 爷？
7: 哎呦，志生啊，这不让他干这么累的活儿啊？
8: 不是秋花让我干的，我自个儿想干的，我是想要锻炼锻炼我自己。
4: 你看。你一个大家闺秀，你怎么能跟春花比呢？不行，咱们呢外边雇个人，啊，我出钱让他们洗去。哎，
8: 哟呵，老爷子出血了，嘿，
5: 您不抠着了？行了，您赶紧回屋吧。我不是为了省钱，我是想锻炼锻炼自己，锻炼锻炼自己。人家匣子里都说了，我得自食其力。
4: 啊，行吧，你这身子
5: 行，您放心吧，
4: 别累着了。
5: 哎，您遛鸟去吧。啊，
4: 嘿，
5: 嚯家伙，这钱真是。

0: 哎，都带血劲儿的，从
1: 不舍得让您累着，着
0: 好一会儿他再哭去。
2: 二位，久等了，久等了，哎，哎，哎呀，见面。
3: 吴大人，您今儿气色好啊。
4: 哟。这位相貌堂堂的德行，没见过。
5: 您跟这儿蹬鼻子上脸，啊？没看我这儿谈正事儿呢？
3: 不是，我就是想巴结巴结您，讨个彩头。
2: 二爷，您吉祥。
5: 三哥，给他打二两三分钱的白手杆钱，让他在门口蹲着喝去。
2: 得嘞，得嘞。
3: 哎呦，吴大爷。您比我亲娘祖奶都亲。
2: 来来来，你跟我来，跟我来。二号，
6: 二爷，来吧，黑子，这怎么客气上了啊？
5: 就是想跟您聊聊。头些日子呀，秀妈跟我和宝凤啊，在跨院扯闲篇，说有一老干部三天两头的往前院的西厢房里边跑。还是您说过那句老话，这前院和跨院它没秘密，这明摆着这老干部是对穆春花有意。
6: 是，是这么回事。这不是头晌午还为这事儿跟春花怄了一肚子气呢。怎么着，黑子，你问这事？哎，
5: 您说您这个离都离好几年了，您老死乞白赖的霸着他不撒手，这也不成体统。依我说呀，您就让穆春花改嫁得了。
6: 改嫁，黑子，你今儿个是为这事儿请我喝酒？
5: 这么说，您是不愿让她改嫁？
6: 黑子，现而今解放，啊，
7: 这秀妈这帮老娘们们呢，这个碎碎唠叨的毛病也没改。
6: 你一大老爷们儿，甭跟着他们在跨院起哄，说三道四的不好，咸吃萝卜淡操心。
5: 成，我这好心啊，让您当成驴肝肺了。您怎么打算的呀？
6: 我没打算。怎么着？你那意思为我的家事儿，你给打算打算？我这儿忙着呢，你明儿先喝。
5: 是您的家事不假，我说让穆春花改嫁，自然是有我的道理。从根儿上说，严谢这孩子，他可是我的亲侄子。
6: 这里有孩子什么事儿啊？不是，你到底打算说什么呀？
5: 我就是想让严谢找一个革命者的好人家。我大哥是什么人，您没忘了吧？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谁要是透露点什么，我这亲侄子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6: 谁呀？谁要嘴不严啊？我听听。
5: 哟，知道这事儿人不少，保不齐的谁碎嘴的。
6: 谁碎嘴了？这可是玩命的事儿。
5: 玩命？玩命的话是您的气话，万全之策的招啊，就是您甭舍不得。让穆春花带着严谢嫁给那个老团长，这样我那亲侄子就有了一个革命干部的父亲，我这也是为严谢的未来着想。
6: 小黑子，头一样说，我家里的私事用不着你跟这儿支这骚招。第二，穆春花是俩孩子的娘，怎么着我掰出一块去，母子分离，人怕掉个儿，换你这么干吗？小黑子，今儿这事儿你管得宽点了吧？我说，
5: 我呀就知道您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严谢他是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国民党高官的生身父亲，那生前吴有人作恶多端，他恶贯满盈，尽管吴有人死了，他死有余辜。假如啊，我说是假如啊，有人向严谢
7: 透出吴有人的什么什么风来，
5: 您说这孩子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他就惨了。
8: 当然了，孩子是无辜的，他是少先队队员，他和他的老师还有同学们都不该知道吴有仁是个什么样的人。
6: 行了，你甭说，我听明白了，现在是你要霍霍这孩子呀。
9: 远处我不去，就去他们上课的教室，当着他们老师和同学的面，我替他宣传宣传他亲爹。来吧，走一个。
6: 小黑子，话说到这份上，这严谢又不是你亲侄子。
5: 我的亲侄子？您傻呀？什么狗屁侄子？
6: 还是钱的事儿是吧？
7: 是钱的事儿都好办。你告诉我，什么钱？
8: 什么钱？你装糊涂什么？我拿命换来的钱，我让你入了大集体了。明晚我成了穷孙，
5: 你活的人五人六，风风光光的。
8: 你替我琢磨过我心里的滋味吗？这里边可有我一半的钱。
5: 当然了，为了国家，自是应当。哎，这份光荣，我是不是也得有一半吧？
6: 没错，你说在理，黑子。头一样，我这么做可也是为了国家，啊，咱这么办吧，这事儿。
7: 我呢，现在就去区工商联，我把这事儿说清楚，在那簿子上啊，把您的红利跟您的光荣都写明白了，这光荣跟红利都有您一半，您看这事儿这么办，成不成？
8: 甭来这套，
6: 黑子。你见过钱，我见过钱啊，啊！这要再早一步，现而今我上哪儿给你弄这钱去呀？啊，屁毛没有啊！现在
5: 甭废话，你那儿不是还有18间房子的四合院吗？你卖了它，把钱还给我呀！哎，这样沐春花也不用带着严谢离开你了，你我也就不该该了。明告诉你。我知道你舍不得沐春花，今儿这番话，我前前后后我琢磨了一溜够，绕脖子是绕了点儿。但是我要不这么说，降不住你。
10: 老爷，
5: 让你的女人改嫁，还有严谢、严宗之类的话，都不过是我的一个说辞，让你卖房的还债，才是我今儿的目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明告诉你，我知道你舍不得穆春花，今儿这番话，我前前后后我琢磨了一溜够，绕脖子是绕了点儿。但是我要不这么说，降不住你。老爷，让你的女人改嫁，还有严谢、严宗之类的话，都不过是我的一个说辞，让你卖房子还债，才是我今儿的目的。
1: 小黑子，您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你这叫拿孩子讹我，讹诈我这房，你这叫敲诈，你懂吗？你，
0: 你要是觉得麻烦呢，你就把秦儿那房契直接过户到我吴有亮的名下，这样也简单。现如今啊，愿意买这房子还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的人，八成不太好找啊。
1: 小黑子，我告诉你，在早已就他妈这院破房，在我严振声眼里那就是个屁。你这么跟我说吧，那我这一大家子人我住哪儿去？
0: 跨院啊，我把我的房子腾出来让你和林翠欣住啊，柴房和原来下人们吃饭的屋子让给你们家老爷子穆春花还有孩子们住啊。
1: 行，盘算的真不错。早些年儿，我从门头沟领来那孩子是人吗？这合着是一狼崽子呀！这是，
0: 甭废话，欠你的命我早还了，
1: 是吗？那咱这么说，我告诉你，小黑子，现在是要钱没有，要房也没有，救命一条，你说怎么说？
0: 来硬的是吗？
1: 对，
0: 我要了你的命，我自个儿也甭活了，我作死呢我。
1: 你一棍子拍死我不完了吗？临完之后找一地方把我埋了不就完了吗？
2: 哎，您麻去啊，
1: 我回家等着挨闷棍去。
2: 哎，我跟你说，吴有人还真不想见你。
1: 我告诉你，阎王殿小鬼跟我还真不搭嘎。
2: 严振声，你要是不想交房子，那我就豁出去拿严谢开刀了。
1: 怎么先送你走就完了？
3: 严
1: 老
3: 师，哎呦，严同志，
4: 同志，别
5: 同志，
4: 可别去、哎。
5: 你要是觉得不给劲儿。三儿的柜台后面还有一把菜刀，我谅你也不敢。
4: 黑子，你别在火上浇油了，行吗？严同志，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啊，你们爷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再说了，你那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养活呢，不是吗？您给我，咱走。
0: 林振寿。是你把我逼到这份儿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严先生，
1: 三爷，您可都瞧见了，您看看，什么叫下贱。

0: 那毛袖怎么能湿？
1: 累不累啊？
0: 哎呦，累死了，腰疼。
1: 行，累了咱就不洗了，先起来歇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2: 不争命，不知道自己的命大；不出力，不知道粥里的苦啊。哎呦，
1: 来，喝口水，歇会儿。
0: 那什么茶呀，乌里乌粗的。
1: 这是我特地到那茶叶店排队，特意为你淘换来的茶叶土，说是高磨过了一遍炉，二分钱一两，喝不惯了吧您？嗯，
0: 是有花茶的味儿，反正比白开水好喝。
1: 那可不是，

0: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 可真是这理儿哦。你说我这辈子我也没想过能有今天的这日子过。你就说咱这北房吧，
2: 嘿，早不漏晚不漏，他偏等到这时候，他漏了。哎，就说咱这瓦，
1: 花了我100多块钱呢，得多贵呀！还喝好茶，从牙缝里扣点钱，给咱老爷子买2两茶，我还不敢告诉他，让他好好享受。春花，
0: 嗯，
1: 我瞧着你们那团长可是不错。
0: 哎呦，姐姐，您可真会开玩笑，刚还说什刹海呢，这一猛子扎到牙都脏不僵去了。
1: 这不是你说的，他愿意给俩孩子当爸爸。
0: 哎呦，您瞧，您听话不听全了，我是说严振声能给孩子带来父爱，他这才往下接的话茬，没有稻谷哪来的大米呀？
1: 那就说明，他不嫌弃你是个拖油瓶，他能给两个孩子父爱呀？要说还是人家老区来的人，那觉悟就是高。你说，你在严家这么些年也挺憋屈的，要不然你也好好想想，往前走一步，嫁了得了。我觉得那人挺好的。
0: 不是姐姐，您这怎么意思？您跟老严这又不打算离了？
1: 我不是不想离，是那肖大姐她死活不让我们离呀。我考虑再三，我确实也是不想离。我都40大几的人了，人老珠黄了，又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洗这么几件破衣裳我都直冒虚汗。你说谁要我呀？就算是有人眼睛瞎了，他看上我了，不是也看不上人家，不是吗？
0: 那你这一会儿说离，一会儿说不离的，那您不出尔反尔吗？
1: 是人就有出尔反尔的毛病。我要是没看见你们那团长对你好啊，我还真没为你想过。我就看他看你们的眼神，那他是真心对你好啊。你说我跟振声吧，小30年了，是，这感情是淡了，可我们亲情重啊。
0: 姐姐，您怎么说都成。反正我跟振声啊，是爱情和亲情两头都重。
1: 你臭嘎嘣儿的，你怎么又拿那茶叶土糊弄我呀，宝强？你干嘛呢？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给我买上等的茉莉花茶，你这就骗我？你怎么那么抠门啊？你干嘛呢，宝强？
0: 姐姐，
1: 你们宝强怎么就不会凑合人呢？
0: 行了，咱不喝了，这破茶咱不喝了，
3: 不喝了。
1: 过来，肚子，那
3: 喝汤能
4: 礼物歇着去，礼物歇着去。
1: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哎、
4: 是，
1: 当我不知道啊？
4: 哎，不气，不生气，不生气啊？
1: 能不生气吗？

0: 爸爸问你们啊，期末考试结束了没有？
1: 结束了。
0: 结束了，你怎么样了？是不是又考糊了？
1: 语文80分，数学92分。
0: 不挺好的吗？啊？你呢，儿子？
2: 我双百。
0: 你双百啊？真的乖，真是好儿子。行，儿子，好好念书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毛主席的好孩子，对不对？嗯，
1: 爸，你怎么哭了？

0: 没有啊，爸爸不是高兴吗？
1: 爸，高兴应该笑啊。
0: 是，儿子，爸爸问你呢，如果说有一天爸爸不在你们身边了，你们会想我吗？
1: 会。您说什么呢，爸？
0: 没说什么。啊，行，玩去吧。啊，去吧，去找爷爷玩去。
2: 来了，找爷爷玩去了。

0: 我还以为你要找你，没什么。子清呢？在我那屋睡着了，累了，等他睡醒再叫他吧。哦，春花，你来了，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今儿上午跟你说那句话，纯属就跟你逗闷子呢。我跟你叮团长根本就没可能，今天不会，将来更不会。感情的事情又不是生拉硬拽就能成的。
0: 我是认真的，春花，真的。不行的话，要不然你带着沿线往前走一步吧。哎，
1: 感情嘛。
0: 这可以慢慢培养。
1: 说什么呢，你老爷？又完没完了呀？我的眼里一旦有了这个男人，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我跟你在一起生活9年了，你是什么样的男人，我比谁都清楚。
2: 可是你现在不是我媳妇儿了呀？
0: 对，
1: 但是我不能走。
0: 嗨，
2: 这出来进去的，一个也是不方便。
1: 我是说，你不也怕别人说三道四的人？我要是不做出格的事儿，谁敢胡说呀？我知道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是怕。
1: 你怕什么呀？姐姐现在身体又不是那么好，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经济上又入不敷出的。我一旦走了，嫁不嫁人，先另说。这你跟姐姐的生活，谁来帮衬啊？咱爹多大了？ 眼瞅着就80了，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一个人是撑不住的，老爷。说句迷信的话，你、我跟姐姐，咱仨这辈子就是有缘分，是冤亲债主，上辈子指不定谁欠谁的呢。头些年啊，你我有多少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这幸福呢，也是在痛苦中更能体会。说句为我自己着想的话。
3: 我就愿意跟你严振声这么过日子，我带着俩孩子，一辈子住在严家，我也高兴。千金难买我愿意。好啊，那咱不分开。春花，春花，我睡你这屋了，我这是。春花。
4: 嘿，这算怎么回事？你猜我梦见什么了，春花？嗯，
3: 平安。

0: 哎，
1: 说话。
2: 这怎么话说的？这，
3: 哎呀，
2: 你这哪是锻炼？你这不是玩命吗？这不是，摔坏了没有啊？
1: 哎呦，
2: 啊，春花，春花，
4: 哎呦，
5: 怎么了？
6: 哟，姐姐，
1: 哎呦。
7: 哎
6: 呦，我紧着说让您别干活，别干活，您怎么又干上活了？来，快快
1: 说，
6: 快快快！哎呀，慢点，慢点，
7: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呦，
7: 啊，慢点慢点慢点，
6: 干上活了，来来，先去坐着坐着。
1: 我也不能老不成啊，我这上锻炼锻炼，还真不成。
7: 是，
6: 坐着坐着坐着，慢点慢点。
7: 没摔着吧？
6: 摔着哪儿了吗？你别愣着了，叫车去，赶紧的。
1: 哎呀哎，振声，你给我站住！叫什么车呀？
8: 我刚跟春花说完，我这享得了福受得了罪的，叫什么车呀？
7: 那有病不得瞧啊，那个。
9: 这得瞧瞧啊，这得。
8: 甭瞧了，就是弄点小病就这瞧那瞧的，那多赔钱呀！
10: 钱不是挣出来的，钱是省出来的。我愣愣就好了，回屋。
7: 愣愣能瞧病啊？
8: 能，你快点。
6: 我进屋，
1: 我
6: 回屋，回屋，
1: 慢点
6: ，
1: 哎呦，给我喝，
6: 来，翠翠，慢点，哎，几个孩子跟着那个爷爷，
7: 别扯乱了，去玩去吧，玩去吧，
2: 爷爷进屋玩
6: 啊，去了去了，慢慢走，慢慢走，
11: 哎呦，
6: 慢点走，慢点，
11: 我背太太回北屋吧，
6: 你起开，哎呦，你行了吧，拿开你这爪子，弄脏翠青姐的衣服，
11: 顾春花，咱抬头不见低头见呢，你来什么劲啊？我这是手，不是爪子，
6: 你那是狗爪子。振声，你扶姐姐回去，畜生的事情交给我。
11: 哟，这世道真是变了啊！穆春花，你是不怕我饶世界的去嚷嚷去是吧？
6: 吴有亮，我告诉你吧，你最好给我安静一点，你要的东西我都会告诉你的。
11: 行，这是煮熟了的鸭子，肉烂嘴不烂的，我也理解，这毕竟是舍弃嘛，对吧？又不对呀、啊。应该叫偿还吧，
6: 对，叫偿还。
7: 春花啊，
6: 行了，不用说了，我知道，搬家嘛，我准备好了，你去给翠青姐沏杯红糖水，去吧。
11: 怎么个意思？看来你们俩商量好了。
6: 那可不是商量好了吗？
11: 好，太好了，告诉你。
6: 来，你跟我到倒座房去，那背景。好说话，走啊，
11: 走。

0: 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五间倒座房够阴啊，太潮了。
1: 是啊，底儿潮的人啊，就是怕见阳光。
0: 顾春花，我没工夫跟你瞎扯。
1: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缺良德。
0: 我有了这18间房啊，要良有良，要德有德，什么都好商量，用不着你教育我。怎么着，拿房契吧？
1: 袁振生一会儿就去给你办过户，房契收画就交到你手上，先甭着急，耽误不了什么功夫。
0: 其人，我知道你们严家老娘们比老爷们厉害。哎，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儿啊？
1: 吴有亮同志，有一个人，我想你不会忘记吧？
0: 你痛快点，一句话，拿房契还是不拿？
1: 像鹦鹉，你算是找对人了。
0: 就凭你？行，行，我明儿就去他们学校。哎，我站在那操场上，我宣布宣布这孩子的光荣历史。
1: 海淀的猪头飘是怎么死的？

0: 你怎么认识他的？说起来，在解放前啊，我也在江湖上混过。你那点破事儿，我早就有所耳闻了。一个小混混曾经和你，还有你们大哥朱头飘，打劫了铜麻子的家，有这事儿了？
1: 胡说八道！你诬陷我！
0: 我诬陷你？虽然南城那些老大们，解放之后都金盆洗手。 但是我要找的那个小混混，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我那是劫富济贫，
0: 杀富的好汉记的是老百姓的贫，你小黑子记的可是你自个儿的贫。你一夜之间从赤贫变成富有，我一个字儿没提过，你知道为什么？

0: 第一，我跟童麻子有不共戴天之仇；第二，
1: 宝贝儿是个好女人，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我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但是，不义之财君莫取。小黑子，你不是君子。童麻子那笔钱也不干净，把它贡献出来给国家和人民，那也该着是你的宿命。
2: 不甘心我？
1: 你不甘心就冒坏水，拿我儿子砸法子吗？
2: 我就想这么干了，你敢拿我怎么着？那笔钱是我拿命换来的。严振声冲大头，他到了落了一个爱国资本家的称号，我呢屁毛都没有。
1: 命案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没人管的。我说句让人说烂了的话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虽说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确实有人看见你开枪。你想说你不承认吧？我们歌舞团有个从公安部队战线转业来的侦查员，他可告诉我了，这弹道痕迹跟子弹是一致的。虽然你那把枪让大胡子给收走了，我想要再找到他那也不是难事。那弹道对比也用不着一袋烟的功夫。
2: 猪头飘，即使是我杀的又怎么样？都解放那么多年了。
1: 解放之后，监狱里放出来的全都是政治犯，有案底的刑事犯该关继续得关，该判刑继续得判刑。小黑子，猪头飘不过是个盗贼，他就算犯了天大的罪过，他罪该万死，也不该你小黑子动手吧。小黑子，你要再敢说我儿子一个字，我就去报官，杀人偿命。

0: 48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那大酒缸那酒铺给你买酒去，正好碰到那侯三在那一个人喝闷酒呢，整个人都喝高了，话都说不成句，我想他肯定特别害怕，他就把他瞅见小黑子杀那猪头彪的事告诉我了。你说我当时也没往心里去。
1: 不是，那猪头彪这手里人命可多了，那是著名的一江洋大盗啊。可是这小黑子这事儿，这还算为民除害呢，这个。哎，来来来，你过去，你站着，你照一下。
0: 哎呦，行了，我说了，我不爱拍照。嘿，哎呦，跟你说正事儿，你赶紧的。你说事到临头，我也想不出别的招了。我们团里还真有一个转业来的侦查员，平时有事没事跟我聊些什么，弹道啊、来福线呢、这些个东西，反正我也听不懂。还真没想到这招还真能把那小黑子给拍唬住了。哎呦，你说那猪头彪都死多久了，哪还能找着什么弹道啊、这个子弹壳什么的？这不都渣子都不剩了。
1: 是啊，您那叫急中生智啊，他那儿也做贼心虚，这一条性命嘛，对不对？小黑子不也送了是吧？哎，大总，哎，干真好，不管你去那歇会儿，
0: 就当你看啊，
1: 你就当歇会儿来了。
0: 哎呦，我这不爱拍照，也不知道拍出来好不好看。
1: 没事，好呢啊，
0: 这样可以吗？哎，
1: 别瞪着我呀，人英雄似的干嘛呀？一提来福线，给自己弄成英雄。哎，得走。
0: 小的都僵了。哎呦，这小黑子底根就不是什么善茬，你以后可得多留神点。
1: 我留什么神啊？这不是你帮我拿着大主意呢吗？我什么都不怵啊。
0: 哼，不怵。这小黑子恐吓你的时候，看给你吓的直流眼泪，是不是你？
1: 那我是为孩子啊，对不对啊？
0: 是，那书上都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呀就是离他们最近的园丁。
1: 是，我是园丁啊。
0: 行吧，这么走，
1: 没别的路了、啊，这就
0: 走吧，老爷，来，
2: 慢点，我搀你。
1: 春香啊，
3: 哎。
1: 不是，哎，让你出去遛弯你也不去，一个人跟家猫着，你这个
3: 遛得好啊，
1: 遛得好，遛得好，哎，还给沏茶了，
3: 哎，搁下搁下啊，这茶不是你的，我给春花沏的。
4: 哟，我连这待遇都没了，
3: 起开，让春花坐那儿去。
4: 哟，我还得起开，
3: 起开，
0: 哎哎，老爷老爷，你坐下坐下，姐姐，我坐这儿就行。你坐那儿去、啊、
3: 行，让你坐就让你坐呗。
1: 哎，是是是是，哎呦，
3: 你得谢谢春花。
1: 哎，谢谢谢谢。
3: 来，春花，从老爷子那儿顺了点高沫，真香，赶紧趁热喝吧。
0: 哎呦喂，姐姐，这茶您喝，我喝白开水就成。
3: 老让你喝白开水，我也抹不开面儿。让你喝你就喝。哎、这么漂漂亮一小媳妇儿，老那么寡淡。那能行吗？喝呀！这么些年啊，我不做，你从来不会先坐下。说是呢，拘着理儿面的，可我这心里明白，你那是看得起我，敬重我，对我好。我心里都明镜似的。至于那之前跟你说那团长的事儿啊。你就知道我什么也没说。振声呢跟我说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了，我这不是知道了吗？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呀、啊，我总得表示表示啊，对吧？
0: 姐姐，今儿叫我来，不是光来喝茶的吧？
3: 茶话茶话嘛，喝茶不就为了说话呀？我这儿呢，晚上有翠翠陪着我。你跟振声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不好吧？
3: 你干嘛呢？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去，出去待着去，我跟春花说点贴景话。
4: 啊，好，好，好，
1: 那我先退下啊，退下。谢
3: 谢。那假正经，装什么呀？
0: 姐姐，我没事的。
3: 什么叫没事儿啊？你说是没事儿， 你心里就真的不在乎吗？你在乎，你是在乎别人对你说三道四。这人活着呀，就得有滋有味儿。那活的白不呲啦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这么年轻，不能独守空房。只要是我不挑你的眼，别人说什么那都是放屁。按理说呢，这路事儿没有让，可这不是我老了，又一生病，还做过对不起这身的事儿。你们再怎么做呢，都不算框外的事儿。你这么些年老是为姐姐想，姐姐要不替你想想，那不枉为人了吗？
0: 哟，姐姐，没事吧你？啊，
3: 没事。来，坐下。你和振生啊，都是我的亲人，手心手背的，我都疼。你说振生，一个人在东屋住得冷冷清清的，我这心疼。你一个人在西屋，炕上也不暖和，我这心里头也难受。你看，能不能这么着，让振生搬到西屋跟你一块住，你们俩有个伴儿，好好过过日子，我这心里头呢也就踏实了。能不能给姐姐这个面儿啊？哎，谢谢了啊。那行了，瞧瞧，喝茶，喝茶，喝茶，快，香着呢。行了，快喝茶吧啊。谢谢姐。哎，得嘞。

0: 春天说来还就来了，夹袄都穿不住，热。
1: 穿捂秋冻，你可得多穿点。
2: 好嘞。
3: 素菜小包子一人俩，窝头随便吃。
4: 爷爷呢？
5: 啊？爷爷吃细粮，这还用问？老规矩了。
2: 就是。
6: 行了，我看我记得就成了。哎，一人两个包子。
1: 哎呦，爷爷该吃吃的了。啊，
6: 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我呢，胃口不好，吃多了反酸。
0: 哎，过年，你干嘛呢？你每个月在这儿搭伙，你妈你爸可给我12块钱呢。那你老吃粗粮不吃细粮，瘦了他们再找我算账怎么办？
7: 是啊，何年，你奶奶说的对啊。你这休学3年，身体本来就不好，咱该吃吃，该喝喝，不亏了嘴啊，吃吧。
8: 我爸说我是哥哥，我得让着弟弟妹妹们。
9: 哼，何年哥是我们年轻的积极分子，又是第一批入的少先队。老师说他是我们学习的表率。呵，
0: 表率？你上学校当表率去，在家就得吃，多吃点。
7: 对，吃，吃。
8: 嗯，啊。我不，我偏不。
6: 行了行了啊，依着孩子们吧啊，只要上进，学习好，少吃几个包子不碍。
0: 哼，是是是，媳妇儿老是比人家好，孩子永远是自己家强。哼，
2: 爹，怎么了你？慢点啊你！
0: 爹这咳嗽呢，你别跟爹说话。
10: 哎呦，这没事吧，爹？
0: 怎么了，爹？
10: 哎呦，这哎，没事吧？
6: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吃啊！
2: 着什么急呀你？
10: 慢点吃，慢点吃。嗯，嗯。吃点土豆丝，
0: 吃包子啊，你们几个。

0: 现在也不讲究这个了，在早已，那庙里的住持大和尚圆寂之前，都是他自个儿说什么时候要穿上，那小徒弟才什么时候给他穿上的，这都是大修行的人，他才知道自个儿什么时候要走。咱爹是个大修行的人，这都是他老人家的福分。
1: 爷，剑生，春花，哎，翠青，哎，谢啊，宋，在这儿呢。
0: 自从你跟振生结了这门亲，就没少受苦啊！爹，您说什么呢？这都是我跟您老余家的缘分。

1: 这辈子我能做您老的儿媳妇儿，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嗯，
0: 起初我就没有看错人，崔青，
1: 哎，爹，
0: 你更是苦上加。

0: 可是啊，这些年我攒的一点钱，还有我那几所房子的房契，已然改成你们姐妹俩的名字了。
1: 爹，这得留给您的子孙呢。是啊，爹，这哪能行啊？
0: 归了妻啊，你们姐妹俩好也罢，歹也罢，都怪我当初的一个念想啊。春花处处都愿意替别人着想，有爱心。 我最信你了，将来没地方住，就去我那儿吧。你跟翠卿要是什么时候没了辙，就把那房卖。爹，那哪成啊？这可是您老余家的产业。产业。 千年的黄土，100株，到时候谁都得撒手。什么东西不通情？人活在这一世上啊，情义最金贵。 你们姐妹俩的情谊，我都看在眼里了。宗儿，先好好的听你们爸爸的话啊，跟他们好。 好好学做人，你爸和你们妈都是好样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举办；
1: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集聚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1: 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汇聚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
2: 我们紧扣锦州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推动办学深度对接产业需求，一方面面向锦州石化等本地企业提供工艺优化

0: 化技术服务，常态化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另一方面升级精细化工专业群，融入产业前沿内容，精准输送一线技能人才，切实将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1: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于10月10号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
1: 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
3: 本次活动得到了苏州市科技局的大力支持，来自苏州市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领域的9位专家齐聚锦州，他们既是科技型企业的老总，又是苏州市的领军人才，与我市20余家重点企业、50余项重点需求开展了深度对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深入推动苏州市的领军人才团队与锦州的产业场景深入对接，让苏锦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合作走深走实，携手协同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标杆。
1: 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对口合作成果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对接需求，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
4: 作为一个苏州的人才，也感受到了这个锦州对人才的这个重视，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话，在政府层面以及各个机构对人才如此重视的情况下的话，那么人才的话肯定会为锦州带来更多的这个技术，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出。
1: 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4: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在高端新

0: 材料方面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攻关和开发。那么我做的这一块的话，正正是围绕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技术需求，也就是在超纯金属原材料这一段。而我们锦州的这些企业的话，包括中信金属新材料，从事的这个高纯铬，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纯钛的这个企业，其实他们也在致力于在这一块开展相应的这个研发、生产等相应的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的这个技术需求的话，跟我现在所做的恰恰是非常的吻合的。我希望接下来的话，我们跟锦州的这些企业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对接，能够将我的这个研究技术啊，能够应用到这些企业这些企业里面，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实现这个技术的这个突破，实现这个转型升级，来助力我们锦州的这个企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十月十一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智能制造职工技能大赛在锦州工匠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落幕。赛事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汇聚辽西五市一线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人才培育。
2: 赛事采用理论答题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赛题紧贴企业生产实景，高度贴合岗位实操标准。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参赛选手们精准识图布线，快速排查设备故障，精细调试运行参数，指尖操作精准娴熟，细节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湛的技术功底和勤勉务实的工匠精神。
3: 本次大赛紧扣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设置智能电气控制、智能机器人调试应用两大核心赛项，为辽西五市一线产业技能人才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锦州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2: 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比拼的擂台，更是一线技术人才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优质平台。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职工在比拼中锤炼本领，突破自我，积累了宝贵实操经验。
4: 这次大赛贴合岗位实际，专业性强，让我们辽西五市一线产业工人有机会同台竞技，切磋比拼，交流提升。今后我将虚心向优秀同行学习取经，补齐技能短板，精进专业本领，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岗位工作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2: 本次大赛旨在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精技能的优秀产业人才，有效搭建辽西区域技能人才互通交流桥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持续以赛育才、以赛储才，为辽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金秋时节，黑山县段家乡3000亩甘薯进入采收季，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一派丰收景象。
1: 眼前这片甘薯田是段家乡重奔大田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地块从5月5日开始种植，9月中旬开始采收，雇用70名周边村民分别负责田间采收和储藏库分拣，确保甘薯及时归仓。
5: 今天咱们合作社种植面积在500亩左右，品种主要是鼹鼠25，还有那个哈密和马萨利加红瑶。红瑶是咱今天新增品种，咱是试验了50亩地。这个品种现在都是咱全国畅销的品种，属于那个高端产品。今年的亩产呢，在4500斤左右吧。利润每亩地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1: 段家乡3000亩甘薯采收预计10月中旬完成，采收后的甘薯被运往储藏库存放，经过15至20天的糖化处理，甜度会进一步提升。目前根据不同品种和规格，甘薯销售价格在每斤3至6元之间。
5: 咱们的订单现在以零售为主，主要是在8月中旬就开始接入订单。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5000多箱吧。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是2100多箱，来自那个辽宁沈阳。线上主要是通过快手、抖音，加那个网店销售，线下呢是那个

0: 零售和批发各商超大市场，现在处于就是高峰期，在那个中秋节来临之前和春节前后，咱们那个这都是高峰期，能卖到过年五一左右。
1: 近年来，段家乡持续做强甘薯特色产业，推动种植、储藏、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甘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近日，临海市林业和草原局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督导检查行动，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筑牢防火安全屏障。督导检查组深入大叶镇、虞姬镇等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林场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督导检查森林草原防灭火值班值守、宣传教育、火源管控及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宣传教育。目前，临海市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检查组要求各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乡镇和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入山人员车辆登记检查、火种收缴管控等措施，加密林区、景区等区域防火巡查频次，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从源头上防范火灾发生。要全面强化备勤值守工作，坚决杜绝脱岗、漏岗、顶岗现象，要持续深化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引导，营造人人参与防火、人人重视防火的浓厚社会氛围。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实战应急演练，以零松懈态度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强的哥
1: 啊，
0: 是吧？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严宽同志是不是在这儿啊？
0: 严宽？
2: 对，
0: 俺这没这个人。
3: 他说的是方东儿子，就是走路一拐一拐那个瘸子吧？
2: 对对对，他是有点踮脚。
3: 哦，是嘞是嘞，他住里边。
2: 哦，谢谢。
0: 哎。
4: 严宽，严宽，你出来吧，别躲着了。严宽，
5: 谁呀？姑娘，找严宽啊？
2: 对，
5: 宽子，宽子在家吗？
6: 宽子在厂里呢，今天出别的酱，很多斤面不能出纰漏啊。
5: 你找宽子什么事儿啊？
7: 您二位是？
5: 我是宽子他妈，这是宽子他二妈。
2: 哦，大妈二妈。你们好，宽子他不在厂里，我都找了好多遍了。我和他有点个人问题需要解决，而且必须马上解决。
5: 哎呦，可是孩子们都在北屋做作业呢。没事没事，姑娘，咱娘仨到我屋里来说话
8: 啊。
5: 走
8: 来吧，姑娘，
5: 来吧。

0: 这天儿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
1: 嗯，
0: 春捂秋冻。
1: 是啊，
0: 您可得捂着点啊。
2: 病病歪歪活百年，硬硬愣愣走人前。你说当年咱爹那身体多棒，嘿，吃着吃着饭，嘎嘣一下过去了。所以说这人家寿数啊，自己说了不算，老天爷说了算。
1: 没给儿女添麻烦，一点罪没受，那真是咱爹修来的福。
2: 那可不。
1: 哦，对了，那宽子昨深夜才回来，你一会儿说话留点神啊。
2: 行，我知道。
1: 走。
2: 谁也甭让，谁也甭争，咱按着定量来。严宽干的活是重体力活，每个月粮票48斤半，他可以吃俩窝头一馒头。孩子们，你们就半拉窝头半拉馒头啊。
3: 对，爸爸，我和年哥都不够吃怎么办呀？
2: 怎么办？冻豆腐没法办。
4: 半个饺子吃死老子，不够吃我的。
2: 嘿，你不够吃还不得吃我的？
3: 我爱吃我的，吃我的。二叔，老吃您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干的活累，我们这些高中生啊可比不上您。我爸说了，酱菜行的工人是数得着的重体力劳动，您吃不够，那您干活就没劲儿，我得听我爸的。
5: 爸爸他太了解我，你是不知道，我什么都能扛。哎，当年你爸跟你妈……
2: 哎，贺年他爸说的对，说的对。宽子，我问你点事儿啊。
5: 啊。
2: 昨儿我们厂你们厂子里来了一个叫杏的姑娘，她说是你们厂子的这个洗澡堂子呀，135是男的洗。246是女的
5: 戏，
2: 你呢？昨天，
5: 妈，
2: 啊，
5: 你这干嘛呀？就成这样，丢人吗？这，
2: 嘿，你们这几个怂孩子，笑什么笑？
3: 爸爸，我们都是成年人。
6: 没事，不许跟大妈顶嘴。来，你们几个拿着菜到那西厢房去吃，大人有事要商量，去吧。
7: 走吧，大伙都到我们家吃去。
8: 吃完了，咱一块守个夜。
6: 嗯，快去吧。快点，
2: 菜拿上吧。
4: 拿着，
2: 来，行，你们多吃点吧，这个。
8: 去吧。

0: 怎么，他没老啊？你怎么就犯糊涂啊？
1: 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话怎么这么不着调啊？
2: 我不是怕你把大福子和贺年的关系说漏了，打个岔。哎
1: 呦，我有那么傻吗？我再说您打岔，非得拿澡堂子这事儿打岔。
2: 说都说了，你拿你妈怎么着吧？自己的事儿不上心，让人姑娘自己找上门来。
1: 妈，您甭听他的。
2: 昨儿礼拜四，你怎么回事啊？
3: 他稀里糊涂记错了日子，闯进去了。
2: 你瞧瞧，你瞧瞧，要不然人姑娘怎么不答应了呢？
1: 他不答应什么呀？
2: 他说你瞧见他了，你就得对他负责任。
1: 哎呦，那澡堂子里边雾气昭昭，我能瞧得见什么呀？不，再说了。我还是甭说了。
2: 你甭说什么呀？甭说，澡堂子里再招招不招招，反正你看了人家一正着，人家说了，你要不娶她，人家没脸见人了。
1: 妈，
2: 我可是答应了，我说这个姑娘，只要是你有心，就不怕宽子不娶你。他就是那只鲜花，我们家儿子呢就是那牛粪。
1: 妈，您真这么跟他说的？
2: 啊。
4: 是这么说的，
3: 您这是好话吗？我说
2: 你怎么老打岔呀？人姑娘还说了，说你老成心躲着她，你躲着她干嘛呀？非洲拱门的好事，你躲什么躲呀？
5: 260个人都瞧得够够的，咋回事？
2: 你说什么呢？
1: 我的亲妈，这事儿您甭跟着瞎掺和了，成不成？啊？他其实就是想借着澡堂这事讹一头。
2: 讹你？讹你干嘛呀？他怎么不讹你爸呀？
5: 我能搭茬吗？
2: 你回来搭茬。
5: 宽儿吗？
2: 嗯。
5: 这宽儿啊，以前跟杏儿做过露水夫妻，你就甭难为他。
2: 不是，露水夫妻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我告诉你吧，这杏儿啊，在解放前，在八大胡同干过那个。
2: 哎呦妈耶塞！他怎么在八大胡同干过那个呀？看着不像，看着孩子挺好的呀。
5: 可说呢，你看啊，拿咱俩来说，咱们那会儿呢，你们家算是书香门第，我呢算是家底殷实吧。哎，他这么着，他就成了。你说这杏儿，他以前他是干过这个，这门不当户不对吧？这个
2: 是这么说呀？
1: 爸，那杏儿参加革命工作那一天，您说的跟当下说的话可不一样啊！
5: 哎呦，儿子，这参加工作、结婚、谈恋爱，这好几件事儿呢，不能混为一谈。这个
2: 是的。
6: 哎，我能敲个楼边吗？
2: 说自家孩子的事儿，你敲鼓心儿都行，赶紧说。
6: 行，那我就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宽子，你觉得那姑娘怎么样啊？到底
1: 人挺好的。
6: 哎，她在你们厂里有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1: 那倒是从来都没有。啊，跟我学徒这三年啊，积极上进，好学努力啊，不怕脏不怕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且人家年年都是现金。
6: 嗯，是个好姑娘啊。哎，这么好的姑娘在你们厂里没人追她呀？
1: 有好几回呢，但是都让她给拒了。
6: 都给拒了，那对你呢？对你没有过什么暗示啊？你们这师徒三载的
1: 有几次吧，但是我就没接这茬儿。
6: 那你还是不喜欢人姑娘是不是？
1: 我刚开始是不喜欢啊。
6: 那后来呢？
1: 反正后来处着处着吧，我就喜欢上了。
6: 哎，那不就结了吗？
1: 不，关键问题是他不能拿澡堂子这事儿讹我呀。
6: 宽子，你傻呀？人家姑娘是给你逼急了，故意找的茬儿，向你发出强烈的信号呢。就算你今天啊没有翻懵，没有撞着他洗澡，他也会找其他的理由跟你继续死磕的，你信不信？
1: 磕什么呀？
6: 磕什么？磕终身呗。
1: 我又没钱，腿又是个残疾。
6: 是啊，你都这样了， 人家杏儿姑娘还不嫌弃你，还倒追你，还喜欢你，为什么呀？那是真爱呀，大少爷。行了，老严，我觉得你跟崔青姐啊，就合计合计，准备迎亲吧啊！正好我也馋酒了。
2: 嗯，那不行不行不行，就算是人家有情，宽则有义，那咱家也不能娶一个在胖胖胡同谋过事的姑娘当儿媳妇吧？这不妥，大不妥。
5: 是他这个人言可畏嘛，是吧？
2: 是啊。
6: 哎，那我再随便说几句啊，我要说的不对，您可别生我气，您自当我没说啊。这个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啊，自古以来在咱中国那可有不少好女人呢，就像那个玉堂春那苏三，怒沉百宝箱那杜十娘，是不是？那可都是好女人啊。
2: 那戏出里的事儿能当真吗？
6: 姐姐，不能说戏里的东西都是假的呀，这现实故事里的它也不全是真的呀。哎，就说那个明朝末年的李香君，那都是按照真人真事写的，您不信我可都信。门当户对就一定能幸福吗？我看未必。刚才你们听到了吧，宽子对杏儿的评价多高啊，是不是？这好多大户人家的闺女那都不一定能做得到。这政府啊让杏儿迈出了鬼门关，这意味着什么呀？就意味着人家已经走上正道了，人家姑娘现在要从良了。什么叫从良呀？那就是找个良善的好人家啊，嫁个好男人。人言是可畏，那分什么人言呢？恶人言咱还用怕他吗？咱不怕的，宽子啊，咱活咱自个儿的，那些俗人嚼舌头根子的甭理他，他还没完了。你是个战士，你为民族为国家流过血汗，你不应该就这么孤独的过下半辈子了。杏儿她是个好姑娘，人家也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陪着自己过完下半生的，两个人两情相悦多好啊。

0: 这话说过头了。哎呦，菜也凉了，我热热去。
1: 妈，就他吧。
2: 什么就他吧？
1: 我铁了心了，非他不娶。
3: 好马看腿，好人看嘴。
2: 得，妈依了你。
0: 春花，宽大的喜酒，我管你个够。姐姐，那我就先给您道喜了。
4: 嘿，你瞧这宋的脸盆，够他们俩用一辈子。
0: 那是啊，这宽子和杏儿啊，人缘好。
1: 爸，您快给我搂一眼，看看我这新房怎么样？
5: 这么快就弄得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5: 我看看，我看看。咦，我瞧瞧啊！嘿，小芳有点样啊，思清，这回有面了吧？这回
4: 啊，不嘛，人就活着一个面儿，对吧？来，宽子。瑞士分表，白鹤大楼买的，我和你二妈送给新娘子的。
5: 嘎嘣信啊，就这200多块。
1: 谢谢妈，谢谢我二妈。
0: 快甭这么叫了，听着别扭。按辈分练啊，你是严谢严宗的大哥，我跟你妈呢是好姐妹，你还是叫我小姨比较合适。
1: 成。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我小姨。
0: 哎，不客气的大哥。
1: 要不是小姨您，我是真没勇气娶杏为妻。
0: 得了，这是我应当应分的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啊，幸幸福福、恩恩爱爱的，白头偕老，让你爸你妈高兴，比什么都强。
1: 哎，

0: 我书读万卷，网称雄，天下事理本无穷，却懂得事儿再多的人，也有他不明白的道理啊！你和杏儿啊，真得好好细心一下。
1: 妈，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啊！
0: 这48条腿咱没凑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转，咱齐活了。
1: 有妈，这就够了，太够了。
0: 那我可把丑话说头了。等你们办完事儿，你们这用不上的脸盆、暖瓶、尿盆什么背面这屋的，我都拿到委托商行换钱去。
2: 这屋子合适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合适啊？我怎么也得挠回点来不是吗？是，娶儿媳妇，咱老家是得出点血。可你说，春花把老爷子留那房卖了500块钱。
1: 啊？小姨，那房子可是爷爷留给您和我妈的呀，
3: 我欠您的太多了。
4: 嗨，这一家人啊，就别说两家话了。爷爷临了的时候说了，千年黄土一白主，再大的房子早晚也得改姓，活着不花，死了白搭。再说呀，我跟你妈从来就不是那个看钱看得很重的人，重要的是给谁花，怎么花。是不是姐姐？
5: 可以的，
6: 说得好，这儿乖乖的，乖乖的。
0: 好什么好啊？这500块钱我们都花了多一半了，丰泽园还等着我送订酒席的钱去呢。甭提钱，一提钱我就手心发凉，花得转花毛净。
2: 你妈那面子都得靠花钱顶着
0: 的。嘿，那感情，那酒席的时候他们谁不来啊？我这回就得让那个前院的、跨院的。瞧不起咱宽子和杏儿这些人，让他们就知道咱们严家就这么大气，就这么有，就这么有什么来着？
7: 尊严。
0: 对，尊严。我们俩商量好了，我们俩勒紧裤腰带，将来不吃不喝也得把这婚礼办得风风光光、漂漂亮亮。
2: 谢谢，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一看你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不是，甭听你妈的，自己要面子不说，还往出编词儿，还尊严来？什么叫尊严呀？听着，儿子，奢华跟涵养这是两档子事儿。奢华那是给外人看的，表面一高贵没用那东西。涵养是什么呀？个人内在的修为，对不对啊？这人不奢死不了，无德那就是行尸走肉，谈不到任何尊严。记住没有？
1: 妈，我记着了。
8: 哎，我说，这宽子的婚礼可是够排场的啊！
9: 那是啊，人家大胡子特意从部队里借一辆胜利20的小轿车，让人宽子接新娘子用的。
8: 感情，那人哥俩还过得着？
10: 而且你这生活怎么弄这么大烟？
1: 你家炉子不冒烟？
8: 想想我就心寒。我结婚那会儿，甭说轿车了，我连那轿子都没坐过。
9: 你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啊！赶明儿我找辆伏尔加送你过门。
8: 去去去，一边待着去，甭这儿耍贫嘴。
9: 还胜利20呢，美着他。人家就是找一辆红旗去集体宿舍接亲，这馅儿也变不成黄花大姑娘。
8: 哎。人家杏儿可是连续好几年的先进职工啊，你不能老戴着木头眼镜看人。
9: 骨子里边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历史是抹杀不掉的。这回老娘们穆春花可拿我没辙了，她是没见过不玩命也玩得好着的。
8: 哼，你这怎么个意思啊，黑子？你要干嘛呀？
9: 我忙也不干，老几位就等着瞧大戏。
11: 看戏呀，我没心情。我就寻思这几天呀，喝点稀的，把肚子疼空了。
12: 哎，等礼拜天到了丰泽园，聪爷我甩个腮帮子大搓一顿。
8: 你可真能豆芽签子，成，等着做瘪子吧。回呀，赶紧这胃饿出个好胆来。
12: 放心吧，不爱的。
9: 哎，郭炳忠，瞧你那没起子的样儿。
11: 什么叫没起子呀？我冲着我妹妹妹夫的面，我给了3块钱的份子钱呢，知道吗？我不能亏了我的嘴，不是？没起子，你牛，你不是也得去呀？啊，
13: 那个你们家宝贝儿随了一床湿巾。

0: 饭的背面，俩暖瓶还绕一脸盆儿。哎，他们俩不去大错一顿，那不就亏大发了？
1: 哎，我去是去，但是我不奔着吃去的。
0: 你奔着酒去的，你好喝一口，谁都知道。哎，
2: 过来，干嘛呀？这是，没事，过来。
1: 你俩又在那憋啥坏水呢？
0: 不是，莫非你
3: 说什么呢？
1: 你就请好吧。
3: 我着了没有啊？
2: 好了，
3: 着了，马上做饭啊！不愿意听他们在这闲出去带扯。
2: 让他们扯出来。
4: 哎，
2: 哎，
4: 回
5: 来了，回来了，
4: 今儿有好吃的啊！
5: 什么呀？
4: 你们厂长啊，前老家带回来的。我切了七片，一人一片，好久没吃着肉了。哎，
5: 哦，这什么肉啊，切的跟纸儿似的那么薄，
4: 合进骨驴肉啊这个。
5: 哎呦，赶紧拿走拿走。
4: 你知道什么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好吃的这个。
5: 行了，别提这茬，当年宝祥就跟我说过，说河间那儿有一村专门是宰驴的，说这四面八方的驴只要往那儿一赶，离着十里地那驴就都不走了，还都流眼泪。
4: 为什么呀？
5: 闻着同类的血腥味儿了呀。不行不行，别跟我提这茬啊。再说庄户人就没有吃牲口肉。
4: 您是庄户人吗？你就添这毛病您。
5: 我这。哎，秉聪你干嘛呀，你这一惊一乍的。
2: 闻着味儿来的呗。
5: 等会儿我们家今儿可没剩吃啊。
0: 秦良，我一个人不开火。嘿，这贴饼子不错。
5: 干嘛呀？
0: 那什么，我今儿个呀有个正事儿，大事儿要跟你说。
4: 你有正事儿啊？
5: 有话快说。
0: 哎，
4: 你看还是贴饼子的事儿，你这。
5: 行，
0: 哎呀，呵，大伙儿的，
5: 说呀。
0: 哦，对了，这礼拜天宽子的喜宴，是不是请了酱菜厂的书记和厂长了？
4: 啊。
0: 小黑子要在喜宴上闹酒炸，听这话茬子，这回他可是真的。他说了，你穆春花管天管地，你管不了一喝多的酒腻，不是？严家的新媳妇儿早已是盖麻的，那领导们都还不知道呢吧？他就想借着这些机会把这事儿给捅了，寒碜寒碜你们严家门的人。他还从南城啊请了一个名票，要唱一出苏三起解。这戏码倒是没什么，可亲娘您知道吗？这苏三是干什么的？
5: 他是那什么
0: 秦淮河的名妓呀。
5: 是
0: 您家这新媳妇能听得了这个吗？等我不说了，回小黑子看去，我走。
5: 你等会儿。
0: 怎么着，您还有什么事儿？
5: 这么些年你没少跟我们家裹乱，这回你怎么就不看笑话了？
0: 您这话怎么说的？您真拿我当王八蛋了？我有那么没良心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不能眼瞅着一弱女子让人家欺负，不是？再说了，宽子和杏啊待我不错，我不能亏了良心呢。
5: 哎，好小子，有什么忌口的吗？
0: 什么呀，忌口？我百无禁忌。我
5: 天上飞的你吃不着了，地下跑的你解解馋吧。你这个亲爹赏你的驴肉解解馋。
0: 哎呦，哥，
5: 等会儿，占着肚子省粮食。
0: 行，谢谢兄弟。
4: 把饭盒过来。
0: 你在救我这人呢？这回见了呢。
5: 这小黑子他要干嘛呀？他有完没完呀？
6: 这可怎么办呢？喜帖子可都发下去了。
5: 是啊。
4: 还没什么，怎么办？出了事儿扛呗，要老家干嘛使啊？替孩子们担担。
5: 我他妈找他说的说的。
4: 你说的什么呀？把秉聪再给卖了。
5: 那这婚礼办不办呀？
4: 通知亲朋好友，厂子领导就说宽子身体不灵，取消。
5: 那咱收的礼呢？
4: 快！

0: 老祥，我那新沏的熏香茉莉花茶呢？
1: 你这臭嘎嘣的，你又给我倒了！我刚沏的，还没喝呢。你说，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日子怎么？

0: 这怎么办婚礼呀、啊？你说，这也没法拜高堂啊。
1: 这些年啊，就怕崔青姐生气，她一生气就念叨老乡。
0: 反正是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真受不了这。
2: 生命二灵感来了，
3: 急什么呀？来了就让宽子哥等着，谢儿姐等了他这么多年了，他还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啊？
4: 就是，
5: 真是。
4: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喜糖喜烟啊，人人有份儿啊，来，自己动手，自己动手，
4: 这儿呢，这儿呢，
6: 来来来，都有都有，人人都有，来来来，这
7: 是，来，谢。
8: 各位哥们儿姐们儿们，我先给大家赔个不是。今儿啊，我跟杏的这个婚礼仪式不举办了。嗯，
1: 啊、为什么呀？
8: 这
1: 什么
8: 意思？不好意思。
1: 为什么呀？
4: 怎么了？
1: 等等等会儿，等会儿，你开玩笑呢吧？你当我们这么好混的呢？哎，
9: 宽子师傅，我们哥几个还准备闹洞房呢，你这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
9: 这新娘的胜利二零呢？怎么就骑个自行车就过来了？
4: 啥自行车啊？
3: 您看师傅，说好接新娘子是小轿车呀，说好的胜利二零呢？
4: 就是啊，
11: 你这骑什么上来
8: 的？杏儿，我爸让我把这小轿车给退了，他说那东西太招摇，他还说咱们这婚礼啊应该秉承勤俭节约的原则。
12: 不过各位的份子钱啊礼物啊，我这一半天的啊就会退还给各位的。
4: 什么意思？
13: 别说师傅，您爸爸也忒抠了点吧？
1: 秀的人生大事这一辈子可就这么一回啊。
4: 就是啊，
3: 你们严家欺负人。
4: 这不是欺负人，这是寒碜人呢。他们严家瞧不起咱们秀，其实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
11: 对呀、啊，早知道要看你睡凉席呀。
6: 哎，你会不会说话？
1: 管我宽子。咱们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说是酒席定在丰泽园，然后还有一辆胜利二零的小轿车接我过门吗？
11: 就是的，
4: 就是啊。
8: 是，原来是这么安排的。
1: 杏儿啊，
14: 你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啊！银魂师傅，要不这样，你回去啊，跟你爸爸说，这娶不起媳妇儿啊，咱就甭娶，使什么假招子呀？
6: 你怎么说话？
3: 就是啊，老话说了，三转一哈啥，四季衣裳全备下，现在这皮毛都没有。
8: 不，那个一样都不少啊，就在家呢，一样都不少的。
13: 哎，杏儿，你可别听他的，吹了你就。咱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把自个儿给嫁了，
1: 这还没过门呢，这要真过了门，公公婆婆不得吃了你啊？
4: 就是
1: 的呀，怎么这么待遇？这穷有穷的活法，富有富的日子，我不在乎那几转几咔嚓的。我只在乎自己家男人心眼好不好。
8: 杏儿，我不是那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你了解我的。
1: 那今儿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4: 对
1: 呀，
4: 你
11: 说呀，
4: 你说呀，
11: 你说呀，快点。
1: 没事儿，你说吧，这屋里也没外人，都是咱自己的好哥们好姐们，说吧，到底因为什么呀？
8: 有人想借着咱们婚礼这档子事儿故意恶心咱们，说是还在南城请了名片要唱一出苏三起解。我爸说杏这孩子可怜，单和我妈都忍不了这个，杏就更不能忍这个。他们父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杏儿被这帮子

0: 心眼子的人埋的。
1: 咱爸说的对，我这下半辈子能摊上这样的老家，我知足了。这退份的钱麻烦不说，说不定还会让别人挑咱的理儿。这样吧，宽子，你拿着这个。
0: 这是干嘛呀？
1: 这个是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攒下来的300块钱。
0: 这个是你的私房钱，没有让女家倒贴子告你。
2: 就是啊。
1: 宽子，你听我说啊，这说话就是一家人了，就是左兜挪右兜的事儿。再说了，这么多年都是因为你和咱爸，我才没挨饿，没受冻，没受任何人的欺负。行了，你把这个拿着交到疯子玩的柜上，你和他们的经理说，来多少客咱们就开多少席，他们有什么咱们就上什么，不用事先准备。咱也用不着那些名片有张口，我先给他们两个发。我就是那个被解救的苏三，宽子娶媳妇儿，宽子的媳妇儿给自己家男人唱大戏，给亲朋好友们唱大戏。我必得把那些脏心烂肺的嘴给堵上。
3: 好。不过我也有好多年都没唱过了。
1: 这嗓子怕是撂荒了，拿着吧。
0: 杏儿，你行吗？
1: 行不行的都是咱自个儿说了算呀。我要和我的男人大张旗鼓的拜堂成亲。哎，小沈，你去芝麻胡同去请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他小姨，还有严家前院和跨院那些个沾亲带故的都请来，一个都甭落下啊！
4: 好嘞，我这就去。啊，
1: 盘子，你放心吧，都这么多年了，我早就瞧出来个眉眼高低、马高凳短了。要请，咱们就一个都甭落下。谁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有数。放心吧，莎莎，去吧，
4: 我这就去。
1: 快去！小王，哎，你去请书记和厂长，你告诉他们婚礼照常举行。
5: 好嘞，你等着。去，快去！
0: 咱们这临时决定，粮票恐怕是不够吧？
6: 没事儿，咱们兄弟姐妹们凑几十斤粮票，这都是小意思嘛。
7: 对对对对对，大家凑凑呀，就足够了。
4: 对
8: 对对对对，
6: 来来来，都凑凑。凑凑就有了，
1: 哎，慢点慢点。
6: 宽哥，师傅，拿着吧。
1: 拿着吧，宽子。
6: 这。
0: 大家的好，我宽子记在心里了。我们公母俩给你们鞠躬了，谢谢你们。
9: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0: 哥们们，姐们们，11点整啊，丰泽园聚齐了。
11: 好嘞，
12: 走啊，走走走走。
0: 哎，这是我负责，要撤啊。
1: 哎，咱用不着那个。

0: 哟，是杏儿啊，
1: 小姨您早。
0: 早啊，我还当是你婆婆呢。这蒸窝头啊，
1: 是蒸点窝头，那小米粥也在那锅里熬上呢。
0: 行。人家的规矩，自是眼睛能看得见啊，就不能开灯，记住了。
1: 啊，好，小姨，我记住了。昨晚上青龙瓜喝高了吧？
2: 可不是嘛，昨儿吴厂长不是倒下了吗？宽子一高兴，开始自个儿灌自个儿。从昨儿下午一直睡到这会儿了，本来他身边有几个好哥们儿想要闹洞房来着，也没闹成。
3: 哎呦我的妈爷子！一早上我想我这尿盆谁给我倒？闹半天是新媳妇儿啊，这一早上又是倒尿盆又是做早饭的，可以的呀！啊，春花你可得给我作证啊，这可不赖她婆婆啊。
0: 是，宽子真娶了个好媳妇儿。
1: 妈，您早。
3: 早。
1: 哎，昨天我看见那小黑子在他们那喜宴上，跑来跑去窜得跟耗子似的，上茅房这怎么了？这是。
0: 是是是，我也看见了，怎么回事啊，杏儿？
2: 嗨，吴厂长贪杯，我早就知道。我和宽子啊去丰泽园的路上，先去了一趟药铺，抓了二钱的巴豆，然后让铺子里边加了冰糖捣碎了，灌到了一瓶北冰洋的汽水里。宽子在婚礼开始之前就跟吴厂长说啊，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不容易醉酒。那吴厂长也不仗势技呀，一仰脖全灌下去了。
3: 你还真有主意。哎，
0: 那小黑子昨天不是说还请了个什么女票友吗？我也没瞧见呀。
1: 是啊，
2: 他呀，我让我寝室的一个姐妹拿钱把他打发走了。来的都是熟脸，这生人呢一眼就能认出来。
3: 嘿，行，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哎，明儿谁要再欺负咱们，咱就告诉杏儿，让杏儿给咱做主。
2: 行。
3: 得嘞，我搬一萝卜皮。
2: 哎，你二位别站手了，我一个人成。妈，歇着去，歇着。
3: 真的？
2: 真的。
3: 那我可请好了啊。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北一小学举办秋季趣味运动会，北镇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护航平安校园。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萧逸熙的追梦之旅，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近日，北一小学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学校把运动与趣味相结合，引导孩子们走出课堂，乐享体育，在奔跑与协作当中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是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欢庆祖国77岁华诞，以及北一小学建校110周年的一次重要主题活动。我们力求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体育实践有机融合，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获成长，积蓄前行力量。
1: 同学们带来精彩的集体节目展示，朝气蓬勃，尽显少年风采，为开幕式增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3: 能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大家都很努力，互相拼搏，让我们以少年朝气献礼祖国，用实际行动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竞赛现场，孩子们奋勇参与，互相鼓劲儿，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
1: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在柳家乡中心小学，慰问组一行和教师代表座谈，赞扬乡村教师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奉献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培育学生。随后，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与环境整治工作。公安部门重点排查校园安防设施、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对学校食堂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乡卫生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课堂状态、日常学习生活情况，细致询问学生在校食宿、活动、安全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常态化抓实学生安全教育、行为管理和身心健康关爱工作，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0: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大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熙的追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难忘的现场记忆，镜头之下不只是一场特别的远行，更藏着少年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滚烫向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大国重器奔赴浩瀚宇宙的难忘经历。有请亲历现场的肖逸希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逸希，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的珍贵经历。
0: 那逸希啊，听你介绍这些照片是拍摄于长征十二号火箭发射现场是吧？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能够来到这个文昌，然后到发射现场看火箭升空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能亲临文昌发射现场，其实是一场惊喜叠加的圆梦之旅。2025年，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第11届曹赞杯朗诵比赛，我们组合一路比拼，拿下了省赛集体组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决赛举办地点就在海口，海口离文昌发射场很近。比赛结束后，妈妈特意带我前往文昌，终于如愿站到了火箭发射的观礼点，亲眼等候长征12号升空。
0: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啊，能够亲眼看见那么重要的时刻哈。那等待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期待的。那火箭点火升腾那一瞬间哈，我想巨大的轰鸣声啊，还有耀眼的那个火光啊，还有周围大家欢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你是亲临现场，那是否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再描绘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感受吧。
1: 隔着屏幕书本看发射，只能看见清晰的画面，完全体会不到现场独有的震撼。等待火箭发射时，身边所有人都安静又紧张，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发射塔架，空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期待。等到点火那一刻，刺眼的火光瞬间炸开，巨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火箭拖着尾焰直冲云霄，身边的大人小朋友全都激动地呐喊欢呼，并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那种直击心底的热血与自豪是任何视频都复刻不出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发烫，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我听说你曾经诵读过《仰望星空》等等一些这个诗歌作品，对不对？那当你真正亲眼见到火箭发射之后，再回想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一种体会呢？不一样了吧？
1: 之前朗诵《仰望星空》，我只是读懂文字里对宇宙的憧憬，靠想象去描绘星海的浪漫。亲眼看见火箭冲破云层，奔赴太空之后，再回想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所有文字都有了真实的模样。浪漫的星空理想不再是遥远的幻想，是无数航天人日夜坚守，是一枚枚火箭冲破天际的实践，把仰望星空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再诵读这首诗时，我的心里多了满满的底气与骄傲。
0: 那我们国家呢有悠久的天文科学发展历史，还有像曹操的《短歌行》这样描述星空的美丽的诗篇。那你对咱们中国人探索星空的努力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1: 对，我们中国人望向星空的浪漫与执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千年前曹操在《短歌行》写下月明星稀，古人观测星象编制历法，用诗词记录对宇宙的好奇。如今我们建造空间站

0: 射的载人飞船，奔赴月球火星，把古人遥望星河的梦想落地成真。尤其是今年神舟23号任务里，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姐姐出征太空，也让我看到不分地域，所有中华儿女都怀揣着同样的航天梦。中国人探索星空，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更有着永不停止、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
1: 那近年来呢，咱们国家很多的科研基地面向了这个大众开放了，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参观，参观研学活动也不少。那这一次的文昌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可以说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更多的孩童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星空的种子。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星辰大海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待啊？你希望未来咱们的这个宇宙空间探索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这次文昌研学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种子。我心中的星辰大海不只是遥远的星球，更是所有人都能奔赴、都能参与的广阔天地。我期待未来我们的航天基地能开放更多研学渠道，让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星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走进发射现场，接触航天知识。而我自己也会带着这份热爱，学好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也想为中国探索星辰大海贡献一份力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肖逸希同学给我们的分享。一张张照片留住了孩子们奔赴星海、见证航天腾飞的精彩瞬间。壮阔的航天图景、动人的追逐初心，让勇敢探索、坚持拼搏的航天精神悄悄地浸润我们的心田。那么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怀揣热爱，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星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1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

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荒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休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锦州市实验中学岭南校区联合锦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守护未来，清朗同行”未成年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辟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英语组借助 AI 赋能教学，选取阅读、新授、读写三节常态课开展教研，探索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评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循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循证落脚点是课堂体制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叔。
1: 哎，和和。
0: 今天你看水管子呀？
1: 周叔不是看水管子，这可是冒钱的管子。哈哈。
0: 周叔，你真有意思。前两天我来的时候，都是麦狗哥在这儿哈。今天你们换班了？
1: 我不在的时候他补个短。
0: 哦，那他在哪儿啊？
1: 他被我撵回窑洞去了。啊。
0: 那周叔，我先走了，饭完去了。
2: 好好好。

0: 荷荷啊，
1: 婶儿，
0: 来屋里坐。
1: 婶儿，我口渴了，想喝口水。
0: 进去喝。
1: 我帮你洗吧。
0: 哎，我自己来，去喝水去吧。
1: 啊，那我去了。
0: 哎。

0: 你也在家？
1: 我不在家。
0: 嗯，
1: 你干嘛？
0: 我来喝口水。你画画呢？
1: 嗯。
0: 画啥呢？
1: 你不要喝水吗？
0: 你画的是啥呀？
1: 你要不要喝水啊？

0: 哎呀，何何呀，你今儿在哪儿放的羊啊？吃的这么饱？
1: 今天我走的可远了，草可多了。
0: 哎呀，草多了好啊，草多了羊就肥嘛。
1: 哎，走了，来。

0: 这没听说谁家办喜事儿啊？你看这鞭炮放的，像炒豆一样。
1: 听这鞭炮声啊，是找着正穴了。
0: 什么正穴啊？
1: 哎呀，周老板的正穴嘛，他这一钻扎下去，整出动静了。
0: 你这前两天放炮说是开钻，哎呦，这今天放炮啊，这又开了一钻啊。
2: 没有啊，还是那口井。
1: 还是那口井。

0: 秦老师，秦老师啊，我买糖啊，我买糖，买有啊有，我把这些钱抱走了，好吧？啊，哎，好了，抱完了我把罐子还给你。
1: 买这么糖，你娶媳妇儿啊？
0: 哎，秦老师说笑了，我们家出油了，
1: 出油了，
0: 哎呀，大喜事啊！哎，风油。 各位兄弟姐妹，我周万顺托陕北的福，头一号井就出油了。那么现在油价多少钱一吨？不说大家都知道，1500。我这油呢，1300。卖狗，打糖。

0: 莫世杰，嗯，中安顺真的把油弄出来了。
1: 看样子，这温州人啊，真是要大发了。
0: 你说这南方人就是能，这老黄兔在都看了大半辈子了，还是老黄兔，怎么南方人来了就能弄出油？

0: 走走走，哎，那谁，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1: 哎，狗，你又在研究那个浪费什么时间呢？
2: 我没浪费时间。
1: 啊，咱家第一口井就出油了啊！我特别高兴啊，但是我老觉得我们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0: 那是你爸爸福大命大，造化大。你看人家眼里头没有出油的地方是吧？
2: 我愣挖出油来了，怎么办呢？是吧？而且是头一口井就钻出来了，儿子，这是老天爷让我们发财。
0: 爸爸，
2: 我现在随便钻个眼都会有油啊！这爸爸，你看，你看这里，你看这里，
1: 看看看，
0: 这地方有油，这地方也有油，唯独是咱们这个地方是没有油的。你听着，
2: 这听着，所以我就有点不踏实。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必要请线上的一个专家过来给咱们看一看，把把一点。
0: 让专家浪费那时间干什么呢？
2: 浪费时间呢？
0: 你干脆告诉专家，你说这不出油的地方现在出油了，让他做一个新发现的记号。
2: 不是，切，我们不浪费时间也不花多少钱的吧？
0: 哎呦，我们注意到啊，儿子，你这几天是不是熬的，小脸都发白了？
2: 我们这回去
0: 浪费时间也不费多少钱，睡一觉，我去忙去了。啊，回去睡觉去。
1: 哎呦，四眼，万成哥，
0: 你呀，你不是四眼呐。
1: 你是千里眼，恭喜恭喜，万成哥，
3: 我们俩隔这么远，你都看到我出油了。
1: 够万成哥，就算隔个10万8千里，我也得来祝贺你啊。
0: 就凭你这句话，咱们哥俩今天一定好好喝一顿。
1: 哎，万成哥，
0: 啊，
1: 我来这儿啊，不是讨酒喝的，
0: 啊，
1: 我是来取经的。
0: 取什么经啊？
1: 你说我那口井啊，打得比你早啊，到现在还没出油呢。你说你这第一炮就打响了，而且还这个大响炮。
0: 没经娶呀，四眼，我叫周万顺呐，万顺万顺，万事顺利，那怎么办呢？<笑>
4: 四眼，你怎么来了？
5: 嫂子，我说万顺哥那么顺呢，原来是这背后有一个穆桂英坐镇。
0: 不是我夸我媳妇儿，我的日子就过在你嫂子手上了。用今天演戏的话来说，那她就是当家花旦。<笑>
4: 四眼，你听他说这话。
0: 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你要看他那脾气，比头犟驴都不换。<笑>哎呀，男人嘛是吧？别的东西没有没有宝叔，那脾气怎么能没有一点呢？是吧？<笑>万顺哥，你真行，
6: 赶驴的汉，你叫过你几辈人家叫哥？我
0: 怎么了？
6: 抱住我的妹妹呀，亲哥嘴。
0: 一肚子兵疙瘩化成水，陕北的女人真是情，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哥，咱们有缘呐，欢迎欢迎啊！
6: 出家的女人难来的缘，你说咱有缘，咱就有缘。
0: 唱得好，唱得好。
6: 温州老板，
0: 好菩萨心肠。哎呀，怠慢怠慢，老哥老哥老哥，来来来来，您别嫌少啊，洗钱洗钱。
1: 哦哦，谢谢了谢谢了啊！
0: 不客气，老哥，您唱的真好。头一回您唱的时候，就唱出我一口好井来。今天你再这么一唱，把我这口井都唱成土油的龙了，唱的太好了。
1: 万顺哥，这是真的？
0: 那还开玩笑啊？
1: 哎呦，老先生，老先生，能不能跟我走一趟吗？
0: 哎，那不说书的人啊，就是走百家门吃百家饭。
1: 老板，你要是愿意请我们现场，我愿意到府上效劳。啊，痛快痛快！老先生，请，
0: 哎，老板请请请。
1: 四爷，你在骂我是吧？这晚上就要吃中饭了，你就走不吃饭了？
0: 哎呦，
1: 万顺哥，你以为我想给你省这顿饭啊？
0: 啊？
1: 我那口井啊，迟迟出不了油，我这着急呀、啊！我呢就找了人来给我会诊，我中午必须赶回去。
0: 你在骗我是不是？
1: 万顺哥。

0: 你欠我一顿饭，行了吧？
1: 你这么讲行，欠你一顿饭，下回咱们俩好好喝一顿。
0: 行行行啊啊！来来来，请请请
2: 啊，请请请请请啊！哎，周老板，咱后会有期了啊！哎，
1: 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
2: 再见啊！
1: 好好好。
3: 四眼走了，怎么没留下吃饭啊？
1: 他心里着急啊，我心里也着急啊。银花，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你最好赶紧回温州一趟，把厂子房子给卖了，凑他个几百万，赶紧回来，我们再多开几口井。
3: 万顺，这不这口井出油了，干嘛卖厂子？你还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再说了，留着房子还有个后路啊。
1: 什么叫后路啊？当年我们从瑞安出来砸锅卖铁，我就没有想过后路。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你看这石油的利润呢，比那开厂子利润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呀、啊！我不但想一天就吃成胖子，我还想吃成个大胖子呢。
3: 万顺，我不能都听你的，你要一说卖厂子，我心里有点怕。
1: 你呀你呀，怎么说呢？我刚才不是还跟你说过吗？我们这一带，我们这下面是藏油区，而且还是个富藏油区，就是说这底下它有一个油海在这么流着。那我要不赶紧挖的话，人家都会笑话我。你赶紧回去卖厂子，你卖一个厂子，我还给你十个厂子，你快回去就对了。
3: 你让我好好想想。
1: 还想什么呀？马上出发，马上出发，走。
3: 万顺，
1: 我的好媳妇儿，快快！穆书记，
4: 周老板来了，
1: 这不大事小事都得向您汇报一下。哎呀，我来，
4: 出油了，
1: 你知道了？
4: 我知道。哎呀，周老板啊，你说我这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不知道脚底下还有一片油海呢？老黄土下边这油海就等着你来呢，你真是好运气啊！哎，
1: 运气好运气差都得看穆书记的，穆书记的运气好，我的运气才能好。
4: 周老板这会开玩笑，您能占这块福地啊，上边大领导啊给你的，我们这些当小卒子的凑凑热闹就心满意足了。
1: 别呀、啊。这你小卒子也得看他占什么地盘是吧？那一旦让小卒子过了河，那大居都不换呢。哟，
4: 周老板不光会钻油，下棋也是一把手。李天祥啊，咱们走几步？
1: 不，我不行。莫叔，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农民。你看这个下棋这种事儿，他看起来好像是挪棋子，其实就是挪一个人的脑筋，是吧？我这一农民的脑筋跟书记的脑筋，这不是一个档次。
4: 周老板，就从您说这话，你就不是一般的农民了。
1: 不，我胡说八道的，让书记见笑了。你看你，
4: 喂，谁？
5: 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赵银花。
4: 啊，找你媳妇儿的。
1: 哦。喂，我是周万顺。哎，
6: 你这赵银花什么事情？你说吧。喂，
1: 我是周万顺的，我是赵金花的男人，你说话。喂，说话啊。这怎么没动静啊？
4: 哎，说了，刚才是个女的，
1: 是吧？喂，你是个女的，你说话嘛？这怎么？你说话呀！你要再不说话，我就
6: 挂了。
5: 那个，我妈在吗？
1: 阿姨，我女儿从国外打的电话。
4: 女儿啊，那你们看，
1: 阿姨，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这个爸爸的。
6: 你有什么事情啊？
1: 是不是想汇报你的成绩？就说吧，就说说你最近在外国发展的怎么样？
5: 我在法国挺好的，啊，没什么事儿。

0: 我那个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家看看，行吗？
1: 回什么呀？妈妈不是刚到法国去看过你吗？
0: 我想我哥了。我哥怎么样？好不好？
2: 我跟你哥都挺
1: 好的，你回来干嘛呀？净花钱了！你这个有那点钱，你还不如投到商机里面去呢，让钱生钱，利滚利。
2: 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商机太多了，不比法国赚钱慢。现在好多人在陕北这里采油都赚钱了，
1: 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儿奔，那是千军万马采石油。
2: 开到人间，开到油发了财，
1: 天天在那数钞票数不完，看得爸爸全身的血都往
2: 脑袋顶上冲。我跟你妈妈还有你哥哥的钱都投到打井里头了，这第一口井刚刚出油啊，效益出
1: 见。最近我还听说了，我们这一带的石油的储量是相当大，已经超过大庆了。那就
2: 是一个新的油都，你知道吧？接下来我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计划，就是我想要
1: 多打几口井，让他每一口井都轻轻松松的能赚几千万。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参与一下啊？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我遇到什么困难呢？
2: 我叫周万顺呢，女儿，万事顺利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不希望那个
1: 肥水落入外人田，你晓得吧？你手上掐着这么多钱，你让它长毛啊？
2: 你投进了，我让你不费一点力气挣大钱。
1: 喂，
2: 喂，
1: 喂，阿宇，
3: 怎么回事？这女儿说话说一半，她挂了。

么不去啊？好不容易看到这。

0: 宇，楼下有人找你，是一个法国人。
1: 谢谢。
2: 阿宇，
3: 雷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巴黎？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3: 上次我哥哥走了以后，我就留在巴黎了。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到处找你，我还去了马赛，你的餐馆都已经关了。有人说你在巴黎，我就又回到巴黎到处打听，找了每一家中国餐馆，找了每一家中国制衣厂，终于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儿。阿宇，你跟我走吧，你不能住在这儿，这地方对你身体不好。
3: 没关系，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地儿离我。

0: 上班的地方近。
1: 哦，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帮你在这附近找一套好一点的工作。
0: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了呀，我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还是想问问，没有我丈夫的消息吗？
1: 还没有，所有的医疗机构我都找过了，警察局也没有他被拘捕的记录。

0: 就是这儿，来吧。
1: 阿宇就住这儿。
0: 是
1: 啊。如果阿宇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他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0: 哎呀，这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备孕的时候。
1: 那你自己上去吧，我不去了。我在车里等你。

0: 你好，圣诞节快乐。
1: 圣诞快乐。
0: 我想请你到我家一起过圣诞节，好吗？奥黛特在楼下等我们呢。
1: 好，谢谢。那我换一下衣服。
0: 好，好，我等你。
2: 把酒倒上来。
0: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
1: 奥黛特小姐，非常感谢您今天您邀请我。
2: 不用客气，雷昂经常提起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去伊拉克找你的男朋友，还有怎么救了他。而且据我所知，他跟很多女人都讲过这个故事。
0: 迄今为止，奥黛特听过以后的反应是最让我欣赏和感动的，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
2: 是吗？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浪漫的故事。你确实很坚强。我提议今晚第一杯酒敬阿宇。
0: 敬阿宇。
2: 敬。
1: 为明天更好。
0: 为明天。

0: 你好，阿宇，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好像很伤。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现在在哪儿？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在哪儿？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告诉我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我好想要生。
2: 阿宇。
1: 你听见没有？我才十四岁。
3: 小家伙真可爱。
4: 谢谢。
3: 再过一个礼拜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好的，谢谢。
0: 你还记得吗？阿宇，你一直都很坚强。在沙漠里那么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时候你更不应该放弃你自己，你知道吗？阿宇，阿宇，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黄志雄先生找到了。他在科西驾到。

0: 我要告诉他，是你帮他找到了这份好工作。
1: 没有这个必要，以阿宇现在的状况，他能接受你的帮助，可不是我的。
0: 你真是个气，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你好，什么？他出院了，可是他还没恢复。啊，谢谢。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要去趟医院，
1: 怎么了？你带钥匙了吗？
0: 带了。

0: 我丈夫丢了，听说他在这个岛上，来碰碰运气。
1: 他一定是个不懂得珍惜的家伙，对吗？
0: 有没有见过一个经常喝醉酒的中国人？
1: 沿着这条路走，有个酒吧，你可以去看看。祝你好运。
0: 谢谢，谢谢。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来喝酒？
2: 有，我就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人，一天从早喝到晚，天天就喝喝喝喝喝，简直跟自杀一样。要我就感觉他身体好，要不是他身体好，我估计早死了。
3: 那我们再走。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对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从法国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穿过了欧洲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我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人。为了找这个人，我现在在科西嘉岛。我爸一直在中国的陕北找油井，我一直在欧洲找人。我们父女俩都不肯认输。我爸找油井是为了钱，我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以自杀的地方，自杀的方法，你为什么要选这种最贵的？你要喝多少酒才能喝死？要是钱花光了，买不起酒了，怎么办？怎么办？

好，你想喝，我陪你喝。你喝一杯，我就喝一杯；你喝一瓶，我就喝一瓶。你想喝死，我就陪你喝死。咱们俩打个赌吧，我把你喝倒了，你就跟我走，不管我在哪儿。如果你还算个男人，如果你还念在我对你一份痴情的份上，我请求你答应我。

0: 可如果我赢了，
1: 我就离开你，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不再想。

你说吧，没有，那就接着喝。

故意说给我的。你不想让我混了那么久，心疼我。我想跟你说件事。我们的孩子没了。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了。当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们的小队遭到敌人的伏击，我和战友们拼命的抵抗，互相掩护着撤退，但是好像那片沙漠没有尽头，找不到边际，也永远等不来援军。渐渐的，枪声越来越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不停的在跑，我只想活下去，我只想能再见到你。我不顾一切的拼命射击，达到一切可以的目标，不管它出现在哪个方向，直到我发现倒在我脚下的是一张熟悉的脸。我活下来，知道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凶手，我不该活着。阿宇，我走了，谢谢你再一次找到我，容忍我，但我不能再继续拖累你了。

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不仅毁了你的生活，还害了我们的孩子。我心里永远怀着对你的愧疚。

0: 科学家的好，出过两个名人，你知道的，一个是哥伦布，他发现了新大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是拿破仑，他缔造了法兰西帝国。据说当年他们都曾经踩在这块石头上，目光穿越宽广的地中海，看到了他们应该追寻的远大的目标。阿宇，你看到了什么？好吧，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相信伟人的所见吧。伟人们说，那边一定有充满希望的新大陆，那边有可以实现梦想的法兰西。阿宇，据说凡是在这块石头上站过的人都不会往海里跳的，他们会走回家收拾行装，然后重新上路。
1: 乐呀，哥伦布和拿破仑真的站过这块石头吗？
0: 我相信他们一定来过。阿宇，戴特他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一家巴黎时装业很著名的设计工作室需要一名助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

0: 何何。
1: 啊，达，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我闺女嘛。哎，藏了什么好东西呢？
1: 不告诉你。
0: 哼，我还不想知道呢。
1: 你把眼睛闭上。
0: 嗯。
1: 不许偷看啊。
0: 哎呀。
1: 张嘴。
0: 啊。嗯，姐，还是我闺女知道疼我。
1: 这是那天出游的时候卖狗往天上撒的，我捡了挺多的呢，我一直没舍得吃，这给你。
0: 哎呦呦呦，你真把我当孩子了，真是。哎呀，何何，
1: 嗯，
0: 抓只羊吧。
1: 抓羊干啥呀？卖啊？
0: 不卖，你打我馋了。嗯嗯嗯，
1: 哦，打你要是馋了。
0: 为了吃肉，这一说抓羊你就舍不得。这行，你舍不得啊，拿自己来抓。嗯，你看，我抓那个黑的呀。
1: 那个不行。
0: 嗯，
1: 那个长得最好看了，不行。
0: 哎，行，长得好看的给你留下啊。嗯，我看看啊，那就那只。
1: 那只也不行，那个最乖了。他从来都不乱跑。
0: 哎呀，何何呀，你这最漂亮的你不让我抓，最乖的你不让我抓，那你让我抓哪只？

0: 抓吧，我不看。
1: 啊，我呵呵不看，呵呵啥都不知道是吧？嗯哼，拿起抓了啊！哎呀，你还跟呵呵争气了啊？呵呵不让我吃你，你还真的走？老婆子，烧水。
2: 烧水，
1: 这羊，
2: 哎，这不年不节的，你干嘛还要杀羊啊？
1: 什么叫年？什么叫节？那年和节都是人给定的，什么时候嘴巴馋了，什么时候就是年就是节。
2: 我还不知道你的花花肠子，你是要请那个温州的周老板吧？
1: 我自己就不能吃只羊了？
2: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都出游快半个月了，你还没请，为什么呀？啊？你还不是等着人家请你呢，人家没请，你这是做给人家看的。
1: 是，哎呀，就冲他呀，把咱这地里的油打出来，我就得请。
3: 好，请。
1: 哎，上次啊，我跟他说了，有什么调皮捣蛋的，让他告诉我。到现在了，他也没来找我的麻烦，冲这呀，我更得请他了。嗯。哎。别哭天抹泪的，当了羊就是羊的命，知道吧？哎呀，迟早都得挨一刀，迟早都是大锅里的肉。嘿，哎呀，你千万别想不开啊！嗯。
3: 哎，太太。
1: 啊。
2: 你拉远点，拉远点，这听着怪吓人的。
1: 你儿俩一个毛病，真是。哎，走。嗯。何克呢？他不是早回来了吗？
2: 你叫他干什么？他自己放的羊，见不得锅里炖。
1: 真是的，这孩子。
4: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1: 何克。你到那个周老板那儿去一趟，就说我请他吃饭啊。
4: 啊，现在啊？
1: 就现在吧。
2: 哎，他打，你这人真是的，你请人家吃饭怎么叫一个孩子去呢？要请你自己去。
1: 那怎么着？还让我亲自去请啊？你以为他真是大老板了？
2: 大不大老板的不说，人家那么大老远的来了，人到底是客呀。
1: 他周万顺是客不假，但俗话讲客随主便呐。你想想，在咱们大窑村，我什么时候亲自上门请过客？有吗？
2: 村里是村里的，那到底不是咱村的。
1: 他周万顺一家三口六只脚踩在哪儿？踩在大窑村地面上，是吧？他只要踩在大窑村的地面上，哎，你说我能巴巴的拖着两只脚去请他吗？
3: 反正我觉得叫何二去不对。
1: 你妈就是你妈，只会烧个饭。是吧？哎，你就去告诉他说，请他吃咱陕北的农家饭。
4: 嗯嗯，走
1: 走，快点啊！
5: 哎，你别忙了，走吧，走吧，走吧。
4: 周叔，
5: 好。
4: 周叔，
5: 呵呵，收羊了。
4: 收羊了。啊，俺达请你去俺家吃饭呢。
5: 你达请我吃饭？哎呀，我应该请他吃饭呢。
6: 俺达说叫你现在就过去。
5: 不是。呵呵，我真应该请他吃饭，但是这些日子呢，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你看今天也过不去，待会儿有个温州老乡，他找我有点急事，车我马上就来接我，我得去一趟。
4: 那你去不了了。
5: 嗯，你跟你达说，哪天我请他吃饭，我去忙了啊。
4: 哎。
5: 好嘞。
2: 别坐着了，赶快下地出去迎迎啊！
1: 哎呀，哪儿那么多臭脚脚？
2: 你看你这个人，
7: 不用吧，
2: 呵呵。
7: 嗯，
2: 怎么就你自己啊？哎，
4: 达，周叔说他来不了了。
1: 嗯，没说为什么呀？
4: 他说有个老乡找他。
1: 嗯，他还说什么了？
4: 嗯，他还说谢谢你，等有空了请你吃饭。
1: 呵呵呀，你这一趟没白跑啊，请客不到，咱们自己请自己。
4: 嗯，

0: 那羊肉什么时候好啊？哎呦，万生哥，没想到你还真来了，谢谢谢谢。
1: 我还能不来吗？啊，到底什么重要紧迫的事啊？
0: 哎呦，里头说，里边请，里边请。
2: 来来来来，请请请。
0: 诸位，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跟大家提起来的。
3: 周万顺，周总，不好意思，陆远来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来来来，万顺哥，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呀，
0: 大家坐坐坐。万顺哥，
3: 哎，
0: 我呢给你介绍一下。
3: 哎哎哎，
0: 程天才，程总，何卫兵，何总，
3: 是
0: 吴大发，吴总，他跟你一个姓，
3: 是
0: 周总。
3: 有万顺在，我哪敢称总啊？周小新。
0: 小新，老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万忠哥
0: 啊，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干嘛？
3: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急事吗？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有重要急事的话，我还真的不能来，因为我们那儿的那个村支书他本来今天晚上要请我喝酒的。 我是真的羡慕你。什么呀你？
0: 你说来陕北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喝了很多的酒，可都是我请人家，
3: 村书记请你喝酒。
0: 人家那不是请我喝酒，是请我们温州人喝酒，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温州人现在在陕北已经立下了自己的招牌了。好，说得好，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好，你们吃菜，吃菜啊，吃菜啊。哎呀，万忠哥啊，其实这次叫你来呀，既是请你吃饭，也是给你领一条道。
3: 啊，什么道？
0: 这几位呢，既是老乡，也不是简单的老乡。
3: 哦，
0: 他们呢都是我的投资人。
3: 哦，
0: 哎，我呢过几天呢要开一口新井，这不，请他们来呢就是为了给我增加资金来了。
3: 哦，好，好，好，好。
0: 借这个机会，就是大家认识认识，做一个朋友啊，
3: 认识认识。
0: 认识认识。
3: 是是，真是高兴啊。
0: 那个，我跟你说，我记得你的第一口井开的那个油还不是出的很多，你就忙着开第二口井了，你变了。<笑>好，我的万顺哥，你在前面领着跑，我在后边我还不奋起直追啊！我要不多开几口井，恐怕陕北这地下这点油啊，都被你抢光了。
3: 是是是，你真话我爱听。
0: 万顺哥，我是真的为你着想。你就说。
3: 你要想开新井，你靠现在这口井出的油周转资金来再投入的话，太慢了。你真得向我学一学，多多的引资，快快的开井。对对对对，这是好事情，好事情啊！我跟你讲，我跟你嫂子现在也准备开第二口井，但是四爷，我跟你讲，万一以后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我真找你帮忙啊。
0: 没问题，要多少有多少。
3: 太好了，四爷，今天这酒不白喝，我敬你。
0: 别，我敬你，我敬你，我敬你。来来来来来来。

0: 喂，
1: 老穆啊，我是谷主任。
0: 哦，谷主任，有什么指示啊？
1: 指示倒没有啊，周总要在你们村钻第二口井了，给你发请柬了吧？
0: 第二口井？
2: 怎么，你没听说？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哎呀，那什么，你们县上大领导去就行了嘛，我这个小卒子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1: 老穆啊，周总能到咱们县里来投资，那对咱们县的经济发展那是有很大的推动
2: 作用的。咱们县的油区也不少，能选在
1: 你们村啊，那县里面是有考虑的。
2: 考虑到你是老干部，一定能够配合好他。
1: 可是，我总觉得，
0: 哎，不是，谷主任，你这，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您别客气，您就尽管批评。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周总上次油井开工你没有去，是我和金县长过问了周总他才去找你的。
2: 这一般来说，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开工典礼肯定是有当地的领导参加
1: 啊。所以我要问你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哎，你不好说，我可以说嘛。

0: 金县长也可以说呀。
1: 这个问题就哎，不是，他就是上一次啊，他就我让他去住我那新窑石窑，他不住，他非要住他那老窑，没什么问题啊。
0: 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啊！周总能在你们村里钻井，还是有好处的嘛。啊，那一口井可以带动一方的富裕啊。
1: 哎呀，是富裕了，嗯，带动了啊，在地球上打那么大一窟窿，还能不富裕吗？嗯，
0: 行了行了，你是老干部了，我才和你说这些事情的啊，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就这样。

0: 这个给，
1: 这个上回给过了。
0: 哎，这个账面给我啊。
2: 穆书记，出去啊。书记这是咋了？
3: 八爷在家吗？
4: 是百户啊，进来吧。
5: 哎，百户。
3: 哎。
5: 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有事吗？
3: 哎呦，八爷啊，我就是想过来听您唠唠嗑。
5: 跟我唠嗑？
3: 哎，
5: 我就闭上眼睛啊，不看你那副小脸儿，就凭你那两步走，我就知道你又遇见麻烦事儿了。说吧，啥事儿？
3: 哎，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八爷。
5: 嗯。
3: 其他没什么事儿，就是那个钻井给我闹的。
5: 他一个外来户，给他个面子钻这么大窟窿，他够知足的了，又憋着傻逼想放了。
3: 八爷啊，他想再钻一口井。
5: 还想钻钻一口？
3: 嗯，
5: 在哪儿钻
3: 啊？还是老地方啊。
5: 没门儿。上次在咱们祖坟那么近，哎，你说是上头答应的。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气到现在我还没出呢。
3: 嗯，
5: 这回还想再钻一口，门儿都没有。
3: 八爷，您听我说。
5: 我不听你说，没门儿。

0: 出来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到到到，好，
1: 到到到，
0: 来往里走往里走，
1: 好，
0: 哎，
2: 爸，怎么样，儿子？
0: 好，进屋吧，正常，挺好的，
2: 正常是吧？
0: 正常正常，
2: 正常就好，有钱难买正常啊，
0: 赶紧回家吧，我妈回来了，
2: 哦，啊，那我回去看看，
0: 走吧，哎，走吧啊。

0: 银花，银花，你回来了，银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哟，你可带回来了。
1: 万顺，这是什么？
0: 存折。
1: 这不是存折，这是咱们全家这么多年全部的家底。全部，你知道吗？
0: 懂，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咱们一家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原想着不把这个给你，我又怕你着急上火。要是给了你吧，我心里空荡荡的。

0: 怎么了？
1: 你别起来，别起来。
0: 哟，这谁这么缺德呀？万顺，你小心点儿。你看见什么了？
1: 看到了，看到天上只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脚印。
0: 是不是小孩啊？嗯。这么晚了，谁家孩子还不睡啊？
1: 别费这个心了，瞎猜什么呀？这种事儿我小的时候也干过，就是为了摔跤摔不过人家，就扔块石头，出口气就没事了。
0: 万顺，万顺，万顺，说睡着就睡着。
2: 去，把我的酒拿来。
3: 哟，这一大早的，你还喝上酒了？
2: 我自己的酒，什么时候高兴我想喝我就喝。嗯，
4: 妈，嗯，达，
2: 嗯，
4: 你听说了吗？那个周老板要在老营地那儿开井了。
2: 你听谁说的？
4: 我去小店了，好多人都说这事儿呢，还说老周家要发大了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全村子就这点事儿，你还能不知道？
2: 来来，
5: 哎，你的酒。
4: 咋，一大早就喝酒啊？
2: 我想喝，我就喝一口。
1: 怎么了？怎么又来了？干什么这是？
0: 哎，万顺。
1: 知道知道。是爹把身子给我站住！
6: 我站住了，能把我怎么着？
0: 哎，万顺，
7: 谁呀？
1: 没事，没事，没事。
6: 怎么
1: 了？野小孩调皮捣的。
6: 哎，麦狗，
1: 哎，跑远了都。没事了，吃饱饭撑的。一会儿进屋吧。
0: 哦。
1: 儿子，哎，快回去睡觉吧。

0: 一次次的扔石头，这谁呀？万顺，你在这儿没得罪什么人吧？
1: 咱们是从外地来的，跑这么远的地方，我做什么事不小心跟三分的？
0: 那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哪一尊菩萨没有拜到？
0: 八成是。你想一想，你干嘛一次次扔石头啊？扔石头干嘛呀？不就给咱提个醒吗？
1: 顾百富跟我说过，要是有谁来调皮捣蛋，就去找他去。哎呀，还真碰上了。得找他了。
0: 你早该请他吃个饭。你看咱们到这儿了，穆书记开始让咱们住他们家，后来又让咱们住到这儿，人家有情有义的，出了油以后啊，你应该请人家的，人家倒跑来请你了。你可好，跑到四眼那儿去了。
1: 那次四眼他说他有急事啊。 可没想到，他就是想跟我聚一聚。那聚完了之后，就为了这口星井的事儿在忙。等这口井的事儿忙完了，忙一个段落，我就请穆百富。
2: 哎，二瑶，干啥呢？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
1: 展专项检查护航平安校园。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萧逸熙的追梦之旅，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近日，北音小学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学校把运动与趣味相结合，引导孩子们走出课堂，乐享体育，在奔跑与协作当中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是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欢庆祖国77岁华诞，以及北一小学建校110周年的一次重要主题活动。我们力求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体育实践有机融合，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

0: 破，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获成长，积蓄前行力量。
1: 同学们带来精彩的集体节目展示，朝气蓬勃，尽显少年风采，为开幕式增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2: 能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大家都很努力，互相拼搏，让我们以少年朝气献礼祖国，用实际行动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竞赛现场，孩子们奋勇参与，互相鼓劲儿，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
1: 代表座谈赞扬乡村教师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奉献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培育学生。随后，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与环境整治工作。公安部门重点排查校园安防设施、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对学校食堂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乡卫生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课堂状态、日常学习生活情况，细致询问学生在校食宿、活动、安全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常态化抓实学生安全教育、行为管理和身心健康关爱工作，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3: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大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感受航天力量，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难忘的现场记忆，镜头之下不只是一场特别的远行，更藏着少年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滚烫向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大国重器奔赴浩瀚宇宙的难忘经历。有请亲历现场的肖逸希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逸希，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的珍贵经历。
0: 那逸希啊，听你介绍这些照片是拍摄于长征12号火箭发射现场是吧？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能够来到这个文昌，然后到发射现场看火箭升空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能亲临文昌发射现场，其实是一场惊喜叠加的圆梦之旅。2025年，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第11届曹灿杯朗诵比赛，我们组合一路比拼，拿下了省赛集体组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决赛举办地点就在海口，海口离文昌发射场很近。比赛结束后，妈妈特意带我前往文昌，终于如愿站到了火箭发射的观礼点，亲眼等候长征12号升空。
0: 嗯，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啊，能够亲眼看见那么重要的时刻哈。那等待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期待的。那火箭点火升腾那一瞬间哈，我想

0: 大的轰鸣声啊，还有耀眼的那个火光啊，还有周围大家欢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你是亲临现场，那是否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再描绘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感受吧。
1: 隔着屏幕书本看发射，只能看见清晰的画面，完全体会不到现场独有的震撼。等待火箭发射时，身边所有人都安静又紧张，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发射塔架，空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期待。等到点火那一刻，刺眼的火光瞬间炸开，巨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火箭拖着尾焰直冲云霄，身边的大人小朋友全都激动地呐喊欢呼，并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那种直击心底的热血与自豪是任何视频都复刻不出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发烫，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我听说你曾经诵读过仰望星空等等一些这个诗歌作品，对不对？那当你真正亲眼见到火箭发射之后，再回想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一种体会呢？不一样了吧？
1: 之前朗诵《仰望星空》，我只是读懂文字里对宇宙的憧憬，靠想象去描绘星海的浪漫。亲眼看见火箭冲破云层，奔赴太空之后，再回想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所有文字都有了真实的模样。浪漫的星空理想不再是遥远的幻想，是无数航天人日夜坚守，是一枚枚火箭冲破天际的实践，把仰望星空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再诵读这首诗时，我的心里多了满满的底气与骄傲。
0: 那我们国家呢有悠久的天文科学发展历史，还有像曹操的《短歌行》这样描述星空的美丽的诗篇。那你对咱们中国人探索星空的努力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1: 对，我们中国人望向星空的浪漫与执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千年前曹操在《短歌行》写下月明星稀，古人观测星象编制历法，用诗词记录对宇宙的好奇。如今我们建造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奔赴月球火星，把古人遥望星河的梦想落地成真。尤其是今年神舟23号任务里，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姐姐出征太空，也让我看到不分地域，所有中华儿女都怀揣着同样的航天梦，中国人探索星空，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更有着永不停止、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
0: 那近年来呢，咱们国家很多的科研基地面向了这个大众开放了，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参观，参观研学活动也不少。那这一次的文昌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可以说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更多的孩童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星空的种子。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星辰大海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待啊？你希望未来咱们的这个宇宙空间探索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1: 这次文昌研学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种子。我心中的星辰大海不只是遥远的星球，更是所有人都能奔赴都能参与的广阔天地。我期待未来我们的航天基地能开放更多研学渠道，让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星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走进发射现场，接触航天知识。而我自己也会带着这份热爱，学好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也想为中国探索星辰大海贡献一份力量。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肖逸希同学给我们的分享。一张张照片留住了孩子们奔赴星海、见证航天腾飞的精彩瞬间。壮阔的航天图景、动人的追逐初心，让勇敢探索、坚持拼搏的航天精神悄悄地浸润我们的心田。那么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怀揣热爱，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努力

0: 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四年十五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校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锦州市实验中学岭南校区联合锦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守护未来、清朗同行未成年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辟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英语组借助 AI 赋能教学，选举阅读、新授、读解三节常态课开展教研，探索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评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寻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寻证落脚点是课堂提质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博士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家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

0: 集团党委副书记王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1: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立、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

0: 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金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3: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旅。

0: 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1: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3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3: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2: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4: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2: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5: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块清一清。
1: 爸，啊，我怎么有点担心呢？嘿嘿，担心什么？你不是一向热情很高吗？怎么一下子担心起来了？
2: 你跟热不热情没关系。
0: 挖井采油得讲科学，咱现在一下子铺开两口井，投入太大了。你说一担要是，
3: 让你轻路你就轻路，什么一担二担的，两口井你就嫌多了，我还嫌少呢。我恨不得一口气开那个十口八口的。李支长，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这么快啊！张总，
4: 怎么还修上路了？
0: 这不前两天路瘫了吗？赶快把它整一整，怕你们上不来，怎么办啊？哎呀，你想那个真周到！上车吧。不，你们就边开，我就边走，看哪块耽误事，我立刻修一修。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咱注意啊！后边来了，来来来来来！
0: 慢点，慢回去！慢点，慢回去！慢点，慢回去！师长，你已经大了一口径了，你吃的万力的都不错了，咋？
5: 你还要男的爪子？咱们过你老一把！
0: 不，小兄弟，你千万别误会，这块地我已经签下来了。
6: 我们有合同的，就是三平方公里地，县里头、村里头都同意的。
7: 你知道魏管油井仨地方不？那是俺家老祖坟，咋？你们现在俺们老祖坟头上扎个窟窿不行啊？
0: 不，没这意思，没这意思。
7: 那把子给我回去！
0: 走开！
7: 徐二爷，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
0: 你少废话！
8: 村子，走！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在这站着！别

0: 八爷，八爷，
1: 有理讲理嘛，打群架呀！
0: 八爷，
2: 八爷，
1: 你就是那个周什么顺吧？
2: 是，我是周万顺。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八爷，这地方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1: 合同不合同，我不管，我只知道这个地方的前面是我们木许两家的老祖坟。祖坟里睡的谁呀？我们的老祖宗。
2: 八爷，我那井地里那块老营地没有个100丈也有个80丈啊，这没什么影响吧？
1: 没影响。你们上回一开机器，那咕咚咕咚的响的比臭屁还响，吵得方圆3-4里都不能安生。你想发财，算你有能耐，可你不能保护我们的老祖宗，在九泉之下都不能安息呀。
2: 八爷，您听我说。
1: 我不听你说，你说1000道10000，不就是还想再开个窟窿？上回做那个，我就找百富说过，可他已经答应了，我忍了。怎么，你还想得寸进尺啊？
2: 八爷，您这个年纪了，我们是小辈儿，我求您了。
1: 你爹接我都没用。我告诉你，你今天想过去啊，把汽车从我身上开过去，你愿意凿几个窟窿就凿几个窟窿。今天的这儿就是我的坟地了。
3: 八爷，你坐。
1: 小子，开车吧。
4: 南蛮子，用本事开车！
5: 来，开车！
4: 开车！
5: 来，
4: 开车！

0: 李队长，看样子你得把车先开走了。哎，
1: 周总，这不管先开走再说，我去想办法去。好吧。
0: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老会计，穆书记在吗？今天没来啊？没来，是去开会去了吗？
2: 没今日去开会啊。
0: 好，谢谢。哎，嫂子，我找穆书记。
2: 找穆书记有点急事。哎呀，周老板，哎，你个大忙人，你怎么来了？他不在，上班去了。
0: 刚才我到村里去了，那老会计说他没去上班啊。
2: 没去上班？
0: 啊。
2: 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0: 停停停停停停！
1: 秦老师，啊，又来进货了。啊，
0: 进点货。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一大早就来了，在镇上开个会。
1: 这么说，咱们村上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
2: 村上，村上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事大了。听说啊，周万顺又钻心结了，一大帮子人都去了，结果呢，给打起来了。
2: 哦，
1: 连牟八爷都去了，挡在路上，硬是没让周万顺的车朝前开。魔术界，你回去吧，上车。
2: 我这开完会我就回去。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行，那你先去吧。
1: 那我走。

0: 哎，走走走。哎，好好好，那我走了。
1: 你说说你爸，让他别再干了，别再干了，就是不听。你看看现在闹成这样了，怎么办？还有你，你跟我说许二瑶那棍子要碰着你怎么办？你命怎么办？见着穆书记了，他说什么了？
2: 连面都没见着。
1: 你到他们家找去啊。
2: 家里、村里都去了，没人。
1: 是不是开会去了？
2: 老会计说也没听说有什么会要开的。
1: 怪了，他能上哪儿去啊？
3: 这有什么怪的呀？分明就是在躲嘛。
1: 他躲什么？
3: 你说他躲什么呀？
1: 不会许二瑶他们来闹事儿，穆书记知道？
3: 我的妈妈呀！你想啊，这么多人呼啦朝一下子聚到一起了，为什么？而且还来的都不空手，手里上都有家伙事儿，为什么？而且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车队一到他们就来，又是为什么？
1: 那他们来闹事儿，穆书记知道啊。万顺，你说呢？
2: 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你说他有关系的话，他闹这个事儿他图什么？你说没关系吧，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他家里村里都见不着面，他不是有点奇怪
3: 啊？有啥奇怪的？
1: 那挨麦狗说的，这事儿穆书记知道。晚上再找他去。
2: 晚上再找不着怎么办？
1: 明天接着找啊，他不能不回家呀。
2: 设备都来了，拖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哎呀，不行。我现在就到县里去找金县长去。
1: 人金县长那么大官，你更找不着了。
2: 找不着金县长，我找谷主任。那怎么办？孩子哭了就交给他娘抱嘛，是吧？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白纸黑字，有什么事找县里头，是吧？
1: 让麦狗跟你去。
2: 你当是大郎啊。
4: Thank you.

0: 你是干啥的嘛？
1: 找你们进县长。
0: 造景县长？你造景县长也得钱等个祭嘛。再说我县长不是谁乡造就造景，我全县计生完人了，都来造县长。我县长忙得够用。
1: 对不起，我是外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啊。
0: 你外来的也得受规矩嘛。
1: 哎，你这师傅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咋说话？又不是我请你来的。
1: 你要不愿意请了，赶快出去！
0: 走走走走走，快
1: 出去！
0: 啊，
1: 我今天还费劲就不可。
0: 哎呀，你干你！哎呀，
1: 我告诉你，你听我说，金县长我真的认识，他是帮我批准了我钻油井的地盘。你要不相信的话，你挂个电话给他，你看金县长怎么跟你说。啊，你就告诉他，说我是温州来的，我叫周万顺。明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哦，你是周老板。 哎呀，周总，我听说过，不过我跟你说，县长真的不在，
1: 还想撒什么谎？
0: 我老老的给你撒谎，这两天我就没有见县长的车，可能出去开会去了。
1: 那我找谷主任。

0: 周总啊，钻井的事儿，这合同也签了，典礼也开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就是说了，那也是白说啊。
1: 不是，那顾主任，事到如今，您不能撒手不管呐，您千万得帮我这个忙啊。
0: 这村里的事儿啊，我真的不好再插手了，那也是一级组织嘛。
1: 不，那谷主任说什么？你今天也得帮我这个忙，我设备都到了，要租金的，他停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呢。你今天如果帮我这个忙，就是大恩大德，我一定记在心里头。
0: 周总啊，真是个爽快人，这忙我可以帮。可是上次你考察完了以后，不声不响的就走了，一点消息没有，弄得我在县里面很被动，压力也很大呀。
1: 不，郭主任，我跟你赔礼道歉好吗？
0: 周总真是走南闯北的人，这话我可以说，可是你也明白，这话总不能白说吧。
2: 万顺，办成了吗？
1: 成了，还派小郑把我送回来的。
2: 成了还蔫头耷拉脑袋的，万顺，你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们，哎呦，他妈的，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谷主任他张嘴就要钱呢，还当面鼓对面锣的跟我要。我是说你要钱吧，你拐个弯抹个脚要吧。没想到他半个弯都不拐，半个脚都不抹。我当时兜里也没钱呐，没办法了，我就就近联络四爷，四爷给我送2万块钱来。我把这钱往他桌上一放，他立刻就挂电话给穆百富。你说这……
2: 算了算了，钱花了能再挣，我买个平安呢。他只要给穆百富打了电话，那就管用。
1: 我得快点去找穆百富。让他快点帮我开口说话，这事儿不能再出半点差错。穆书记在家吗？穆书记，哎呀，嫂子，穆书记在家吗？
3: 周老板，哎，在，赶快吧。
1: 太好了，谢谢。穆书记，你回来了。
4: 哎呦，回来了。
1: 穆书记，您别嫌弃，一点小意思啊。劳驾，嫂子。
3: 哎呦，你看你还这么客气呢。哎呀。大达，
4: 那你忙你的吧。我说，周老板，你来就来了吧，带什么礼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这不是早就该过来认认门吗？那么前一阵子呢，实在太忙了，来晚了，您别介意。
4: 来坐。
1: 哎，啊，
4: 周老板啊，
5: 哎，
4: 你来我高兴。真的高兴，可你带这些礼物啊，怎么带来的你就给我怎么带回去。我是干部，也是党员，那么我就做出党员干部的模样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串门吗？您就当个小意思，就当个礼数吧。你看我那口井，要不是您帮忙的话，我哪有今天呢？
4: 那招商引资是我的职责嘛，这是造福于民的事情。我要是不尽力的话，您说我能说得过去吗？
1: 是，你说的太对了，穆书记。那个什么，我那工地今天出了点事儿，找您吧又没找着。
4: 这怪就怪在啊，我今天到镇上开了个会，我这一回来就知道了。哎呀，县委招商办的谷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啊，我在电话上一个劲儿的给他检讨，这全是我的责任呢。
1: 您的工作做得很好，穆书记，我这事儿是真需要您帮忙。
4: 哎呦，农村这些事儿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说钻井惊动了老祖宗，那老祖宗听见了吗？可是呢，农村他就这么有些说道。哎，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嗯，是这。

0: 你还只能去找县上。
1: 别，老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在大姚村，您说的话好使啊。
0: 不瞒你说呀，那要在早些年，我说话还是好使的。可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不光我说话不好使，就是县上、镇上的话也不好使啊。哎，今天你不是已经啊？就我一回来呀，就有人找我。这个说打井钻孔惊了老祖宗，那个说占了地赚了大钱，多多少少都得给老百姓表示表示吧，众口难调啊，你说呢？
1: 明白了。您知道，我最近这井刚开，那么投资也大，手边的现钱也不多，这点钱就麻烦您帮我打发，帮我安排，算我求您了。
0: 周老板，
1: 您接着。
0: 您要是这么做，就等于把我送进去了，好像我木百福啊，因为你没给我钱，我就不办了，不是那么回事吗？我是害怕办不好事儿，耽误了你的大事儿吗？
1: 不是，您别客气，真的穆书记，您不要再推辞了，我再说一次，就算兄弟求您了，穆书记，麻烦您了，您帮帮忙。
0: 嗨，那，这好吧。
1: 哎，我周万顺再一次谢谢穆书记。
0: 哎呦，周老板呐，你以后就别这么一口一个的叫我书记了。啊，你要不然叫我老穆，要不然叫我百富。
1: 啊，那就百富。哎呀，穆书记，您就别送了。
2: 老板，
1: 哎，
2: 走了。
1: 哎，走了，不打扰了。两位请回吧。
2: 慢点啊。
1: 哎。
0: 何他妈。
2: 嗯。
0: 去给我弄两个小菜，我要喝两口小酒。
2: 这半夜三更的，喝什么酒啊？
0: 喂，这你就不懂了。想喝酒的时候啊，不好的酒它也是酒；不想喝酒的时候啊，再好的酒它也不是酒。去吧。
2: 行。
1: 我只听他讲了三句话，我就什么都听明白了，也不用聊了。
2: 你听明白什么了？
1: 明白，我早就该去了。
2: 行了，没白去一趟，明白了就行。
1: 但是我希望今天是可以不用去的，那多好啊！
2: 你跟他说扔石头的事儿了？
1: 没说。一进门跟他一见面，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了。
2: 你是说他知道啊？
1: 它叫什么呀？
3: 你都姓糊涂了，万顺，这个东西叫断井机呀。
1: 哦，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天大的存折。
3: 万顺啊，
1: 啊，
3: 你说这口井能像上口一样出油这么旺吗？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这两口井肯定是在一个藏油区，你说一个妈妈生出来俩孩子还能长得不像吗？从今天开始，你就把你的心好好的揣在肚子里，等着数钞票吧。弄好了。怎么样？

0: 你到哪儿去啊？
1: 不大对劲，到井上去看看。
2: 弟兄们，快把泥箱往坑里贴！
3: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这么大动静？
4: 没事没事，李队长说这个东西卡钻了。
3: 卡钻换个钻头啊？
4: 换不了，现在这个东西提也提不上去，下也下不来，
3: 那怎么办？
4: 他说可能会废了
3: 啊。
2: 队
3: 长，
2: 没事，
5: 别上来，
2: 没事，快
5: 上船！
2: 没事，这不是最解决了吗？
5: 能不能挺过去？来，就看今天了。啊！
1: 不顺呐，不顺，不顺。
0: 万顺，不急，万顺，不急，不急，
1: 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5: 哎呀，咱们所有人呢都精精神神的，千万别睡觉，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咱们再休息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5: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哎，爸，
3: 麦格
5: 啊，
3: 我窑洞里休息去吧，我来守着。
5: 我没事，
3: 我就担心这口井败了。
5: 不会败的
3: 啊！
5: 我说败不了
3: 啊。好，
5: 可就算败了又有什么呀？
3: 爸，你得想开，胜败是兵家常事，咱们是刚开始来重新创业的嘛，总得遇到坎坎坷坷。发大财没有一帆风顺的嘛，
7: 这道理我都明白。可是这口井从第一天开始打，它就不顺。
5: 哎呀，
3: 好，不说不说，那你回去吧，别熬了啊，别熬了
5: 啊，千万想开了。李队长不是跟咱们说吗？成不成的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了。
3: 知道知道，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偷你老子的活了？
5: 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啊，
1: 听儿子的，儿子提醒我，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就会好，就会好起来，就会万顺，万顺。

0: 哎呀，哎呀，这一觉睡的快中午了都，
1: 赵总，赵总。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怎么回事啊？地底下发现流沙了，不能钻了。昨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想了各种办法，最后还是不行啊。
1: 换个地方再钻。
0: 地底下流沙到底有多大面积，咱不清楚啊。如果要换地方的话，起码离这500米啊。
1: 那就离这800米，反正整块都是我们的地盘。
0: 行。

0: 哎，红包拿一个，红包拿一个！
1: 谢谢老板。哎，李队长，来来来来来来来，红包红包红包！啊，谢谢谢谢了啊！哎哎，周总啊，这二号井的钱你还没付呢，我这第三号井的给你开工了，你啥时候给钱啊？
0: 李队长，你往那儿看，那是什么？那是我的银行。
1: 行，我再谢你一次啊。
2: 爸，
0: 爸，
2: 啊！

0: 给我看看，
1: ！
0: 啊，
1: 踹呀！怎么不踹了呀？
0: 不踹了。
1: 踹呀！踹踹踹！接着踹，多踹几脚，他准能给你出油。你以为踹两脚就好了，他就给你出油了？行了，万顺，咱还有三号井的啊，咱还有三平方公里的地盘呢，别着急了啊。
0: 对，我这不就是。因为房子漏了嘛，他老连着下雨嘛，我着急，我这出出气嘛，不是？对，媳妇说的对，我们二号井废了，一号井闹脾气罢工，没关系，我们家还有三号井，还有三平方公里地，没事儿，放心，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0: 几口人？
1: 五口。
0: 五口人，五姐。
2: 还有一个。
3: 吴书记，南门子的两口井全玩完了，老井不出油，新打的二号井呀、啊、也不出油，不出水。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全村人都知道了，您不知道？哎，书记，村上人都说呀、啊，咱老祖坟显灵了，以后再不用拿石头砸他家玻璃，冲，解气。
4: 你还有脸提砸窗户？谁让你砸窗户？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村里人都像你这样，见人赚钱就眼红，就是砖头，招商引资怎么办？真是的！现在村里什么事情最重要？安定团结最重要。以后这种事少干点，管好你的爪子，别搅浑水。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3: 不，我是咽不下那口气嘛。你想嘛，咱们的地盘凭啥让他们来赚钱？
4: 行了行了。真是，以后村里的事情你省省心吧。
5: 林队长，为什么停了？井底渗漏，全井塌方了，这口井要不

0: 周总，你看我都来了好几次了，这一次你能不能多少给我付点啊？
1: 李队长，我的情况你全都知道嘛，是吧？一号井废了，二号井、三号井都完了，现在手边真是一点钱都没有。
0: 可当时咱们是说好的，你是先付款，我们后开工。我是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挺仗义的，那后两口井你没给钱我就开工了，到今天为止你一分钱还没付呢。
1: 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李队长，你再容我几天，让我想想办法。
0: 按理说呀，咱们俩相处了这段日子了，

0: 也知道你的为人，可那钻井的他不姓李啊，我有好几个股东呢，我又赊钱给你开钻，我不好交代啊。
1: 是，
0: 对不住啊，李队长。你看我们欠了你的钱，我们心里也着急，这几天我们俩正商量着这事儿呢，总之不能亏了您，就是得给我们点时间。
1: 好吧。
2: 嫂子，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可别让我等的时间太久了啊！
3: 当然，
2: 给我走了。
3: 哎，
2: 吃了饭再走啊！你看，
1: 不了，我得向那几个股东说明白啊！我要不说明白，以为那个钱我自己私吞了。
3: 哎，
1: 我走了。
3: 谢谢李队长啊，谢谢。
2: 看看这饭都做好了，
3: 跟你四眼叔好好说啊，能借多少都行。你跟他说有了钱就还。
2: 我知道。哎，
3: 你爸这脾气啊，他要是知道去跟老乡借钱，他觉得丢人。尤其跟四眼，他就更不同意。
2: 妈，
3: 哎，
2: 你也好好劝劝我爸，让他别老太上火了。啊，因为这事儿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问题。
3: 嗯，
2: 我走了。
3: 去吧，早去早回啊。
2: 妈，
3: 啊，
2: 要不然跟我妹妹说说。

0: 我的工作室在楼上，请进吧。这都是卡杜尔先生的早期作品，几乎是他20年来创作的历史。你的工作就是分类整理这些衣服，给他们除尘。这儿，你看，你可以用这些工具，这个。 你会使用吗？
1: 会的，
0: 那就好。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开始了。
1: 谢谢你，阿黛特小姐。放心吧，我会把这儿弄好的。
0: 很好，你记着，要从这边开始把它们按颜色分类，好吗？
1: 谢谢。
0: 你可以开始了。
1: 好。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你不认识我吗？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1: 我来工作。
0: 这个公司我才来两天，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
1: 这些服装都是你整理的？
0: 是啊。
1: 不错，不错，您做的非常细致。
0: 谢谢。

0: 她漂亮吗？
1: 好漂亮啊，像艺术品一样。不过，要是没有这个羽毛，说不定更好看。
0: 我觉得这条裙子混搭了羽毛，正是它的精彩之处，不是吗？
1: 嗯，是很协调，但是，你看啊，我觉得吧，这个衣服的剪裁，加上这个羽毛，大家会把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羽毛上面，掩盖了本身这个裙子的魅力，可以体现这个衣服本身完美的这种线条，又跟女孩子的线条结合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样更好看。啊，就像法国做菜，你要加一种佐料，你肯定是为了把菜本身的那种鲜味给引出来。如果你用佐料掩盖了菜本身。

0: 是，你这样认为？
1: 卡多尔先生，您在这儿啊？
2: 是啊。
1: 刚才亚可博物馆来电话，问您的作品整理的怎么样了？啊，
2: 多亏了这位小姐已经弄好了，你可以让他们下午过来取。
1: 啊，你怎么？对不起啊，您就是卡多尔大师啊。

0: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5: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阿姨，肩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8: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9: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吗？你这样认为？
1: 卡杜尔先生，您在这儿啊？
0: 是啊。
1: 刚才亚克博物馆来电话，问您的作品整理的怎么样了？啊，
0: 多亏了这位小姐已经弄好了，您可以让他们下午过来取。
1: 啊，你怎么？
2: 对不起啊，您就是卡杜尔大师啊！我刚才不该对你的衣服指手画脚的，真的对不起，我是。
0: 不用道歉，你的建议对我非常有用。我希望能听到对我作品赞美之词以外的真实评价。我喜欢你的真诚。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叫周阿玉，是奥黛特小姐推荐我来工作的，
1: 是我介绍她来的。
0: 奥黛特，你推荐的这位阿玉小姐非常好。很难得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刚才的几分钟里他给我的建议都很有意义，我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工作。
2: 我不行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时装设计，我跟您工作会耽误您事儿的，我还是打扫那个就可以。
0: 不，你什么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卡多尔先生，您是认真的吗？
0: 我一向都是认真的。
1: 难道他真的能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
0: 你可以去看看，阿玉小姐虽然没有一双时装设计师的手，但她很有才华。只要给她机会，我相信她的意见一定能给我的设计带来惊人的变化。
1: 好吧，现在您的决定倒真是让我很惊讶。
0: 过于标新立异，过于自我陶醉，为设计而设计，这是每个设计师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其实已经脱离了时装设计的初衷。阿宇的建议非常有用，它会带给我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时装设计的新的理解。
1: 好吧。
3: 设计这么便宜的价格，怎么没有人买呢？老外真不识货。
2: 阿宇，卡杜尔的设计可是最天才的设计，你这么一改，会不会没人要了？
4: 正因为是天才设计，所以你必须用相应的高档布料才能做出它的感觉来。咱们现在做的一般布料根本就不行，照着仿的话只能是不伦不类、不高不低。我就稍微改了一点儿，调整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嗯，
3: 怎么样？哎，很便宜的。哎，是50法郎。 OK。
5: 嗯，
3: 看这点好看吧？
5: 50、60。
3: 你开张大吉呀。叔叔，
0: 这里我想需要再简单的装饰一下。
5: 好，
0: 手上再给他加一枚戒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5: 戒指，好的。
0: 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发型应该是长发。
5: 好的，长发。
0: 这件好像有点问题，你觉得呢？
1: 对。
0: 请转一圈。好的。阿宇
3: 在。
0: 来，好像少了些什么，你去给我拿一些丝巾过来好吗？丝巾。
3: 哦，好的
0: 好的，快去吧，试一下。

0: 还缺了一点什么。
1: 海杜尔先生，怎么样？这些？
0: 你来吧，你选丝巾来给他们搭配，对，用你的想法来给他们试试。
1: 哦，好吧。
0: 来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
1: 不，让他做完。这儿还有呢，继续，请。

0: 都完成了吗？
1: 我可以说实话吗？
0: 当然可以，说吧。
1: 不要丝巾更好。
0: 是的，没错，不应该用丝巾。
1: 真的？
0: 真的，根本不需要丝巾。你做得很好，我很欣赏你的判断。好了，下班吧，大家今天辛苦了。今天晚上我请所有的人去银塔餐厅吃饭。
1: 哇，
0: 好，就这么说定了。
2: 太好了。
3: 看看这件裙子吧。
0: OK，
3: 再来，
0: 便宜点，再便宜。
1: 哦，不行不行，这件是吗？谢谢，
3: 这是谁的功劳呀？是我们家阿宇的，还是卡诺尔的呀？
1: 我全明白了，大师的东西也是可以改的。哎，你说那女的怎么穿得下呀？
3: 我觉得她男朋友肯定看出来了。
1: 其实她穿那件真的很难看，好难看呀！
3: 管她的呢，管她好不好看呢？慢点，慢点。家了，来，放上来。
1: 嗯，等一下，
3: 抬一下。来，
1: 慢点啊！
4: 我早就和你说过，不管是谁，只要钻井，他一定要先付钱。周万顺不付钱，你竟然能开工？你是企业，你不是慈善机构，你知道？这钱白白投入了，一分钱都不挣，还要承担设备折旧，你让我怎么交代？

0: 李队长来了。骑摩托车的人见过不少了，没见过像李队长技术这么好的。
1: 你也不怕我一失手把你撞成一堆烂肉啊？
0: 你把我撞死了，我倒省钱了。
2: 李队长，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呢？
1: 嫂子，你别怕，我跟周总开玩笑呢。
0: 李队长，腰里请吧。
2: 照什么照？还有心思照你那猪头？你也不好好想想，欠了这么多钱怎么还呢？
0: 好久没刮胡子了，越看越像个逃犯。
2: 你要真成逃犯，我倒省心了。现在可好，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过的什么日子？就怕讨债的上门。
0: 媳妇儿，我欠人家钱不假，不管到什么。

0: 求求你们，你们有话好好说呀，别在我家门口这样哭好不好啊。哎呀哎呀，
1: 周万顺快还钱，
2: 周万顺快还钱，
1: 周万顺。

0: 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各位乡亲们呐，你们要打要骂都可以，不要再这么唱了。
1: 打人骂人犯法，我们不想犯法。
0: 李队长，我求求你了，不要让他们再唱了。哎呀，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1: 你不想听了是不是？那好呀，拿钱来，还我们钱。
0: 钱，我一定会尽早还你。
1: 你这句话说了多长时间了啊？早点是哪天啊？
0: 七八天。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那三四天。
1: 那三天还是四天呀？你说准喽。
0: 那李队长，你说，你说几天就几天。
1: 看来周总早就心里有数了啊。三天，第三天头上，我到警场去拿钱。
0: 好，好，三天，拿钱，拿钱，拿钱。
1: 周总，你早这么说，还用我这么费劲吗？起来吧。
0: 妈，我是跪，我欠的钱没办法还，我该跪呀。我不是跪你们，我跪我周万顺欠钱罪过。
1: 好好好好，咱们走。

0: 爸，
1: 爸，爸，
0: 爸。

0: 救我！你撞死你！我还不想死。
1: 喝三次。我要干什么？啊，周老板来了。啊，
0: 齐老师来瓶酒。
1: 哎，好嘞。还在这儿喝？我给你拿点咸菜下酒吧。
0: 不了，回家喝。
1: 周老板，有喜事啊！
0: 喜事？大喜事。

0: 顺啊，你还有心思喝酒啊你？你跟人说还钱的日子快到了，你拿什么还？
1: 你放心，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能还人家的。
0: 万顺儿。
1: 哎呀，哎呀。
0: 万顺，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咱赶紧回温州去，把那厂子重新弄起来，把账还了。你看在这一天到晚舞刀弄枪，又哭又唱，都把人吓死了。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来到陕北不分身。这万顺是不会回去的。
0: 我就知道，我跟你说那些话都是耳旁风，油盐不进。
1: 媳妇儿，进油盐有什么好处啊？油盐不进，真是原汁原味儿。

0: 真准时啊！你这么早来等我，我不准时也得准时啊！
1: 准时好啊，我喜欢准时的人。咱哥俩一个脾气，你看，我把那装钱袋子也带来了。
0: 兄弟啊，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有钱让你带回去。
1: 周万顺，那话可是你说的。
0: 3天以后让我到这儿那拿钱，我是说过这话。可是那是因为你叫了一大帮子人到我们家门口，又哭又唱，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姓周的，你是个男人吗？啊，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
0: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我真没钱呐。李队长，你再等等。
2: 等我出了油，
0: 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1: 不行，我今天就要。哎，
0: 你这是脚底抠钱，我没有啊！你，麦狗，麦狗，麦狗，麦狗，麦狗，你出来的滚！姓周的，有种的你别跑！李队长，你看看这口棺材。

李队长，我周万顺欠人钱从来不敢抵赖。你今天要杀我，我就让你杀了，我想不出办法来了。那你要是觉得动不了手，我周万顺今天这条命就是你给的，我谢谢你。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欠你的每一分钱，我一定都会还给你。你看怎么样？

0: 走。
1: 爸，爸，
2: 没事。
1: 爸，
2: 没事，你怎么了？
1: 爸，
2: 没事。
1: 爸，
2: 没事。
1: 他昏倒了。
2: 没事。
0: 是，你帮他们抬过来。

0: 这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病人身体太虚弱，需要住院。来，先去办住院手续，交费去吧。啊，请问这个是多少钱？大概2000吧。 大夫，咱能商量一下吗？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先办着手续，让我爸先住下，然后我回去取钱，再给医院送过来。
1: 这怕不行了。

0: 没错，
1: 这是上下的。
0: 干嘛？你爸住院，你身上没有钱不行。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李叔了。
0: 谢什么？那换成你，你能不管？你爸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那换20年以前，我那一刀肯定下去。
2: 李叔就说气话了，别说20年前，30年前李叔的刀也下不去。我们都知道你是啥样人了。
0: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你爸他真不是个赖账的人，是我逼着他才狠嘛。
2: 是我们全家都对不起李叔。

0: 万顺，你醒了。
1: 我怎么到医院来了？

0: 你晕倒了，李队长他们用摩托车把你给送过来的。
1: 李队长？哪个李队长？
0: 李跃进呢？
1: 他在哪儿呢？
0: 刚走了，麦狗送他去了。你的住院押金也是他给垫上的。药快没了，我得找护士去啊。

0: 灶床的药。妈。哎，你爸醒了，给他拿药呢。走吧，走吧。哎，
1: 这人呢？
2: 哎，那你爸呢？哎，麻烦你一下，这个人呢？人刚坐了，都坐了一会儿了。
1: 去哪儿啊？
2: 呀，我不知道。
1: 不对呀，手套、帽子、大衣都不在啊。

0: 别走，你干嘛去？
1: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让我躺在那儿，没病也躺出病来。
2: 医生说让你住院，
0: 有没有病我自己不知道吧？
2: 没病你怎么晕倒了呀？
0: 哎呀，媳妇儿，你看，我哪有病啊？那还打针住院干什么？
2: 回去，咱回去。
1: 老师，
0: 哎，儿子，怎么办？咱们爷儿俩，赛个跑。谁跟你闹啊？那从小就跑嘛，是吧？你要能跑赢我，我回去住院。来，开始。
3: 是。
0: 麦克，不敢了吧？去，听爸的话，把住院费要回来，我们回家。
3: 麦哥，你别管我了。
0: 哎，干什么？我好的很。亚琛，这差你妈去。

0: 啊，
1: 饭快好了吧？我把我爸叫起来啊。
0: 算了，让他睡吧。他身子也累，心也累，好好让他歇着吧。睡去吧，醒了再让他吃。
1: 啊。

0: 曼顺，你总算醒了，我还以为你这么一睡就醒不来了呢。
1: 死，阎王爷知道我的钱还没赚够呢，他老人家不会收我的。
0: 你两顿饭没吃了，我给你拿饭去。哎。

0: 多吃点，吃完了接着睡啊。这回啊，可能好好歇歇了。
1: 媳妇儿，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还知道有个媳妇儿啊？我怎么觉着那石油才是你媳妇儿呢？
1: 石油不能算媳妇儿，也就算个小蜜呗，顶多就是个二房。二房能顶什么用啊？头房银花才是我周万顺的正宫娘娘。咪啦咪嗦啦哆啦来哆，江神儿来呀，在银花的房内呀，上。多心转情了，多心转情了。哎，
0: 你干嘛去啊？
1: 散散心。

0: 阿宇，
1: 在。
0: 这是我以前一个学生的服装设计图样，让我给他提点意见，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看。你来帮我看看，看看设计是否有你觉得不妥当的地方，你可以在上面做出提示，把它标注出来交给我。
1: 卡多尔先生，我真的不行。我
0: 赛马中的冠军都是跑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你懂吗？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1: 可是我对时装真的一窍不通。我第一次遇到您的时候，我是凭我的感觉，我乱说的，我真的不懂。
0: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是艺术之魂，是艺术活下去的心。没有灵感，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爱迪生说过，成功是99分汗水加1分灵感，而灵感最重要，它胜过了99分汗水。打开你的想象力，大胆地把你内心释放出来，这就是你的灵感。卓别林先生靠演小丑成了大艺术家，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这就是成功的秘密。我相信你。嗯，
2: 好，我试试。谢谢。
0: 哦，天哪。

0: 了吧？休息会儿吧。
1: 一件都没卖出去。
2: 这是值得的。
0: 您可以这么决定，不过我不。
2: 这怎么？
1: 打扰了，凯顿先生，您找我？
2: 是的，我找你来是要送给你一个惊喜。从今天开始。

0: 你正式的成为这里的一名设计师。在这所巴黎时装界人人向往的设计室里，你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祝贺你。
1: 你很幸运。您是说我现在是这儿的设计师？
0: 对，是的。法国是个崇尚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要你有才华，坚持奋斗，一切

0: 只要把你大脑中想象到最美丽的时装，拿笔画出来，就可以了。
1: 我甚至连画画我都不会，我。
0: 相信我，这就更简单了。我的助手 Odette， 他可以执笔帮你绘制设计草图，只要你把你想象中的时装告诉他就可以了。好了，跟我来吧，来吧，跟我来，来。以后你就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工作了。来，好。这面墙上有关设计的图册和资料，你可以随意看。然后，当你想到了什么的时候，只需要用这些笔，尽情地释放你的灵感和才华。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师。祝你好运。
1: 看。Odette。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什么都别说。你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我没帮你什么，至少我这么认。
0: 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我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
1: 不，我不是你朋友，永远不是。在工作中我们是对手，在他心中也是。雷昂，
0: 雷昂，
1: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他的感情，这很明显。
0: 我想你误会了，我有丈夫，我很爱我的丈夫。雷昂有很优秀的女朋友。
1: 究竟是我误会了，还是你装糊涂？咱们走着瞧。如果你真是一个天才，谁也拦不住你。如果事实证明你不是，那你要小心，早晚会被人挤掉，像我一样。

0: 来，进来看看吧，进来看看。哎，小姐，看看这件外套。哎，阿宇，你怎么来了？你不应该上班吗？哎，借一块这儿，你再不去可就迟到了啊！你放心吧，这有我呢。
1: 你一个人辛苦了，
0: 等咱们以后生意越来越好，等你当了著名的设计师，我们就一起卖你设计的时装，到时候我们就不在这摆摊了。快走吧，我一个人没问题。走吧，走吧。
1: 那我走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好的。
1: 怎么？
2: 他多少钱？
3: 阿宇怎么没到？
1: 我不知道啊。
3: 他平时总是第一个到的。
1: 我给他打了电话，没人接。
3: 怎么样？阿宇有没有新的创意？
1: 他很努力，昨天加班到很晚。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3: 是他的创意太超前了，让你理解不了，还是你们刚刚开始配合，还没找到默契的感觉？
1: 我想都不是。恕我直言，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才华或者灵感。我认为他顶多是一道菜的调味盐，不是这道菜的主料。收起来吧。
4: 嗨，
3: 阿宇，
4: 卡顿先生，我迟到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谢谢。我看看。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管怎么说，阿宇，你还是做我的助手吧。嗯，
1: 做卡多尔先生的助手也是一种荣誉。
2: 是的，我非常荣幸。但是，我想明白了，我最擅长和最喜欢的不是设计漂亮的服装，而是把这些漂亮的服装挑出来，把它卖出去。
0: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我只能把你放到销售部去了。哼，好了，开始吧。
2: 好。

0: 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都觉得舒服多了。
1: 你或许不是个时装设计的天才，但雷昂说你是不会甘于平庸的。
0: 小姐，你能不能不要总提雷昂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你知道吗？我也舒服多了。请你喝咖啡。
0: 我请你。我请你好多次了，你每次都拒绝我，从来没有把我真正当朋友。
1: 好的，这次答应你。
0: 行，
1: 谢谢。真想让雷昂见鬼去。
0: 其实我觉得雷昂是个很好的人，你别这么说他。
1: 他每天都是阿宇这个阿宇那个阿宇坚强阿宇多浪漫，我找阿宇做男朋友好。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事举行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带队赴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
1: 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11号，上市公司走进锦州产业发展主题大会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对接上市资本产业协同共赢为主题，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资本融通的务实平台，推动上市公司资本、技术、市场优势与锦州资源禀赋、产业载体深度耦合。大会期间，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受邀企业嘉宾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见并出席大会。中国农发集团党委副书记王黎晓、中国钢研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郝晓东、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等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负责同志、中央企业集团部门和所属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所属上市公司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0: 刘克武在会见中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强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企业来锦发展布局营造良好条件。锦州将以最大的诚意、最真情的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来锦发展，诚邀各上市公司进一步加深与锦州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大会上，孟华强表示，锦州的底蕴厚在枢纽、强在工业、兴在科教、优在医疗，锦州的温度暖在烟火、热在人气，这些都是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最扎实的底气。锦州有充足的合作诚意，只要企业有想法、有项目，锦州就有路径、有平台，会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锦州将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同行，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为每一个合作项目、每一位来锦投资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大会上还进行了招才引智及双向挂职推介、主导产业推介、商业闲置楼宇项目推介、特殊资产推介、中国农发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集团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受邀企业负责同志和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万德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代表分别发言。在会后举行的产业项目圆桌对接会上，我市与参会上市公司现场推进15个既有洽谈项目，达成8个新的合作意向。10月10日晚还召开了央地人才双向交流座谈会，市领导楚志力、徐继华、曲晓明参加活动。 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

0: 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统治，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将持续深化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 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量稳定，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高站位，把准方向，把平安中国建设要求真正落到锦州大局中。要抓住关键，靶向发力，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紧盯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把平安锦州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让平安建设宣传走进社区、大集、景区和直播间，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把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政府治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真正把公共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关键抓手抓牢抓实，以数据治理打造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发展突破口，健全机制，强化问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要实实在在解决噪音扰民问题，坚持部门联动、一体治理，杜绝各自为战，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管控、规范执法尺度。城市建设规划阶段要守住噪声底线，把噪声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生环境功能区划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资格发放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介华、蒋立新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闭幕式举行，为持续近一个月的乡村文化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2: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欢快，活动对本届艺术活动季开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歌曲、古筝、京歌、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工作者以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乡土，歌颂美好生活。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拔河友谊赛及颁奖环节，村民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合影留念。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自9月19号启幕，期间陆续推出摄影展览、乡村市集、花艺手作、公益电影、文体赛事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将文艺资源、乡土文化、趣味活动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3: 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艺术活动季已圆满收官，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擦亮了本土文旅特色 IP。 下一步，大馆村将系统沉淀两届活动实践经验，盘活乡村会客厅、大地美术馆等文化阵地，把成熟的协作机制、优质文艺资源转化为长效动能，持续与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馆村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振兴，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搭建起文艺资源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出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风貌，为锦州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旅品牌打造注入了鲜活文艺力量。
0: 10月10号，由市住建局牵头主办的2026年锦州秋季房产展销会启幕，为期三天的房展会汇聚多家优质房企、多元房源品类，叠加公积金提额、购房让利、一站式政务服务等重磅惠民举措，搭建起房企与市民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有效激活房地产消费活力，助力群众安心置业、舒心安居。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秋季房产展销会聚焦便民安居、惠民利民，集结我市多家品牌房企、房产中介等集中参展，展会涵盖刚需性住宅和改善型好房子等多元化房源，现场设置规整精致展位，叠加各类购房红利，全方位降低市民置业成本，让百姓在家门口舒心选房。
5: 锦州市住房公积金呢，为了支持锦州老百姓购买好房子，近些年呢，我们一直也推出了不少的优秀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在9月20号就推出了单人职工缴存公积金的话，由60万提高到80万，双人职工呢，由那个80万提高到120万。另外呢，我们对那个五类人群，像青年人、新市民、多子女家庭等，都提高了有优惠的政策，可以叠加贷款，这些呢都是为了老百姓更好的买房子。
4: 丰富的房源选择、升级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极大降低了市民购房门槛。展会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对比房源、了解政策细则，此次活动搭建起房企与群众高效对接的桥梁，营造出惠民安居、良性置业的浓厚市场氛围。
6: 本市房产促销活动推出房价优惠、物业费减免、车价让利等政策，各部门集中派点进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线下现场接待，减轻群众的购房压力。活动聚焦稳房价、惠民生、促消费，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4: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便利办事群众，本次房展会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升级，整合多项政务服务资源下沉展会一线，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专属咨询、业务答疑的模式，切实简化置业办事流程，让群众看房、咨询、办事一站式搞定。
7: 我们这次把不动产登记服务带到了房展会现场，主要就是为了让群众在选房看房的同时，能够把办证的流程和

0: 材料等需要都说清楚，真正的把服务前移，实现便民零距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说白了，
1: 九分，
0: 你九二。
2: 哎呦，周总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怎么忙啊？
3: 瞎忙。来瓶酒吧。
2: 哎，好嘞，
0: 快冲，哎，快冲啊！
1: 给您。
3: 好点的有没有？
2: 有啊。这个怎么样？
3: 再好一点的。
2: 有过，这个好啊，就是贵点。
3: 贵就贵吧，就这瓶了。
2: 哎，好，周总啊，今儿是怎么了？舍得喝这么好的酒啊？
3: 嘴馋呗。
2: 周总，那慢走啊。
0: 要债的又动刀子又哭丧的，连棺材都买回来了，这一转眼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
4: 我看人家里边挺有干劲儿的。
0: 屁！

0: 扫不完的，你扫什么地呀？你怎么了？
1: 我待不住了，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一天我也待不住。
0: 你上哪儿去啊？
1: 哪儿都行，我回温州，我去东北，我只要不在这儿，怎么都行。
0: 卖狗妈也想走，你爸这会儿不是没缓过来吗？等他想好了，不打紧了，咱全家一块儿回温州。
1: 妈，我爸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0: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爸呀，啊，咱不能放下他不管呀。我也不管了。
2: 儿子，扫得好，扫得有架势。扫两下就行了，待会儿进屋陪我喝一杯去吧。你这横扫千军呢，你这是。卖狗是哪根筋不对？抽这么大的风，
0: 还不是因为你。
2: 是啊，我生的儿子，对错都怪我身上。
0: 刚才卖狗跟我说了，他要走。
2: 走哪儿去？这干什么？走走走。
0: 万顺，咱们回家吧。井也撤了，咱钱也没有了，还在这儿干嘛呀？等死啊？咱们回温州去干什么？不比在这儿采油强啊？你看这儿，一会儿出油了，一会儿又不出油了，着急上火。还有那催账的人，把人吓死了。咱们回去挣了钱，把债还上，好好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
2: 不着急，不着急，我再想想，让我再好好的再想想。喝点儿。
0: 行了，你自己喝吧。
2: 其实，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了？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就走。
0: 行行行，太好了。
2: 我是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心里头一下子就敞亮了。
0: 嗯，
2: 我是这样想的啊。银花，跟我回温州，你留在这儿。
3: 啊？
0: 要走，还不一块走啊？
3: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我为什么
0: 干嘛把外狗留到这儿啊？
2: 欠人钱总要有人留在这里嘛。我跟你回温州就是弄钱去。你想想看，你那个纽扣厂这几年经营的也不错。认识不少人，估计能借到个180万，我也去找人，也能借个180万，这俩数加在一块儿，咱们就可以再开一口井。
3: 哼，
2: 我就不信我周万顺打不出油来。
0: 这就是你想的？
2: 不，前些日子被那些要账的要的手脚都慌了，我不能就这样就认输了。我要这样的话，我就找不到我自己了。
0: 我不同意。
2: 你同意我干，你不同意我也干，你们俩都清楚我的脾气。周万顺今天又认准了什么事的话，你80头牛也拉不回了我。
0: 卖狗，你愣着干嘛？还不快劝劝你爸？
3: 我劝好使吗？咱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什么性格，对吧？他满脑子都是油。
2: 我们要不是为了油的话，我们来陕北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想干一个大大的油田吗？也好让我当当那个美国石油大王，叫什么呢？洛什么乐？
4: 洛克菲勒。
2: 就是他。
4: 问题是，洛克菲勒是谁呀？咱们又是谁呀？草台班子能赚出什么好油来？我早就跟你说了吧，咱们一没技术，二没有条件，你能跟人家去比吗？咱们哪怕找一个，哪怕是线上的专家来给咱们看看也把稳呢。你就是不听，你觉得什么啊？你觉得石油是人算出来的吗？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什么都不懂，你就剩一味的蛮干。
2: 我要不懂，当初那些日子那些拉油的油罐车，它能排到二里地去吗？
4: 爸，当初是有油，问题是你坚持了多久啊？最后就剩下水了，对不对？一滴油都没有了，两口井是怎么废的呀，爸？
5: 你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

0: 结构，你就一味的蛮钻，你能钻出来油吗？你不可能。钻石油啊，不是在咱们温州卖鞋，我们是需要大的投入才能有大的产出的。我承认你是有大的投入，几百万啊，几百万，你看分跟谁比？几百万块钱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讲，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问题是对于一个油井啊，油井啊，爸爸，那是九牛一毛。你学学人家洛克菲勒，人家一次性投入是多少吧？
1: 你说哪儿去了？你都你说的那个东西跟我做的这个东西，你我不听你说那些没用的事情。你说的那个就是纸上谈兵。
0: 我怎么叫纸上谈兵？
1: 你不就是念过初中吗？是不是？你文化高吗？是吧？你就那两把刷子，你也敢指手画脚的批评你老子？你也不撒泡尿去
0: 对，我就应该自己撒泡尿子，我好好照照自己。我一看，我果然什么都不是，我爸才是最厉害的，我老子才是天下第一的。你能在黄土高原上钻上一个空窟窿，你什么油你都弄
1: 不
0: 出
1: 来。你敢
0: 来
1: 再讲一次？
0: 我还再讲一遍，也是这个话。
1: 我打死你！
2: 你干嘛呢你？
1: 打死你这个孩子！
2: 没事，没事，
1: 胆子大了，敢批评你老子？
0: 你打！妈，你别拦着，你让他打！打死了我就不走了。你打！你打！你打！
1: 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有资格批评老子吗？他凭什么？他啊！
2: 我恨死你了！你还真打他？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皮，我告诉你万顺，我不想活了。

0: 迈克，是不是很恨你爸爸？我知道，要不你打我，就像我打你一样，你打我吧。
1: 你说这干什么呀？你是我爸，你生气了，你打我妈，我都认了，我是你儿子。我是挺恨你的。 我恨你只知道发大财，只知道凭蛮力气打井。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研究怎么把风险值降到最低。你从来都不愿意。我们为什么就……爸，咱回家不好吗？非要挣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呀？你非要跟别人一比高低上下有什么用啊？
2: 我妹。
1: 那么小就出国了，咱一家四口就剩下一家三口在国内，我们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到温州？三个人抱在一起过日子多好，在一起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儿子，家是回不去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 我怕就是死也死在这老黄土上了。爸，你这干什么呀？儿子，你要真想走，我不拦你。如果我真的死在这儿了，啊，你就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了。你是我儿子，我是你老子。 他什么事都能变，这事儿他是变不了。

0: 我们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啊，安顿吃饭。
1: 对了，卖狗，没几天就过年了，别忘了买串鞭炮在我们家门口放放，聚聚晦气啊。要想写对联你就写，爸妈都不在家，就你当家了啊。

0: 齐老师，
1: 哎，小周来了啊，要点什么？
2: 你也写对联呢？啊，
0: 我就照这样，给我搁两张纸，过年了我也写副对联，贴到窑门口上去。
1: 哎，好嘞啊。
3: 齐老师，
1: 哎，
3: 这匾给你送过来了。
1: 啊，来了
4: 来
1: 了
4: 来了，
1: 这桌子上有裁好的，你自己拿。
0: 哦，
1: 我先去把货接
4: 来了。哦哦。
0: 我看你们这儿有笔有墨的，我就省着回家费事儿了。
5: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记文章。
1: 麦狗啊，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的倒写了一笔好字啊。
0: 没有，就是写着玩的。
1: 哎，玩是玩不出来的。
5: 小伙子，看来是读了不少书啊。哪个大学毕业的？
0: 我没上过大学，
1: 没上过。
0: 啊，穆书记来了。
6: 哎，啊，哎呦，哎呀，齐老头
1: 啊，
6: 又显摆你的丑字儿了。
1: 嗨，老书记，你别说显摆不显摆，你先看看这副脸怎么样。
6: 哎，不错，你这字写的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哎，
1: 你别说一样不一样，你就说是好了还是坏了。
6: 好了，真的比过去写的好了。
1: 毛书记啊，这字儿啊，打死我也写不出来。写家在这儿呢。
6: 真的？
1: 哎，这不光字写得好，这联语也好啊，《红楼梦》里的联语啊。
6: 小伙子，不容易啊，能受到齐老师的表扬。嗯。
4: 不如家里好啊！哎呀，你干嘛去啊？
7: 找钱去。
4: 万顺，你给我站住！
7: 你这什么意思？
4: 万顺，你看看咱家多好啊，舒舒服服睡觉，也不用提心吊胆。咱不干石油了，你欠的账我给你还。
7: 不是已经说好了，怎么？又反悔了呢？
4: 我就是反悔了，我一进这家门就反悔了。
7: 你反悔没用，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反悔。
4: 万顺，你怎么这么倔呢？
7: 一辈子就这样了，改不了了。你让开，在家等着。
4: 万顺。
8: 啊啊啊！我知道，知道。嗯，好，好，好，明天，明天，好吧，明天。啊，行，我知道，我知道啊啊！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厂长，厂长，哎，我回头打给你啊。我，
7: 厂里头啊。
8: 走走走走走。哎呀，厂长，你可想死我了，我呀想你都快想疯了。
7: 看你这样都成大老板了，你想我干什么呀？
8: 真会拿我开玩笑。我要是大老板，那你就是石油公司的大亨。
7: 哎，这话我爱听。你啊，唐立头啊，赚那么点钱都给你招摇掉了。这玩意儿不便宜吧？
8: 公司需要，也就几万块钱，我呀是咬牙买的。
7: 哎，汇报汇报，你最近生意怎么样？说不定我还能替你出点主意，帮帮忙什么的。
8: 我呀，也就是个媒婆。不过别人是撮合人和人结合，我是撮合钱和钱结合。就是有闲钱的找不着出路，急需钱的找不着来路，就是从中牵线搭桥。
7: 那个，要是反过来讲，如果是我需要钱呢？
8: 要多少？
7: 至少100万吧。
8: 啊。

0: 有这么多？
1: 你当我在挖水井啊？我在挖石油啊？你投的多，你赚的多吗？
0: 这个我做不了啊。
1: 牛皮吹爆了吧？
2: 啊，不是，不是，我做不了，但是我的上家能做啊。
1: 那你到底是办得了办不了？
2: 你什么时候要的？
1: 那等钱开钻呢，越快越好嘛。
2: 成会最快，明天18号，正好逢八，有一个成会不少于12角，每一角每月10万的成会开标。
1: 12角，就是12个人，每个月每个人出10万。第一角就是要每个月付10万，再加利息，10万加利息。行，我参加。
2: 那好，你准备10万现金，明天我带你去。
1: 我说唐雷头啊，你这头还真跟唐雷一样。我手边有现钱的话，我还找你干嘛呀？你必须帮我先准备好10万块钱，等我明天拿下第一角，我立刻还给你。你
2: 万一拿不下第一角呢？
1: 这么多年合作了，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这万顺想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成的。
2: 好吧，就这么办。
3: 啊！哟，赵老板，
4: 今天怎么有机会到这儿来？
1: 跟大家一样嘛，搞点现钱用用。
4: 请坐。
1: 不，您坐，您坐，您坐，你坐，坐。
5: 要早知道你石油大王，我今天就不来，我哪出得起你的利息？
1: 哎呀，你放心，我周万顺的脑袋，要不是猪脑袋，我也要算的，利息太高，我也出不起的。
4: 本次成会依然依照竞拍的方式进行，每位参会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报出所出的利息。本会严格按照每人出息的高低，按照先高后低的标准，决定各位用钱的顺序。一分开档，现在开始报价。
6: 1分1，
7: 1分2，
4: 13号1分3，
8: 2分2，
9: 2分3，
4: 4号2分3，
7: 2分6，
4: 2分。
0: 马东啊，急得像个猴子，真是。
4: 5号2分8，
9: 3分1。
4: 4号3分1，
0: 这是最近的破天价了。
4: 3分1，1次。3分1，2次。
1: 3分3。
4: 好，15号3分3。
5: 知道比不过你，赵老板。
4: 3分3，1次。
5: 那第二月好。
4: 3分3，2次。如果没有人喊的话，我就喊3了。那么头一个月就归15号周老板了。
10: 3分4。
4: 你举高点。好，10号3分4。
11: 狗东西，纯粹闹场。
1: 他做什么生意的？
11: 做棉纱的。
1: 3分5。
4: 15号3分5。
1: 唐雷头，唐雷头，你帮我把这个钱先保管几天。自己从里边拿10万块钱啊，哎，没让你失望吧？
11: 哎，你还没告诉我，凭什么判断10号棉纱欧是想拿第二角？
1: 哎，他不是卖棉纱的吗？他筹钱的目的就是要进货嘛。可新疆的棉花下个月才开采，他现在拿头角，他划算吗？
11: 厂长你厉害啊，难怪你找到石油了，连新疆的事都知道。
1: 没你厉害，你都找到钱眼了，就是打太深了。
11: 没有没有没有。
1: 走吧。

0: 明天回一趟陕西。
1: 这么快就回去啊？
0: 有人推荐了专业打井队，儿子说的对，我得找专业的。
1: 你没钱，你不找了打井队白找吗？
0: 我命好，钱的问题解决了。
1: 你的钱解决了？你怎么解决的？
0: 银行借钱，啊不对，跟银行贷款，过不了几天钱就到账。
1: 银行？

0: 是私人银行吧？万顺，你疯了，那是高利息。
1: 再高的利息跟利润比，那都是九牛一毛的小事。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万顺。

0: 哎，堂堂陕北的老酒，这就是我喝不惯。哎呀，那是因为你喝的少，多喝点习惯了啊。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学校呢，一个老师调走了，这还没放假。
1: 学生呢，不能没人带，我想让你去代几天课。我带不了课，我不行。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齐老师，齐老师那是一个大学问的人，他说你行，就能用。啊，穆书记，我是个外来的，你能想到我，我挺高兴的。问题是。
0: 我真不行，这点真不像你大，你大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干干脆脆的。
1: 要不然你让我想想。
0: 那行，你想想，想好了就去上课啊。
1: 来，喝酒吧。
0: 不，那酒刚才我尝了一口，我真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也得喝呀，在我这地面上，我劝的酒，还没有人敢说不喝的。

大宝，你怎么躺这儿啊？这不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

慢点儿，慢点儿。

同学们好啊！我是请坐吧，请坐。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我姓周，大家以后跟我叫周老师就好。今天是咱们第一次上课啊，教大家一首古诗《题西林壁》啊。

0: 这样，大家还是跟我一起朗读吧。横看成岭侧成峰，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
2: 你怎么跑这儿放羊来了？这学校，你赶紧把羊轰走啊！我跟你说话呢，你赶紧把羊轰走，影响学生们上课了。
3: 你们都走吧，你们都影响小周老师上课了，赶紧走吧。
2: 我没跟你闹啊，我数三个数，一二三，你必须得把羊轰走，你听见没有？
3: 数三个数啊，必须走。
2: 你谁跟你闹着玩呢？你影响学生们，你看看学生们现在谁来上课了，赶紧轰走啊！你轰不轰？走了，走，快走，走了，走，快走了，该上哪上哪去啊！别在这待着，走啊！哎，不行了，过来，过来，来来来，方老师把羊赶走，快快快，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逃走。
1: 我求你了，你要弄走。
2: 啥？
1: 我说求你。
2: 哦。走了走了，但是走了走了。

0: 走。
1: 行，何何，今儿在这儿换羊。
2: 哎，何何，你把羊赶这儿干什么？
0: 爸，我在上学。
2: 上学？你这丫头想一出是一出的。你今年多大了？快20了，上什么学啊？
0: 上学念书啊。
2: 该你念书的时候你不念，怎么劝你就是不听。你现在去看看，那学校有你这么大的学生吗？
0: 我不管，我就是要上学。
2: 你给老刘，你说说看。
3: 穆书记，我还上学是好事儿。
2: 哎呀，我也知道是好事儿，可他现在不是上学的时候了。给我使小性子呢，是。你要上学，我给你找杨校长去。
0: 答，那你现在就去。
2: 哎呀，你没看现在正忙着。

0: 的吧？
1: 那我不管。看什么看呀？没看过呀。
2: 看过啊，你不就是放的杨飞吗？
3: 对呀、啊、对呀、啊，杨飞太厉害了，每个杨都是这样。
1: 杨飞把那个学生包了，刘飞的包里装的是什么？
2: 那还用说吗？包装的肯定是杨师大的。
4: 你们干嘛呢？啊，回去上课去。
1: 杨飞，
4: 干嘛？
5: 小周老师好。
4: 你要干嘛？
5: 上课啊。
4: 你上什么课？

0: 因为今天啊，咱们来了一个新同学啊，所以呢，我们把昨天学习的古诗复习一下。题西林壁，大家跟我念啊。题西林壁。
1: 题西林壁。
0: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面目。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只缘身在此山中。
0: 下面我们请穆和和同学为我们朗诵一遍啊。穆和和，穆和和同学，齐丽呢？笑什么？上课呢，你严肃点儿。来，现在请你给大家朗诵一下《题西林壁》。
2: 啥？
0: 你坐下，坐，坐下。同学们上课要认真啊，不许溜号啊。现在啊，四五年级的同学先自习。六年级的同学请打开课本的第33页。今天我们讲蟋蟀的住宅，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课文简介啊。本文是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一篇观察笔记，这个人叫法布尔啊，他是法国的。当然了，咱们不能因为他姓法他就是一定是法国人啊，因为外国的姓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法国同学们可能都没去过吧，老师去过，因为我妹妹在那儿。真的，那儿很美。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都能去一次法国，那个地方有古堡，有铁塔，还有好看的河。再问。在文中，法布尔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蟋蟀住宅的特点，

0: 阿宇，
1: 啊，
0: 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一起在普拉多红餐厅吗？
1: 记得呀，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0: 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你一定行，真的。我在想，咱们俩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
1: 哎呀，你一说这个，我想起胡叔叔他们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还有巴尔跟戴维。
2: 你好。

0: 货到了。啊，太好了，我马上过来取。好的好的，谢谢。
1: 雨琦，咱们货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好。
1: 哦，你好，夫人，需要我帮忙吗？
0: 我来取我的货，从意大利运过来的，谢谢。
1: 哦、请稍等。对不起，夫人，恐怕这批货我还不能给您。
0: 哦，为什么？
1: 您的货有问题。
0: 不应该呀、啊，我的货是从意大利正规的供货商那儿提取的，而且都是品牌服装。
1: 没错，确实是品牌服装，但这批货是非法的，我也没有办法。
0: 您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您既然承认它是品牌服装，为什么又说是非法的呢？你有义务跟我解释解释吧。我能认为您这是刁难是歧视吗？
1: 你们温州人做生意从来不守规矩，依照法律我们已经把这批服装全部扣留了。
0: 温州人做生意怎么不守规矩了？那叫灵活，懂吗？您不能这样，我把所有钱都投在这批货上面了，您这样我会倾家荡产的，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1: 保安，请送这位女士出去。夫人，拿好您的东西。
0: 先生，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1: 好了，夫人，不用说了，您
0: 凭什么把我的
1: 出去吧？拿好。
0: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
2: 夫人，
0: 凭什么扣我的话呀？你，我告诉你，我会告你的。
1: 走吧，夫人，
0: 放开我。太欺负人了！这说没收就没收，简直就是一群拦路抢劫的强盗嘛！我们不能白吃这个两个亏。是把我们当高尔夫球了啊？就随便一棍子，想打多远打多远啊？阿宇，这个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啊！哎呦，阿宇，你倒是说话呀！你可急死我了！你到底打算怎么办？要不，我去黑市买把枪。跟他们打官司，堂堂正正的把咱们的货一件一件要回来。做饭吃。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打扰了
4: 啊。您好，我是伊莎贝尔，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
0: 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律师会说中文，专门帮我们中国人打商业官司？
4: 是的，没错，确实有这样一位律师。
0: 是这样的，我是周阿宇，中国温州人。我们同乡会的总干事谭家伟先生应该是帮我约过这位律师了。他现在在吗？
4: 当然在的，走这边就是隔壁的房间，请进吧。
0: 谢谢。
2: 这个案子不会有问题，如果以后出现这种事情，你们就跟他说叫他来找你的律师。
3: 啊，
2: 今天就到这儿吧。
3: 好，
2: 以后如果你们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5: 好的，谢谢您，梁先生。
2: 好，没事。

身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言。

时，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北一小学举办秋季趣味运动会，北镇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护航平安校园。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萧逸熙的追梦之旅，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近日，北一小学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学校把运动与趣味相结合，引导孩子们走出课堂，乐享体育，在奔跑与协作当中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是北一小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欢庆祖国77岁华诞，以及北一小学建校110周年的一次重要主题活动。我们力求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体育实践有机融合，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获成长，积蓄前行力量。
1: 同学们带来精彩的集体节目展示，朝气蓬勃，尽显少年风采，为开幕式增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3: 能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大家都很努力，互相拼搏，让我们以少年朝气献礼祖国，用实际行动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竞赛现场，孩子们奋勇参与，互相鼓劲儿，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
1: 近日，北镇市柳家乡政府联合公安、市监、卫生院等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在柳家乡中心小学，慰问组一行和教师代表座谈，赞扬乡村教师扎根基层、潜心教育的奉献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培育学生。随后，各职等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与环境整治工作。公安部门重点排查校园安防设施、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对学校食堂进行细致检查，严把校园食品安全关。乡卫生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课堂状态、日常学习生活情况，细致询问学生在校食宿、活动、安全保障等情况，叮嘱学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常态化抓实学生安全教育、行为管理和身心健康关爱工作，全力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0: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

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感受航天力量，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难忘的现场记忆，镜头之下不只是一场特别的远行，更藏着少年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滚烫向往。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大国重器奔赴浩瀚宇宙的难忘经历。有请亲历现场的肖逸希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逸希，特别开心今天能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文昌观看火箭发射的珍贵经历。
0: 那逸希啊，听你介绍这些照片是拍摄于长征12号火箭发射现场是吧？啊，那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能够来到这个文昌，然后到发射现场看火箭升空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能亲临文昌发射现场，其实是一场惊喜叠加的圆梦之旅。2025年，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第11届曹赞杯朗诵比赛，我们组合一路比拼，拿下了省赛集体组第一名，成功晋级全国决赛。决赛举办地点就在海口，海口离文昌发射场很近。比赛结束后，妈妈特意带我前往文昌，终于如愿站到了火箭发射的观礼点，亲眼等候长征12号升空。
0: 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啊，能够亲眼看见那么重要的时刻哈。那等待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期待的。那火箭点火升腾那一瞬间哈，我想巨大的轰鸣声啊，还有耀眼的那个火光啊，还有周围大家欢呼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了。你是亲临现场，那是否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再描绘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感受吧。
1: 隔着屏幕书本看发射，只能看见清晰的画面，完全体会不到现场独有的震撼。等待火箭发射时，身边所有人都安静又紧张，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发射塔架，空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期待。等到点火那一刻，刺眼的火光瞬间炸开，巨大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火箭拖着尾焰直冲云霄，身边的大人小朋友全都激动地呐喊欢呼，并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那种直击心底的热血与自豪是任何视频都复刻不出来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发烫，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我听说你曾经诵读过《仰望星空》等等一些这个诗歌作品，对不对？那当你真正亲眼见到火箭发射之后，再回想这些文字，你有怎样的一种体会呢？不一样了吧？
1: 之前朗诵《仰望星空》，我只是读懂文字里对宇宙的憧憬，靠想象去描绘星海的浪漫。亲眼看见火箭冲破云层，奔赴太空之后，再回想诗歌里的每一句话，所有文字都有了真实的模样。浪漫的星空理想不再是遥远的幻想，是无数航天人日夜坚守，是一枚枚火箭冲破天际的实践，把仰望星空的心愿一点点变成现实。再诵读这首诗时，我的心里多了满满的底气与骄傲。
0: 那我们国家呢有悠久的天文科学发展历史，还有像曹操的《短歌行》这样描述星空的美丽的诗篇。那你对咱们中国人探索星空的努力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1: 对，

0: 中国人梦想星空的浪漫与执着，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千年前，曹操在《短歌行》写下月明星稀，古人观测星象，编制历法，用诗词记录对宇宙的好奇。如今我们建造空间站，发射载人飞船，奔赴月球火星，把古人遥望星河的梦想落地成真。尤其是今年神舟23号任务里，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颖姐姐出征太空，也让我看到不分地域，所有中华儿女都怀揣着同样的航天梦。中国人探索星空，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浪漫，更有着永不停止、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
1: 那近年来呢，咱们国家很多的科研基地面向了这个大众开放了，而且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参观，研学活动也不少。那这一次的文昌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可以说在我们小朋友啊，或者是更多的孩童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星空的种子。那你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星辰大海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期待啊？你希望未来咱们的这个宇宙空间探索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这次文昌研学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航天种子。我心中的星辰大海不只是遥远的星球，更是所有人都能奔赴、都能参与的广阔天地。我期待未来我们的航天基地能开放更多研学渠道，让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星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走进发射现场，接触航天知识。而我自己也会带着这份热爱，学好科学知识，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也想为中国探索星辰大海贡献一份力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肖逸希同学给我们的分享。一张张照片留住了孩子们奔赴星海、见证航天腾飞的精彩瞬间。壮阔的航天图景、动人的追逐初心，让勇敢探索、坚持拼搏的航天精神悄悄地浸润我们的心田。那么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怀揣热爱，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2: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5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1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

个炮楼，五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休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近日，锦州市实验中学灵乃校区联合锦州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守护未来、清朗同行、未成年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辟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主题展板展示、科普海报陈列、宣传资料发放、专题宣讲授课为主要形式。来自市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真实案例，以案示法，系统讲解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网络辟谣知识及安全上网要领。活动现场设置互动分享与问答环节，针对同学们的上网困惑，逐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牢固树立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法治意识，自觉保护个人隐私，主动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争做网络文明小卫士，积极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为推进英语课堂教学创新，作为 AIC 数课平台先锋校，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英语组借助 AI 赋能教学，选取阅读、新授、读写三节常态课开展教研，探索课堂智能分析融入备课、上课、评课全流程的实践路径。本次教研推动课堂观察由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寻证，要求各教研组借鉴经验，结合学科特点，用好 AIC 分析框架，常态化开展诊断改进，要求教研组长提升解读能力，杜绝形式化。同时，学校将逐步搭建多学科课堂观察数据体系。本次教研让教师认识到数据寻证落脚点是课堂体制与学生发展。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持续深耕课堂，以教学创新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

0: 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出油了。
1: 哎，快了快了，等我把那三斤辣椒吃完了，肯定出油。嗯。

0: 叔。
1: 哎，恒恒。
0: 今天你看水管子呀？
1: 周叔不是看水管子，这可是冒钱的管子。哈哈。
0: 周叔，你真有意思。前两天我来的时候，都是麦狗哥在这儿哈。今天你们换班了？
1: 我不在的时候他补个短。
0: 哦，那他在哪儿啊？
1: 他被我撵回窑洞去了。啊。
0: 那周叔，我先走了，放羊去了。
2: 好好好。

0: 荷荷啊，
1: 婶儿，
0: 来屋里坐。
1: 婶儿，我口渴了，想喝口水。
0: 进去喝。
1: 那我帮你洗吧。
0: 哎，我自己来，去喝水去吧。啊，
1: 那我去了。
0: 哎。

0: 你也在家？
1: 我不在家。
0: 嗯，
1: 你干嘛？
0: 我来喝口水。你画画呢？
1: 嗯。
0: 画啥呢？
1: 你不要喝水吗？
0: 你画的是啥呀？
1: 你要不要喝水？
0: 喝啊。

0: 哎呀，罗总啊，今儿在哪儿放的羊啊？吃的这么饱？
1: 今天我走的可远了，草可多了。
0: 哎呀，草多了好啊，草多了羊就肥嘛。哎，
1: 走了，来。

0: 没听说谁家办喜事儿啊？你看这鞭炮放的，像炒豆一样。
1: 嗯，听这鞭炮声啊，是找着正穴了。
0: 什么正穴啊？
1: 哎呀，周老板的正穴嘛，他这一钻扎下去，整出动静了。
0: 你这前两天放炮说是开钻，哎呦，这今天放炮啊，这又开了一钻啊。
2: 没有啊，还是那口井。
1: 嗯，还是那口井，冒出宝了。

0: 齐老师，齐老师，啊，我买糖，啊，我买糖，买，有啊有，我把这些全倒走了，好吧？啊，哎，我报完了，我把罐子还给你。
1: 买这么糖，你娶媳妇儿啊？
0: 哎，齐老师说笑了，我们家出游了，
1: 出游了，
0: 哎呀，大喜事啊！哎，哎，哎，哎，风油。 各位兄弟姐妹，我周万顺托陕北的福，头一号井就出油了。那么现在油价多少钱一吨？不说大家都知道，1500。我这油呢，1300。卖糖，打糖。

0: 莫世杰，嗯，中关村真的把油弄出来了。
1: 看样子，这温州人啊，真是要大发了。
0: 你说这南方人就是能，这老黄土在这我看了大半辈子，还是老黄土，怎么南方人来了就能弄出油？

0: 那谁，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卖狗，你又在研究那个浪费什么时间呢？
1: 我没浪费时间。爸爸妈啊，咱家第一口井就出油了啊，我特别高兴啊。但是我老觉得我们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0: 那是你爸爸福大命大造化大。你看人家眼里头没有出油的地方是吧？我愣挖出油来了怎么办呢？哎，是吧？而且是头一口井就钻出来了。

0: 儿子，这是老天爷让我们发财。
1: 爸爸爸，
0: 我现在随便钻个眼都会有油啊！这
1: 爸爸爸，你看，你看这里，啊、你看这里，哎、
0: 看，
1: 这地方有油，这地方也有油，唯独是咱们这个地方是没有油的。你听着，
0: 听着，听着。
1: 所以我就有点不踏实。
2: 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必要请县上的一个专家过来给咱们看一看，把稳一点。
0: 让专家浪费那时间干什么呀？
2: 浪费时间呢？
0: 你干脆告诉专家，你说这不出油的地方现在出油了，让他做一个新发现的记号。
1: 哎、不是，切。我们不浪费时间也不花多少钱的吧？
0: 哎呦，我没注意到啊，儿子，你这几天是不是熬的，小脸都发白了？
1: 我们
0: 回去，
1: 浪费时间也不花多少钱。
0: 好好睡一觉，我去忙去了，啊，回去睡觉去。哎呦，四眼，
3: 万顺哥，
0: 你不是四眼呐，你是千里眼。
3: 恭喜恭喜，万顺哥！
0: 我们俩隔这么远，你都看到我出油了。
3: 哦，万顺哥，就算隔个十万八千里，我也得来祝贺你啊。
0: 就凭你这句话，咱们哥俩今天一定好好喝一顿。
3: 哎，万顺哥
0: 啊，
3: 我来这儿啊不是讨酒喝的
0: 啊，
3: 我是来取经的。
0: 取什么经啊？
3: 你说我那口井啊打得比你早吧，到现在还没出油呢。你说你这第一炮就打响了，而且还是个大响炮。
0: 没经取呀、啊，四爷，我叫周万顺呐、啊，万顺万顺，万事顺利，那怎么办呢？
4: 四爷，你怎么来了？
3: 嫂子，我说万顺哥那么顺呢，原来是这背后有一个穆桂英坐镇。
0: 不是我夸我媳妇儿，我的日子就过在你嫂子手上了。用今天演戏的话来说，那她就是当家花旦。
4: 四雅，你听她说这话，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你要看她那脾气，给头降鱼都不换。
0: 哎呀，男人嘛，是吧？别的东西没有，没有不好说。那脾气怎么能没有一点呢，是吧？
3: 万顺哥，你真行！
5: 小韩吕几憨，你叫过你几百年呢，小哥。
1: 他怎么了？
5: 抱住我的妹妹呀，亲个嘴，一肚子皮疙瘩了化成水。北京女人真是情，
0: 哗哗哗老哥，咱们有缘呐，欢迎欢迎啊！
5: 出嫁的女呀，难来的缘，你说咱有缘，咱就有缘。
0: 唱得好，唱得好！
5: 温州老板好，菩萨心肠。
0: 哎呀，怠慢怠慢，老哥老哥老哥。来，你别嫌少啊，洗钱洗钱。
5: 谢谢了谢谢了啊，
0: 不客气。老哥，您唱的真好，头一回您唱的时候就唱出我一口好井来，今天你再这么一唱，把我这口井都唱成吐油的龙了，唱的太好了。
3: 万顺哥，这是真的？
0: 那还开玩笑啊？
3: 哎呦，老先生，能跟我走一趟吗？
5: 哎，咱们说书的人啊，就是走百家门吃百家饭。老板，你要是愿意听我们闲唱，我愿意到府上效劳。啊，
3: 痛快痛快、啊！老先生，请。
5: 哎，老板请。
0: 四爷，你在骂我是吧？这马上就要吃中饭了，你就走不吃饭了？
3: 哎呦，万顺哥，你以为我想给你省这顿饭啊？
0: 啊。
3: 我那口井啊，迟迟出不了油，我这着急呀、啊！我呢就找了人来给我会会诊，我中午必须赶回去。
0: 你在骗我是不是？
3: 万顺哥
0: 啊，
3: 你欠我一顿饭，行了吧？
0: 你这么讲行，欠你一顿饭，下回咱们俩好好喝一顿。
3: 行
0: 啊！
3: 来，请
5: 。哎，周老板，咱后会有期了啊！
0: 哎，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5: 哎，再见啊！
0: 好。
4: 四眼走了，怎么没留下吃饭啊？
0: 他心里着急呀、啊，我心里也着急啊。银花，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你最好赶紧回温州一趟，把厂子房子给卖了，凑他个几百万，赶紧回来，我们再多开几口井。
4: 万顺，这不，这口井出油了，干嘛卖厂子？你还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再说了，留着房子还有个后路啊。
0: 什么叫后路啊？当年我们从瑞安出来砸锅卖铁，我就没有想过后路。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你看这石油的利润呢、啊、比那开厂的利润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呀、啊、我不但想一天就吃成胖子，我还想吃成个大胖子呢。
4: 万顺，我不能都听你的，你要一说卖厂子，我心里有点怕。
0: 你呀你呀。

0: 怎么说呢？我刚才不是还跟你说过吗？我们这一带，我们这下面是藏油区，而且还是个副藏油区，就是说这底下它有一个油海在这么流着。那我要不赶紧挖的话，人家都会笑话我。你赶紧回去卖场子，你卖一个厂子，我还给你十个厂子，你快回去就对了。
1: 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0: 还想什么呀？马上出发！
2: 马上出发，走。大顺，我的好媳妇儿，快快！
0: 穆书记，
2: 老板来了。
0: 这不大事小事都得向您汇报一下。
2: 哎呀，
0: 我来。
2: 出油了。
0: 你知道了，
2: 我知道。哎呀，周老板啊，你说我这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怎么不知道脚底下还有一片油海呢？老黄土下边这油海就等着你来呢，你真是好运气啊！哎，
2: 运气好，运气差都得看穆书记的，穆书记的运气好，我的运气才能好。
0: 周老板这会儿开玩笑，您能占这块福地啊？
2: 上边大领导啊，给你的，我们这些当小卒子的凑凑热闹，就心满意足了。
0: 别呀，这你小卒子也得看他占什么地盘是吧？那一旦让小卒子过了河，那大车都不换呢。
2: 哟，周老板不光会钻油，下棋也是一把手。李天祥啊，咱们走几步？
0: 不，我不行，穆叔，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农民。
2: 你看这个下棋这种事儿，它看起来好像是我棋子，其实就是挪一个人的脑筋，是吧？我这一农民的脑筋跟书记的脑筋，这不是一个档次。
3: 周老板，就冲您说这话，你就不是一般的农民了。不，
2: 我胡说八道的，让书记见笑了。你看你。喂，哎，
3: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赵银花。啊，找你媳妇儿的。哦，喂，我是赵万顺。哎，你这抓紧八成事情，你说吧。喂，喂，喂，我是赵万顺呢，我是赵菊花的男人，你说话。喂，说话啊！这怎么没动静啊？
2: 哎，说了，刚才是个女的。
0: 是吧？喂，喂，你是个女的，你说话吗？她怎么？你说话呀！你要再不说话，我就
3: 挂了。
0: 那个，我妈在吗？
2: 阿姨，我女儿从国外打的电话。女儿啊，
0: 哦，那你们谈。
2: 阿姨。
3: 哎，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这个爸爸的。
4: 你有什么事情啊？
3: 是不是想汇报汇报你的成绩？啊啊，就说吧，就说说你最近在外国发展的怎么样？我在法国挺好的，啊，没什么事儿。我那个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家看看。
4: 行吗？回什么呀？妈妈不是刚到法国去看过你吗？我想我哥了，我哥怎么样？好不好？我跟你哥都挺好的，你回来干嘛呀？净花钱了，你这个有那点钱，你还不如投到商机里面去呢，让钱生钱，利滚利。你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商机太多了，不比法国赚钱慢。 现在好多人在陕北这里采油都赚钱了，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儿奔，那是千军万马采石油。我看到人家开到油发了财，天天在那数钞票数不完，看得爸爸全身的血都往脑袋顶上冲。我跟你妈妈还有你哥哥的钱，都投到打井里头了，这第一口井刚刚出油，啊，效益初见。
0: 最近我还听说了，我们这一带的石油的储量是相当大，已经超过大庆了。那就
4: 是一个新的油都，你知道吧？接下来我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计划，就是我想要。

0: 多打几口井，让他每一口井都轻轻松松的能赚几千万。女儿，你是不是应该参与一下啊？
1: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0: 我遇到什么困难呢？
2: 我叫周万顺呢，女儿，万事顺利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不希望那个
0: 肥水落入外人田，你晓得吧？你手上掐了这么多钱，你让他长毛啊？
2: 你投进了，我让你不费一点力气挣大钱。
0: 喂，阿宇，
3: 怎么回事？这女儿，这话说一半，她挂了。

好。

0: 阿宇。
1: 雷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巴黎？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1: 上次我哥哥走了以后，我就留在巴黎了。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到处找你，我还去了马赛，你的餐馆都已经关了。有人说你在巴黎，我就又回到巴黎到处打听，找了每一家中国餐馆，找了每一家中国制衣厂，终于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儿。阿宇，你跟我走吧，你不能住在这儿，这地方对你身体不好。
1: 没关系，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地儿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0: 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帮你在这附近找一套好一点的
1: 工作。真的不用，真的不用了呀，我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还是想问问，没有我丈夫的消息吗？
0: 还没有，所有的医疗机构我都找过了，警察局也没有他被拘捕的记录。

0: 就是这儿，来吧。
1: 阿宇就住这儿？
0: 是。
1: 如果阿宇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他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0: 哎呀，这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备孕的时候。
1: 那你自己上去吧，我不去了。我在车里等你。

0: 你好，圣诞节快乐。
1: 圣诞快乐！
0: 我想请你到我家一起过圣诞节，好吗？Odette 在楼下等我们呢。
1: 谢谢。那我换一下衣服。
0: 好，我等你。
2: 把酒倒上来。
0: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
1: 奥黛特小姐，非常感谢你今天能邀请我。
2: 不用客气，雷昂经常提起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去伊拉克找你的男朋友，还有怎么救了他。而且据我所知，他跟很多女人都讲过这个故事。
0: 啊，迄今为止奥黛特听过以后的反应是最让我欣赏和感动的，所以我们才会在一起。
2: 是吗？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浪漫的故事。你确实很坚强。我提议今晚第一杯酒敬阿宇。
0: 敬阿宇。
2: 敬你。
1: 为明天更好。
0: 为明天会更好。
2: 为明天干杯。

0: 你好，阿宇，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好像有伤。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现在在哪儿？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在哪儿？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告诉我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我好想要生。
2: 阿宇。
1: 听见没有？我才14斤。
3: 小家伙真可爱，
4: 谢谢。
3: 再过一个礼拜，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好的，谢谢。
5: 我们已经尽力了，很遗憾，这位女士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孩子没能保住。但万幸的是，她目前的状况比较稳定。
6: 谢谢。
5: 啊，不客气。

阿姨，我知道你很难过，但你得挺过去。我还记得圣诞夜那天，你在我家，你说过明天会更好，你还记得吗？阿玉，你一直都很坚强的，在沙漠里那么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时候，你更不应该放弃你自己，你知道吗？阿玉。阿姨，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黄志雄先生找到了。他在柯西家岛。

0: 我要告诉他，是你帮他找到了这份好工作。
1: 没有这个必要，以阿宇现在的状况，他能接受你的帮助，可不是我的。
0: 你真是个既聪明又慷慨的女人。
1: 如果他很走运，我就不慷慨了。
0: 慷慨一次就够了，亲爱的，非常感谢。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你好，什么？他出院了，可是他还没恢复。啊，谢谢。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要去趟医院。
1: 怎么了？你带钥匙了吗？
0: 带了。

0: 你好，小姐，你是来找人的吗？我丈夫丢了，听说他在这个岛上来碰碰运气。他一定是个不懂得珍惜的家伙，对吗？有没有见过一个经常喝醉酒的中国人？
1: 沿着这条路走，有个酒吧，你可以去看看。祝你好运。谢谢，谢谢。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啊来喝酒？
2: 有，我就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人，一天从早喝到晚，天天就喝，简直跟自杀一样。要我就感觉他身体好，要不他身体好，我估计早死了。那我这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富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从法国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穿过了欧洲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我好像一直在找一个人。为了找这个人，我现在在科西嘉岛。我爸一直在中国的陕北找游击。

我一直在欧洲找人，我们父女俩都不肯认输。我爸找尤锦是为了钱，我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以自杀的地方，自杀的方法，你为什么要选这种最贵的？你要喝多少酒才能喝死？要是钱花光了，来不及酒了，怎么办？怎么办？

好，你想喝，我陪你喝。你喝一杯，我就喝一杯；你喝一瓶，我就喝一瓶。你想喝死，我就陪你喝死。咱们俩打个赌吧，昨晚你喝倒了，你就跟我走，不管我在哪儿。如果你还算个男人，如果你还念在我对你一份痴情的份上，我请求你答应我。

认输了，没有，那就接着喝。

这样你根本就没喝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说给我的？你不想让我喝那么多酒，心疼我。我想跟你说件事，我们的孩子没了。

玉，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了。当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们的小队遭到敌人的伏击，我和战友们拼命的抵抗，互相掩护了撤退。但是好像那片沙漠没有尽头，找不到边际，也永远等不来援军。渐渐的，枪声越来越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不停的在跑，我只想活下去，我只想能再见到。我不顾一切的拼命射击，达到一切可以的目标，不管它出现在哪个方向，直到我发现倒在我脚下的是一张熟悉的脸。我活下来了，也是我们小队里唯一活下来的人。可是我知道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凶手，我不该活着。阿玉，我走了，谢谢你再一次找到我，容忍我，但我不能再继续拖累你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不仅毁了你的生活，还害了我们的孩子。我心里永远怀着对你的愧疚。阿玉，不要再找我了。

0: 科西嘉岛，出过两个名人，你知道的，你看到了什么？好吧，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相信伟人的所见吧。阿宇。 据说，凡是在这块石头上站过的人，都不会往海里跳的。他们会走回家，收拾行装，然后重新上路。
1: 雷啊，哥伦布和拿破仑真的站过这块石头吗？

我相信他们一定来过。阿宇，奥黛特他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一家巴黎时装业很著名的设计工作室需要一名助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

0: 老婆。
1: 啊，达，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我闺女嘛。哎，藏什么好东西呢？
1: 不告诉你。
2: 哼，我还不想知道呢。
1: 你把眼睛闭上。
0: 嗯。
1: 不许偷看啊。
0: 哎呀。
1: 张嘴。
0: 啊。
2: 嗯。
0: 姐，还是我闺女知道疼我。
1: 这是那天出游的时候，卖狗往天上撒的，我捡了挺多的呢，我一直没舍得吃，这给你。
0: 哎呦呦呦，你真把我当孩子了，真是。哎呀，何何啊，
1: 嗯，
0: 抓只羊吧。
1: 抓羊干啥呀？卖啊？
0: 不卖，你打我馋了。
1: 哦，打你要是馋了，你自己找。
0: 哎呦，何何呀，就是一长不大的孩子，嗯，那养羊是为了什么？养羊就是，哎，我抓那个黑的呀。
1: 那个不行，
0: 嗯，
1: 那个长得最好看了，不行。
0: 哎，行，长得好看的给你留下啊。
3: 嗯，
0: 我看看啊，那就那只。
1: 那只也不行，那个最乖了，它从来都。
0: 那就抓了啊。
3: 哎呀，你还跟和和生气了啊？和和不让我吃你，你还真的走。老婆子，烧水。
4: 烧水？
3: 这羊，哎，
4: 这不年不节的，你干嘛还要杀羊啊？
0: 什么叫年？什么叫节？那年和节都是人给定的，我自己就不能吃只羊啊？
4: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都出游快半个月了，你还没请，为什么呀？啊？
0: 啊，把咱那地里的油打出来，我就得请。
5: 好，行。
0: 嘿，上次啊，我跟他说了，有什么调皮捣蛋的，让他告诉我。到现在了，他也没来找我的麻烦。冲这呀，我更得请他了。嗯。哎，别哭天抹泪的了，当了羊就是羊的命，知道吧？哎呀，迟早都得挨一刀，迟早都是大锅里的肉。嘿，哎呀，你千万别逃避，真是。哎，走。嗯。

0: 六七八九。
1: 你到那个周老板那儿去一趟，就说我请他吃饭。
2: 要请你自己去。
1: 那怎么着，还让我亲自去请啊？你以为他真是大老板了？
2: 大不大老板的不说，人家那么大老远的来了，
1: 我去请他嘛。
3: 反正我觉得叫何二去不对。
1: 你妈就是你妈，只会。

0: 烧个饭，是吧？哎，你就去告诉他说，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周叔，
0: 好。
2: 周叔，
1: 呵呵，收羊了，
2: 收羊了。俺答请你请俺家吃饭呢。
1: 你答请我吃饭？哎呀，我应该请他吃饭呢。
2: 俺答说叫你现在就过去。
1: 不是，呵呵，我真应该请他吃饭，但是这些日子呢，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你看今天也过不去，待会儿有个温州老乡，他找我有点急事，车我马上就来接我，我得去一趟。
3: 那你去不了了。
1: 你跟你大说，哪天我请他吃饭，我去忙了啊。
2: 哎，
4: 奶奶。哎呀，哪儿那么多臭讲究？
5: 你看你这个人。
6: 刘妈，
5: 何何，怎么就你自己呀？
2: 答，周叔说他来不了了。
0: 没说为什么呀？
2: 他说有个老乡找他。
0: 一趟没白跑啊，请客不到，咱们自己请自己。那羊肉什么时候好啊？
7: 哎呦，哎呦，万正哥，没想到你还真来了，谢谢谢谢啊！
8: 我还能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跟大家提起来的周万顺，周总。
1: 不好意思，路远来晚。
9: 洪总啊，周小新。
1: 小新老板。
7: 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坐坐。
7: 万顺哥啊，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干嘛？
1: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急事吗？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有重要急事的话，我还真的不能来。因为我们那儿的那个村支书，他本来今天晚上要请我喝酒的。
8: 我是真的羡慕你。
1: 人家那不是请我喝酒，是请我们温州人喝酒。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温州人现在在陕北已经立下了自己的招牌了。
8: 好，说得好。
9: 来来来，来一个。
8: 好，你们吃菜吃菜吃菜啊。哎呀，一条道。
1: 啊，什么道？
8: 这几位呢，既是老乡，也不是简单的老乡。哦。他们呢，都是我的投资人。哦。我那口井的资金都是他们投的。哦。哎，我呢，过几天呢，要开一口新井。这不，请他们来呢，就是为了给我增加资金来的嘛。好，我的万顺哥呢？啊，你在前边领着跑，我在后边，我还不奋起直追啊！我要不多开几口井，恐怕陕北这地下这点油啊，都被你抢光了。
1: 是，你这话我爱听。
8: 万顺哥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哎，你就说，你要想开新井。你靠现在这口井出的油周转资金来再投入的话，太慢了。你真得向我学一学。多
1: 的是四爷，我跟你讲，万一以后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我真找你帮忙啊。
8: 没问题，要多少有多少。
1: 太好了，四爷，今天这酒不白喝，我敬你。
8: 没，我敬你，我敬你，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知道没有啊？周总要在你们村儿钻第二口井了，给你发请柬了吧？
1: 第二口井？
2: 怎么？你没听说？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你说呢？你们县上大领导去就行了嘛，我这个小组子就不要去凑热闹了。你看，
1: 老穆啊，周总能到咱们县里来投资，那对咱们县的经济发展那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咱们县的油区也不少。
0: 总觉得，哎，不是，谷主任，你这，哎，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您别客气，您就尽管批评。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
2: 周总上次有井开工，你没有去，是我和金县长过问了周总，他才去找你的。这一般来说，
0: 只要他不住，他非要住他那老窑，没什么问题啊。
1: 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啊！周总能在你们村里攥井，还是有好处的嘛，啊！那一口井可以带动一方的富裕啊。
0: 哎呀，是富裕了，嗯，带动了啊，在地球上。
3: 这个宝剑，这个上回给忘了，哎，这个这还没给我啊。穆书记，出去啊！啊，书记这是咋了？哎，
4: 白富，哎，
3: 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有事吗？哎呦，
4: 八爷啊，
3: 就凭你那两步走，我就知道。
0: 你又遇见麻缠事儿了，说吧，啥事儿？哎，
4: 是，什么事儿都忙。
3: 还想再钻一口？嗯，在哪钻？
4: 还是老地方啊。
3: 没门儿！上次在咱们祖坟那么近，哎，你说是上头答应的，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气到现在我还没出呢。嗯，啊，这回还想再钻一口。哎

0: 下一车过来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来往里走往里走，
0: 哎，
1: 走吧，
0: 哎，
1: 走吧啊，
2: 车差不多了。

0: 银花，你回来了，银花。怎么了？哟，你可带回来了。
1: 老顺，这是什么？
0: 存折。
1: 这不是存折，这是咱们全家这么多年全部的家底。全部，你知道吗？
0: 懂，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咱们一家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原想着不把这个给你，我又怕你着急上火。要是给了你吧，我心里空荡荡的。

0: 妈，
1: 嗯，
0: 达，
2: 妈，
0: 你听说了吗？那个周老板要在老营地那开井了。
2: 你听谁说的？
0: 我去小店了，好多人都说这事儿呢，还说老周姐要发大了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全村子就这点事儿，你还能不知道？
2: 来来，
3: 哎，你的酒。
0: 咋？一大早就喝酒啊？哎呀，
2: 我想喝，我就喝一口。
4: 怎么了？怎么又来了？干什么这是？
5: 来本顺。
4: 知道知道。是爹把身子给我站住！
6: 我站住了，能把我怎么着？
5: 哎，万顺，
6: 谁呀？
4: 没事没事没事。
6: 怎么吧？
4: 野小孩调皮捣蛋。
6: 哎，麦狗，
4: 哎，跑远了都。没事了，吃饱饭撑的。一会儿进屋吧。
5: 哦。
4: 儿子，哎，快回去睡觉吧。

0: 一次次的扔石头，这谁呀？万顺，你在这儿没得罪什么人吧？咱们是从外地来的，跑这么远的地方，我做什么事不小心个三分的？
1: 那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哪一尊菩萨没有拜到？
1: 八成是。你想一想，你干嘛一次次扔石头啊？
0: 扔石头干嘛呀？不就给咱提个醒吗？哎呀，穆百富跟我说过，要是有谁来调皮捣蛋，就去找他去。哎呀，还真碰上了，得找他了。
1: 你早该请他吃个饭。你看咱们到这儿了，穆书记开始让咱们住他们家，后来又让咱们住到这儿，人家有情有义。
0: 请穆百富。
2: 哎，二瑶，干啥呢？

吉，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

0: 月，在冬日停歇，蓝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龙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涵养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
1: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挥洒汗水，在欢声笑语里增强体质，凝聚班级向心力，展现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2: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各年级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充分展现出北一小学学子
3: 旨在引导学生体悟团结要义，磨砺拼搏意志，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在运动实践中收
2: 添了浓厚的运动氛围。本次运动会以趣味体验为主，重在锻炼体魄，凝聚团队力量。
4: 我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2: 此次运动会将仪式教育与体育实践相融，以体育人，以劳润心，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助力学生阳光。
1: 多部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检查行动。
2: 近日，北镇市柳院对校园日常消杀、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指导学校做好校园卫生保洁、常见病预防、师生健康监测等工作，持续筑牢校园卫生健康屏障。检查组还走进班级、操场，实地查看学生快乐成长。
1: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从古人笔墨里的星河遐想，到如今大国火箭直冲云霄，一代代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续写航天传奇。一组珍贵的现场照片记录下少年亲临文昌发射现场，见证火箭腾飞的震撼时刻。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光影足迹，走进萧逸夕的追梦之旅，感受航天力量，聆听少年仰望星空、逐梦远航的成长故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啊，是来自于2025年8月海南文昌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照片一同走进这样一段见证